0: 同时将双臂交叉，紧紧抱住喺救生衣嘅胸前，或者系环抱双腿，将自己缩成一个球状，头部仰起，保持头部同埋面部尽量露出水面，方便呼吸同埋观察周遭嘅环境，但唔好过度挣扎，以避免消耗体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代表大温地区的巴士和海上巴士服务的员工工会否决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集体协议。廖伟康另一节报道。
0: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超过5000名员工的 Unifor111 以及是2200分会成员投票否决早前和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工会表示，成员在今轮谈判期间早已通过高票授权罢工，有关的授权目前仍然有效。不过工会现阶段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而是优先和成员以及资方继续商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最关注的是工作环境，包括是巴士行车时间的安排、每一间的休息和工作时间，以及是日常工作压力等问题，而非单纯的薪酬待遇。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成员已经清楚表达立场，未来几个星期工会将会同前线代表以及是雇主直接磋商，希望达成一份获成员支持的协议。工会强调仍然致力透过谈判达成协议，未来会同成员公布最新的进展。 Unifor 111及2200分会合共代表大温地区超过5000名岸山巴士公司员工，包括是巴士车长、维修及服务人员以及是海上巴士船员。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正在中国访问的 BC 省长尹大卫第一行程继续聚焦洁净能源发展，向中国企业推介 BC 省液化天然气项目，希望吸引更多投资。由廖日康报道。
0: 正在中国展开一星期访问的卑斯省长尹大卫第二日行程以洁净能源为重点，和多间中国能源企业代表会面，推广卑斯省的液化天然气 LNG 产业，并且强调卑斯省的 LNG 有助中国推动减碳和能源转型。尹大卫表示，会晤期间多名的企业高层都清楚掌握卑斯省各项 LNG 项目的最新进展，反映中国市场一直密切关注本省的能源发展。他又先后和两间有意投资的主要能源企业以及一间已经采购卑斯省液化天然气的企业会面，探讨进一步的投资和合作机会。在首日的北京行程入面，尹大卫亦都特意以普通话和与会人士致辞。他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已经学习了普通话几年，今次更加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很高兴可以感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招待，令他十分感动。
2: 很高兴能见到大家，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我也非常喜欢中华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卖力的国家，大家很热情，我非常感动。
0: 尹大卫星期一抵达北京之后，先后到访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并且同中国石油管理层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第一期的项目，同时鼓励投资第二期的工程。尹大卫听日将会转往上海，继续访华行程。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跟住带来的世界消息，有委内瑞拉早前发生的地震，伤亡人数接近2000人。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回来新闻时间，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

0: 到10,500多人，本国联邦政府宣布会拨款协助。由黎伟杰报道。
1: 联邦国际发展国务秘书沙莱宣布，渥太华决定为日前委内瑞拉地震推出捐款配对计划，协助当地赈灾。即日起至7月14日，联邦政府将会为到民众因应今次地震向加拿大红十字会以及Humanitarian Coalition 作出的捐款提供等额配对捐助，总额最高是400万元。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当局就公布，上个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去到超过10,000人。地震发生至今接近一个星期，路透社透露，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查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就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又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及植物油等等。
0: 卡塔尔的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去到多哈，但没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的会议。由黎伟杰作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官员证实，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以及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已经抵达多哈，但就未有和伊朗进行高级别会议。中东有传媒指出，美伊将会举行间接性的谈判，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整体地区的稳定的问题。消息人士说，伊朗会在本周末之前获得30亿美元获解冻的资产。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重申，近期并没有计划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但伊朗官员今日可能会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巴加埃又指出，伊朗可能同卡塔尔讨论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
0: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报道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前港督彭定康话：自由一定会战胜共产主义威权。
2: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ool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末任港督彭定康发文表示，自由一定会战胜共产主义威权。由陈正仪报道。
3: 香港主权移交29周年将至，最后一任香港总督彭定康透过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声明，形容当年主权移交令人遗憾，指责中国共产党违背50年不变的承诺，并寄予港人自由终会战胜共产威权，期盼有朝一日能够与家人重回香港。追光者报道，彭定康赞扬大批循英国国民海外 PNO 签证移居英国的港人为当地作出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香港监察促请以英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制裁香港官员，并维持5+1入籍承诺。而多个在英港人组织就计划在星期三于伦敦和曼彻斯特举行集会，纪念主权移交，并悼念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中身亡的梁建辉。
0: 至于香港国安法都实施了6周年，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数据说，截至今年6月1日，有超过400人因为涉嫌国安相关罪行被捕，其中182人被定罪。有陈正仪则报道。
3: 香港国安法实施6周年，官方最新数据显示，港区国安法实施至今共有403人被捕，212人被检控，其中180人已经被定罪。杂志社报道指，过去一年涉及危害国安被捕人数至少达到70人，是过去4年来最高纪录。被捕的涵盖社运界、独立书店和黄店，包括一权书馆和猎人书店的负责人。报道亦都指，当局首次动用23条下的妨害调查罪逮捕一名时事评论人，并首次以非法操练罪拘捕

0: 咗十名男女。此外，杂志社发现新增嘅被捕者当中有超过30人嘅身份同埋罪行从未公开。保安局回复查询时话，相关资料属于维护国家安全工作信息，除咗因案件需要之外，不予公开。
1: 跟住有黄伟聪报道嘅体坛快讯。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体坛快讯。
4: 6月30日嘅加拿大体坛消息，咪先讲下 NBA 方面。多伦多猛龙队咧就系据报啊完成咧球员交易，将2019年总冠军嘅功臣啊卡威莱纳从洛杉矶快艇咧就系带翻去多伦多噶。今次嘅交易嘅框架亦都包括咧就系正选球员 Brandon Ingram， 另外后备嘅 Grady Dick 以及多个咧系选秀权。咁细节仍需要咧就系最终嘅确实啦，同埋体检嘅程序噶。卡威莱纳对上一次效力多伦多猛龙队咧就系获得啊该球队历史上第一次嘅 NBA 总冠军，亦都系唯一一次啦。另外一位球员咧，勒布朗詹姆斯据报将会离开洛杉矶湖人队，并会咧就系透过经理人啊寻求咧系佢啊第24个 NBA 嘅球季噶，咪希望咧就继续打波。勒布朗詹姆斯咧就效力湖人队8年噶，咁期间响2020年获得咧就系冠军，佢亦都以球员身份成为 NBA 历史嘅得分王。同一时间啦，讲喺 NBA 公布咗2026到2027年啦薪酬上限上升去到1亿6496万。咁豪华税咧将为2亿4250万之间噶。今年度嘅自由身市场啊，不单止咧就系球星去向嘅争夺战啦，亦都系各队啊响财务安排咧同埋薪酬上限当中咧系会有一定嘅角力噶。至于响商业版图方面 ，NBA 同埋国际篮联推动嘅 NBA Europe 欧洲嘅赛区咧，亦都有新嘅消息噶。咁据报2027年10月会正式展开。计划有16队参加，其中12队属于永久嘅席位，另外4个咧就系资格席位噶。部分城市咧个嘅申办估计介乎5亿到10亿美金，咁啊显示咧 NBA 啊亦都攞埋咧就系欧洲嘅赛区咧成为一个大型市场嘅增长。讲下温布顿方面嘅消息噶，世威 Serena Williams 单打复出啦，咁第一圈行人止步啦。至于加拿大球手方面啦，阿里亚森。在第一圈以6-3、6-1、6-4击败了就是 Alexander Shevchenko， 顺利晋级第二圈。另外一位新秀球员 Gabriel Diallo 落后两盘之后追平，并在第五盘比赛时候对手 Benjamin Bonds 是要退出而自动晋级的。世界杯方面，明天将会有3场淘汰赛，早上有英格兰对刚果共和国，下午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晚上就有美国对波克。至于加拿大主办城市的票价，温哥华和多伦多出现明显的反差。由于加拿大未能就向温哥华打32强的赛事， BC Place 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入场票价就是大跌的。相反就多伦多就会拥有一场可以说是经典的赛事，由克罗地亚迎战葡萄牙，最低票价升至就是2580元美金左右的。今天的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3: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3: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10%。听日朝早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60%。至于星期四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3度，落雨机会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是73%。
5: 由6月25日。

0: 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3: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起士定东街挤塞， Queensboro 桥嘅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屋桥的南行方向近 Park Drive 有交通意外，龙尾排至近西54 Avenue。 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交通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了，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湾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像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關於青春和成長啦，還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在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們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見啦。

0: 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喂，有冇 feel 啊
3: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3: 直头正啊！
2: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4: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5: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6: 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 ，MBS 全球移民。
7: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8: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7: 哇，有咩玩先？
8: 有1:1象征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7: 咁正？
8: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

好多人都忽略咗防晒嘅重要性，而致被晒伤。不论皮肤颜色深浅，如果暴晒太耐，都会受到紫外光射线嘅损害。胸背同头颈皮肤较为薄，比手脚容易晒伤。儿童同埋青少年接触阳光嘅时间比成年人多达三倍，但最高危嘅仍然系追求健康肤色嘅年轻女性，因为经常暴晒或者使用太阳灯，以致皮肤长期受损，更加容易出现皮肤嘅病变。阳光里面嘅紫外光射线系导致皮肤晒伤、老化、敏感同埋压抑皮肤免疫功能嘅辐射。80%嘅紫外光可以穿透云层，所以防晒必须要参考天文台提供嘅紫外光指数，唔好暴晒太过耐。皮肤暴晒之后2至6小时开始呈现红斑，15至36小时内达到最严重嘅程度，通常喺3日之后逐渐消退。皮肤可能会变得浮肿、疼痛同埋痕痒。较严重嘅晒伤会造成水泡，需要超过1星期先会甩皮同埋逐渐康复。皮肤严重晒伤嘅人士，可能有并发嘅中暑症状，必须尽快移送去到阴凉嘅地方降温同埋补充水分。大部分嘅晒伤都只属于

0: 烧到又高，同埋唔会黐实嘅敷料包扎。晒伤范围较为大，同埋大幅皮肤脱落，需要采用严重烧伤嘅治疗方法，补充体内水分同埋预防感染。晒伤嘅皮肤特别容易再次受到损害。我系思明医生。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可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3: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4: 我是喜欢魔术同埋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5: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6: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7: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8: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9: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0: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1: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2: 去旅行记得去 iTalkBB 攞张免费旅游数据卡先好上机啊！
13: 系啊，而家申请 iTalkBB Prime 即送你旅游数据卡，50多个地区都啱用噶。
12: 去到海外，美加重要电话同验证码 SMS 点算？
13: 唔使惊 ，iTalkBB Prime 全球通用，零漫邮费，有齐加拿大、香港号码，美加任打任接电话，任收 SMS， 包埋每月300分钟长途电话，月费4.5起。
12: 即刻去八八半中心、丽晶广场或者恒基广场嘅 iTalkBB 专。门店了解啦。
14: 时事百科，
15: 美国将会迎来立国250周年纪念，在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物就是坐立在费城的自由钟 Liberty Bell， 它不单只是一个普通的钟，更加是象征自由、独立和民主精神的重要标志，每年都吸引不少人在国庆日到自由钟前影相打卡。接下来的美国国庆，如果想一睹自由钟风采，又不得闲或者无力前往费城朝圣的公众，今年将会唔使担心，因为喺全美各州嘅议会大厦、博物馆，甚至系消防局附近，都会有一座自由钟复制品。自由钟1752年喺英国伦敦铸造，外形属于传统嘅欧洲钟形设计，上窄下阔，高大约1米，重接近1吨，用上特殊青铜合金制成，包含78%嘅铜、22%嘅石同少量嘅金、银、锌同铅。最具代表性嘅设计元素系钟身刻住嘅英文字句，意思系要向全地宣扬自由，俾所有居民都可以享有。这句说话后来被废奴运动人士广泛引用，令自由钟成为反对奴隶制度的象征之一。19世纪的时候，不少支持废奴的人士会用自由钟作为标志，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自由钟之后运到费城，当时费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的重要城市，原本是安装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大厦，即是今日的独立纪念馆而制作，主要用来召集市民开会和宣布重要信息。不过自由钟的金属比例和铸造工艺当时并不完美，在第一次试敲就出现裂痕，随着时间推移，裂痕由钟口向上延伸，形状不规则，后来被刻意保留落嚟，象征自由并非完美，而是需要不断修补和守护，更成为自由钟最容易辨认的标志。 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自由钟曾经被运去全国各地展览，激发国民的爱国情怀。不过由于担心运输会令裂痕恶化，政府决定将它永久安置在费城，不再移动。

0: 牛鬃之所以咁出名，主要同美国独立历史有关。1776年7月4日，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代表喺费城签署美国独立宣言，宣布脱离英国统治。虽然历史学家对当日系咪真系敲过自由钟仍然有争议，但传统上都相信钟声象征住自由嘅诞生。自由钟亦都慢慢成为美国人民争取自由同权利嘅象征。
1: 跟住翻嚟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房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影片平台 YouTube 发布新影片，提到正努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能源超级大国，但他首次承认未来几年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高于前总理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政府计划的预期。他表示前朝政府相关环境计划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对加拿大人来说太昂贵，也会为国家带来太大分裂。但他指杜鲁多的气候计划出发点是好，不过2015年时稳定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5: The climate crisis is still with us, and our commitment to fighting it is absolute. The certainties of the world of 2015 are long gone. The energy transition will be a source of great stability in the long run.
3: 卡尼在影片中提到杜鲁多的父亲，前总理老杜鲁多的国家能源计划，保障石油和天然气的固定价格。他强调本国应对掌控及善用自身的资源，减少依赖不同外国的能源。他也大力宣传自己的国家电力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将加拿大的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有机会开放更多不同能源发电方式。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领袖皮耶·波利耶夫·伯利治改组影子内阁，任命安省资深国会议员 Michael Chong 庄文浩担任保守党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过去6年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多次对中国人权问题表态。他会接替来自阿省的国会议员 Jashrash Halan 负责财政事务，而 Jashrash Halan 会接手国家税务事务，而来自 BC 省的国会议员 Aaron Gunn 就会接替安省国会议员 Michael Barrett 担任道德及政府问责评论员， Michael Barrett 就会接手退伍军人事务。正在中国展开一个星期访问的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第二天行程以洁净能源为重点，与多家中国能源企业代表会面，推广 BC 省液化天然气 LNG 产业，并强调 BC 省 LNG 有助中国推动减碳及能源转型。尹大卫表示，会晤期间多名企业高层都清楚掌握 BC 省各项 LNG 项目的最新进展，反映中国市场一直密切关注本省能源发展。他又先后与两家有意投资的主要能源企业以及一家已采购 BC 省液化天然气的企业会面，探讨进一步投资及合作机会。在首日北京行程中，尹大卫也特意以普通话向与会人士致辞。他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已经学习普通话几年，这次是首次访问中国，很高兴感受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令他十分感动。
6: 很高兴能见到大家，我今年前开始学习中文，我也非常喜欢中华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大家很热情，我非常感动。
3: 尹大卫星期一抵达北京后，先后到访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并与中国石油公司管理层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第一期项目，同时鼓励投资第二期工程。他明天将会转往上海继续访华行程。本地消息方面，继星期天列治文附近发生船只沉没事故后，昨天晚上 BC 南部附近也发生船只撞礁事故，五人获救。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事发在 Winter Cove 一艘载有五人的船只撞上暗礁后沉没，船上人士最初没有穿救生衣，但一名途经的水上摩托车驾驶者提醒他们后，众人才穿上个人漂浮装置，附近的船只之后协助救起五个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发生在星期天上午的沉船事故，获救的四个人当中两个人伤势危殆，两个人已经出院，其余六个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0: 联合搜救队表示，多名人士落水，但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就指出，失踪的六个人，当局推定他们已经死亡，目前行动转为寻找遗体以及打捞沉船。两起事故引起外界关注海上安全。BC 级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有最少20起确认溺水死亡个案，如果包括仍未确认的事故，数字可能高达28人。协会行政总监 Lania Grace 表示，近期多起溺水事故共同的因素是没有使用或不正确使用救生衣。加拿大交通部规定，每艘船上都必须配备每个人一份的救生衣或个人漂浮装置，而目前暂时没有法律要求成年人必须全程穿着，但专家呼吁，在海上、河流或水温较低的环境应该主动穿戴。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超过5000名员工的 Unifor 111以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否决之前与资方岸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工会表示，成员在这轮谈判期间已经通过高票授权罢工，有关授权目前仍然有效。不过工会现阶段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而是优先与成员及资方继续商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最关注的是工作环境，包括巴士行车时间安排、休息和工作时间，还有日常工作压力等问题，而非单纯的薪酬待遇。
1: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 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5: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6: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7: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至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估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检查首都加加斯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据报道，美国与伊朗预定6月30号进行新一轮会谈前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突然宣布，伊朗愿意与阿曼联手，共同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如果阿曼无意与伊朗合作共管，伊朗也警告阿曼不要插手。中广记者报道，
8: 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希望与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的阿曼达成协议，共同监管通行船只。加里巴巴迪也说，如果阿曼无意与伊朗合作，那么伊朗可以自己来。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将指定霍尔木兹海峡内任何临时通行航线，任何其他国家无权干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分析指出，加里巴巴迪的言论明显表示，伊朗无意让霍尔木兹海峡回到美伊开战前的海峡自由通行状态。美伊17号签署初步和平协议，其中要求伊朗在60天内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至于60天之后会如何，美伊之间还要再谈。美国、欧洲及波斯湾国家越来越担心，

0: 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可能推升国际能源成本。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即便伊朗态度如此强硬，但只要海峡南侧的阿曼航道仍然保持开放，伊朗对航运业者发号施令的能力相当有限。记者叶博弈报道。
1: 美国最高法院以6-3推翻总统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川普在去年初重返白宫首日签署行政命令，不再将无证移民及持临时签证到美国的人所生子女视为公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指法院在过去128年已多次确认有关裁决，确保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并受美国法律管辖。有关观点在今天没有理由改变。川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指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太糟糕，但他认为可通过立法轻易解决这个问题，无需冗长繁琐的宪法修正案。国会应由今天起着手废除昂贵及不公平的出生公民权。另一方面，美国知名女性专栏作家卡洛尔控告1990年代遭现任美国总统川普性侵，川普驳斥控诉并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0号决定维持原判，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0: 纽约联邦陪审团2023年针对这项性侵案裁定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川普驳斥性侵指控，不但上诉并且反批卡洛尔造谣，卡洛尔又对川普提告诽谤并求偿1200万元。而美国最高法院在性侵案部分裁定维持原判，也就是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定谳。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川普来说堪称是一大打击，意味着川普在性侵案这一部分法律行动已经终结，川普必须掏钱出来赔偿。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卡洛尔充分证明他1990年代曾经遭到川普性侵。在卡洛尔对川普提出性侵诉讼的时候，川普在社群媒体发文指称卡洛尔的提告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是一场欺骗加说谎，卡洛尔因此再提告川普诽谤。关于这项诽谤案，纽约曼哈顿联邦陪审团2024年1月裁定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8330万美元和台币约 26.5 亿。川普目前正对这项案件提出上诉，估计最后可能也将上诉到最高法院。记者叶博弈报道。
1: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经传财务出现问题，德国媒体报道，原本预定今年7月发放的转型津贴奖金必须延后。此外，公司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也表示，为了降低营运成本，公司打算延长员工工时，但不加薪。中广记者报道。
0: 据报道，由于宾士汽车先前的经营策略是在2030年之前全面往电动车方向转型，没想到遇上全球电动车需求趋缓，公司财务一时无法因应趋势变动，因此不得不进行经营策略调整。宾士管理阶层在给内部员工的信件中指出，目前宾士的营运状况相当严峻，必须加速推进全面降低成本的计划，以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报道说，高层已经提出一连串节流措施，像是将原定在今年7月发放的年度特别奖金延后一年发放，这笔年度特别奖金的金额相当于员工每月固定薪资的 18.4%。 此外，宾士高层也正研拟延长工时但不加薪的计划，希望将员工的每周工时从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但不提供薪资补偿，等于让员工无偿加班。信件同时提到，如果未来这些经营调整无法反映到整体的市场销量与产能提升，那么公司方面不排除裁员可能。记者叶博弈报道。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您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69%， 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

0: 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1: 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2: 中国新闻。
3: 中国商务部宣布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 P-starch 存在倾销，决定由明天7月1号起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对所有加拿大豌豆淀粉统一征收 73.5% 的保证金。当局公告指，调查机关认定加拿大进口产品令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该调查是在去年8月展开，涉及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粉丝、凉粉及作为食品增稠剂。南华早报引述中方数据显示，加拿大豌豆淀粉进口量近年出现剧增，由2021年的零进口急增至2024年的19800吨，占中国 8.89% 市场份额。报道指，相关产品在2024年与中国本土产品价格差距扩大至每吨572元，导致占中国产量超过90%的6家本土生产商陷入亏损。南华早报又分析，由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正就中国制钢价展开反倾销调查，并预计在7月20号公布初步结果，中方这次裁决被视为对渥太华方面的回应。曾经以反共人士及中国政商关系揭弊者自居的中国富商郭文贵，2014年逃往美国后被控涉嫌打着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号诈骗牟利最少 8.89 亿美元。法官认为他毫无悔意，而且拿着欺骗来的钱过着奢华生活，因此重判他30年有期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4: 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法官托瑞斯在6月29号的宣判庭中指出，郭文贵利用那些希望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骗取他们的金钱，供自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根据法院调查，遭郭文贵诈骗的人数超过1000人。报道还提到，郭文贵曾经不断抱怨自己在监狱当中遭到不当对待，而且还在出席宣判庭当天在路上不断呕吐，并当庭用卫生纸擦拭嘴部。检察官则指控郭文贵装病，而且故意夸大病情。虽然郭文贵声称他到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但是法官当庭朗读多方受害者的指控信件，信中描述他们因为听信郭文贵的说辞而投入毕生积蓄，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还被家人责怪及疏远。法官最后裁定重判郭文贵30年徒刑，并且处以释放后监管，而郭文贵则声称他一定会上诉。记者叶博弈报道。
5: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2: 海马牌床垫是大家的信心之选，选床垫一定要选海马牌。海马床垫温哥华总店乔迁了，新地址是3201 Kingsway， 从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垫和枕头之外，更多了很多床架及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支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 中国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售量冠军的海马床垫赞助播出。
7: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8: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0: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保家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1: 961新闻报道。
3: 台中市政府当地30号召开市政会议，通过年度总预算案。市长卢秀燕表示，明年是选举年，议会提前开议，市府配合提早编预算送审，等税收和中央补助到位，明年。

0: 预算和今年差不多。中广记者报道。
1: 任期不到半年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说，明年他就不是市长了，但受市民喜爱的和好的政策都会延续，因此包括新年度开始扩大私立国小学童也能每周喝鲜乳，还有之前宣布的营养午餐免费、台中购物节等政策。卢秀燕表示，假设政策会延续，他负责任先编好，让新市长马上能上手。
2: 会不会再延续，我们假设会，所以我们也把预算继续编列。
1: 明年度税入1702亿，税出1775亿，短差73亿，以举债弥平。卢秀燕说，目前编列的明年度总预算税入比今年少134亿，可能市民疑惑是否不当市长就不管了。他揭晓原因，因为年底九合一选举，这届议会最后一次会期提早2个月，7月27日开议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是否配合提早筹编，等税收和中央补助到位，明年度税入和今年1836亿差不多。记者柯世京在台中市报道。
0: 台湾行政院4月2号通过由金管会拟具之虚拟资产服务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要求虚拟资产服务商 VASP 需得主管机构的许可才能开始营业，并确立稳定币发行管理规范。三读条文定义稳定币是指表彰与单一或多个法定货币之价值连结，以维持其价值稳定之虚拟资产。如果要发行，应该向主管机构申请许可，许可前应会商中央银行同意。另外，为维护交易秩序，也规定虚拟资产的发行或交易不得就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资讯有虚伪、欺诈、隐匿或其他足以致他人误信的行为，也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影响虚拟资产交易价格或供需的操纵行为，违者将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
3: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4: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3: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财经快讯，
0: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33.17，以34,856.99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5.17，以896.80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135.07，以52,317.81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393.58，以26,213.72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58.36，以7,498.79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12.90，以10,497.12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368.92，以24,995.81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上涨36.66，以8,403.99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0.7045，对人民币4.7856，对港币5.5245，对新台币22.4514。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3: The Break 限定的 Boxing Week 大酬宾回来啦！不用等到冬天，现在就能享受震撼优惠，选购指定搭配款式，沙发低至45折，卧室及餐厅家具低至75折，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用 Flexity 信用卡消费还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这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ea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3: 今年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0: 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0: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1: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晨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Porsche、 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sses 门店或上网 Trail Passes com 选购吧。
3: 961气象站，大温地区今天晚上多云，最低14度，降雨几率10%。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60%。星期四晴间多云，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7公里，湿度73%。
1: 爸妈来加拿大只能待6个月，而申请超级签证一次最长住5年，10年内多次往返。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专注加拿大移民15年，协助准备收入证明、邀请信、保险等材料，减少拒签风险。现在单人申请仅899加币，想让父母安心长期来加拿大，马上致电 My Visa Services MVS 全球移民778-800-0868 778-800-0868。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道罗士达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ng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head。
4: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1: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4: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5: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961交通站，
3: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喜事定东街开始行车缓慢， Queen's Bow 桥北行方向现在行车拥堵到了 S Curve， Oak 桥的南行方向靠近 Park Drive 有交通意外，目前堵到靠近西54 Avenue。 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提示，
8: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脚踏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脚踏车先走，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下时间安全停车，尽可能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7: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利趣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in 加五街，
7: 两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5: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9: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

0: 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他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为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69%，首付49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2: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3: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45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4: 现在时间6点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中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天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你相见。
0: 7月6到8号，把握晨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暑假想让小朋友轻松学中文，城市电视带来全新儿童动画《我爱华语小熊不迷》，跟着超人气小熊不迷和可爱的伙伴们一起透过有趣的冒险故事、互动游戏和欢乐儿歌学习生活华语，寓教于乐，让孩子快乐开口说中文。创意动画总导演Trevor 赖嘉盛更来自温哥华，我爱华语小熊不迷，7月1日起，逢星期一到五，城市电视下午2点45分及5点20分，一起开心学华语。
4: 天灵眼镜帮您换新装，现有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您选购，隐形眼镜还有厂方回扣，欢迎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604-683-8223，列治文 Lifestyle Mall 店604-270-1787。
5: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6: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辰。
7: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8: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9: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0: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1: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吴子睿。
12: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3: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4: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

0: 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好听好声音 FM 961
3: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4: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5: 家居生活 Q&A。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是6月最后一天，当然很多上班族的朋友在今天下班之后也觉得放轻松了，因为明天7月1号是我们加拿大国庆日。那么在明天我相信有很多地方有些的活动，那么也希望我们这个礼拜六啊，我们的这个足球可以再胜一筹，然后让我们这个国庆日呢更显得这个欢天喜地哦。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是我们在这个月当中要来最后一次来谈一谈我们的宠物健康，为您邀请到的是宠物医师王宣慧王医师。王医师您好。
7: Hello， Carmen 主持人您好，听众们大家好。
6: 是非常谢谢王医师在百忙中在这个月也来到我们节目有三次了。我们从第一次讲到这个宠物该怎么样来照顾他们，上一周我们特别谈到很多他们的这个传染病菌要特别注意，那么是不是要吃这个所谓的保养品啊，我们都跟大家谈了很多。当然这个我常常觉得宠物就像人一样，有的时候也难免有些突发情况，而且他们说真的在外面的时候都喜欢在地上闻来闻去，狗狗也好猫也好，猫有的猫就会自己出门的哦。像这个情况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状况，如果有些突发状况在家里的时候，王医师可不可以给我们这个所有的主人一些意见，就是说我们该怎么面对，怎么判断，要来怎么处置。
7: 所以 Carmen 主持人您说的对，猫猫狗狗的家里面总是有时候会稍微有些淘气，也是他们的本能吧。尤其是要是看到我们在吃什么好吃的，可能他们也想尝尝，或者是垃圾桶里面没有好好的收拾好，有一些厨房的残余的厨余啊这些的，他们也想要尝尝。那所以最常会从主人们的嘴里听到的就是家里的毛小孩可能会乱吃不该吃的东西，有时候有可能是刚刚说的厨余呀，或者是出门的时候吃一些地上乱捡一些地上的东西呀，或者是
6: 甚至我们上一个礼拜有提醒的有些不可以给他们吃的东西，搞不好他们自己翻到了都有可能，什么巧克力啊葡萄啊在夏天的时候我有时候看很多狗主人啊，他们都会给狗狗吃很多我也不知道可以还是不可以，冰淇淋啊或者是什么，看起来很可爱啦。但是
7: 对，看起来确实很可爱，但是不是所有都很适合。那尤其像冰淇淋里面要是里面有很多乳糖，那乳糖的话其实人类是唯一的断奶以后还能够继续消化乳糖的生物，那所以其实猫狗他们断奶以后的乳糖不耐是非常的正常的，那所以要是吃了太多乳糖的话有可能就要拉稀啊拉肚子啊跟呕吐。然后有时候我们自己在吃一些外卖啊或什么炸鸡或自己煮的好吃的东西，也看到他们可怜巴巴的眼神，有时候也忍不住想要喂他们吃一片，然后结果吃了太油腻了以后反而会让第一急性肠胃炎，然后第二可能会胰腺会发炎，所以这两件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要是在家里有时候家里猫猫狗狗乱吃到了您所知道的东西，吃了一点点然后有呕吐一两次或者是拉肚子，那其实要是在24小时以内所发生的话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观察一下。要是是呕吐的猫狗的话就最好是让它先进食。

0: 进水，就是不要给它再吃东西跟喝水了，既然让它的肠胃稍微空一下，休息一下，这样的话才不会一直刺激它想要呕吐的这种状况。然后呢，要是24小时以后没有吐的话，那可以再慢慢喂它，喝点水。然后喝了水也没有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吃一些清淡一点的东西。在家里的话，自己可以做的是包括像水煮的鸡胸肉啊，切成很小块，不要带皮。然后呢，可以煮一些米饭，煮的比较熟，多加点水，煮的比较软嫩一点。然后呢，可以煮一些煮熟的南瓜或者是南瓜罐头，然后弄成泥状混在里面，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肠胃比较容易的消化。也可以有一些益生菌可以使用看看，像在宠物店里面就是比较大的品牌的益生菌，应该大部分的猫狗的主人都应该都有买过，叫做 Fortiflora，就长得一个黑色紫色的一个小盒子里面就一包一包的，益生菌的粉。那这个吃的话，其实也可以帮助一下肠胃，然后帮助一下呕吐的状况。那要是是拉肚子的话，要是只是软便，就是粪便比较泥，或者是捡起来的时候会粘在地上，那应该还好，真的有可能是乱吃了东西。那也是像进食，然后呢加一些益生菌，然后少量多餐，试试看肠胃能不能够自行恢复。只要宠物它们的精神状况还好呀，然后看起来就还是有想吃的感觉。我知道虽然要让它进食，但是要是它看起来还有胃口，对于我们所吃的东西还是有兴趣，或者是对于整体上面的话，除了呕吐拉稀，还是像平时的他，那其实可以这样子做，然后观察个24小时。但是要是他们在这24小时以后并没有好转，还是继续呕吐，还是继续拉肚子，或者是他们的呕吐物，或者是排泄物里面有血，或者是大量的粘稠物的话，然后精神要是不好或胃口不好，那可能是比较严重的。例如说刚刚说的像胰腺炎啊，比较急性的肠胃炎啊，或者有一些宠物可能吃了一些会阻塞肠道的东西，例如有些狗狗很爱吞袜子，或者是吃树枝啊，这些都吞到嘴里面的话，卡在肠道里了，那我们就比较需要会要赶紧咨询一下兽医生，然后看看能不能够帮助他。
1: 好，所以这个我们也要观察嘛，哦，那您刚刚讲说，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24小时进食不要吃东西，净喝水，所以不给他们喝水是 OK 嘛？24小时，因为很多这个主人可能会觉得说，哈，不喝水，觉得我们人都不能忍受，他们可以吗？
0: 所以24小时不喝水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想知道的是，有些猫狗，它们要是一呕吐或者肠胃不舒服，就会一拼命喝水，然后拼命喝水以后，反而自己喝很胀，或者是喝了以后更想吐，所以这些状态的话会比较不建议。所以要是24小时不喝水，其实还是 OK 的。
1: 哦，是 OK。那刚才也提到益生菌哦，我们上周其实也谈过益生菌，然后王医师也特别建议说，益生菌虽然不错，可以帮助他们肠道消化，可是也不要长期吃，因为怕他们自己造这个好菌的这个系统会有点紊乱。所以像刚才你说这个益生菌，假如对于就是肠胃过敏的一些狗，那么它可以每天吃一点吗？
0: 所以肠胃过敏的话，益生菌就不能够随便的购买，因为肠胃过敏的话，大部分是对于某一种动物的蛋白质所过敏。但是有一些益生菌，例如刚刚说的这个 Fortiflora，它是一个鸡肉口味的，那所以要是宠物对鸡肉有过敏的话，那吃这个反而就没有。就可能会更糟糕，因为里面有吃到了会让它过敏的过敏源，所以益生菌跟过敏没有太大的关系。那当然，过敏的话，有时候确实会跟自己的宠物的免疫系统抵抗力有些关系，所以要是有过敏的话，最好是咨询了兽医以后，然后开。

0: 些低过敏的一些处方粮或者处方罐头，然后配合一些低敏的特殊的医用的益生菌会更好一些，来增强它的抵抗力，跟重塑一下它的肠胃里面的一些好的菌种的一个生态。
1: 好，也是再度提醒大家哦。所以在这种情况，当然就是吃坏啦，或者是怎么样。那在像猫，它常会看到的一些状况会是什么？它们如果在家里有些的紧急状况，
0: 猫的话，有时候比较，因为它们喜欢跳上跳下，所以跳上跳下的时候会有
1: 受伤。
0: 可能会太紧张，或者是刮到了东西，或者撞到了东西等等。所以有时候有可能会看到猫咪在家里突然间有一块毛就脱毛了，就
1: 啊，
0: 那块就没有毛，或者有个小伤口。那有可能是因为它们在跳上跳下，或者钻在床底下的时候自己受伤了。那大部分这个时候呢，只要它自己不一直舔这个伤口，然后用一些生理食盐水帮它清洁一下，然后涂一下我们人常用的像 polysporin，就轻轻的涂，薄薄的涂，可能就几天就好了。但是要是这个伤口它一直能够舔到越来越深，很红肿或者很痛，那还是建议看医生。然后第二的话，猫的话也蛮多喜欢吃一些线状物体，就例如说玩一些毛线啊，或者玩一些针线啊，或者是玩一些有线的一些玩具。那幼猫就差不多2岁以下的年轻小猫咪就很容易玩一玩以后就太忘我了，然后不小心把这些线头给吃下去，然后卡在了的嘴巴后面，或者是卡在了它们的肠道里面。所以要是猫有突然间的一直呕吐，然后胃口不好，然后肠胃看起来比较疼的话，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乱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卡在肠道里面了。
1: 所以不管猫或狗，只要发现它的胃口跟平常不一样，就有可能身体有点问题，是吗？
0: 对，就跟人一样，人要是正常的时候，应该会挺 OK 的，就是吃喝呀都挺快乐的呀，然后精神也还是想要继续互动呀，继续玩耍。那所以猫狗跟人在这方面也是一样的，要是不舒服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注意说是不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就要观察一下是不是需要就医，还是有在24小时以后能够好转。那狗的话，有时候出门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病小痛啊，或者是跟其他的狗狗玩的时候太过于激动，然后咬伤了呀，或者是抓伤了，这也挺可能的。那也就跟刚刚说的猫咪的处理方式一样，就是用生理食盐水把它清理一下，然后涂一些 polysporin，检查一下全身还有没有其他伤口，然后观察一下24小时。要是那结伤口有变得红肿、变得很发热，或者变痛，或者是化脓的话，那还是得要去看医生了哟。
1: 是，所以这个狗狗有的时候它们玩在一起啊，然后可能年轻的狗哈，尤其它们的这个可能打打闹闹，甚至追逐啊，那其实都是蛮好的社交。可是如果对，可能有受伤，这个我们可以观察到，就是它走路可能会有一些的情况哈。
0: 对，所以狗狗它们也有可能就是去玩的时候，追球啊，追得太用力啊，或者是出去走。hiking，因为现在夏天的时候，不是很多主人都会带他们家狗，可能去爬山。那爬山的时候，有些比较陡峭的地方，或者是爬山一次可能就4、5个小时，那其实对于人跟对于狗都挺累的。那所以有时候可能在这些比较极限的运动太过猛或是太久了，有可能会拉伤一下肌肉啊，或是拉伤一下他们的筋啊，那有可能就会有3只脚就是看起来有一条腿瘸了，或者是痛，那或就是那一条腿上面他们不想要放任何的体重上去，那这有可能会是刚刚说的就拉伤啊、扭伤。那大部分的狗狗要是是软组织有这些问题的话，基本上就休息个1、2天，然后不要出去太多，也就会好很多了。但是大部分要是超过了2天以后都没有好转，就还是3条腿走路，然后摸起来会痛，那我就建议会去看一下医生，因为有可能是拉伤的比较严重，或者是韧带有可能断裂了。

0: 那最惨的话，也有可能是骨头不小心裂开了，或者是骨头不小心受伤了，那就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哦。
1: 听起来这个也是非常的不舒服啊，但是你知道，我这个狗啊、猫啊，它们都不能讲话。有的时候呢，主人如果又疏忽了，确实很容易，在刚开始的时候就错失了这个治疗的机会。所以我们也要多多观察，比方说，摸摸它们身上，可以摸得出任何的感觉，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要注意。
0: 摸摸身上，大部分的猫狗，它们就挺会跟我们的，就是跟主人们有挺好的沟通。那它们是比较直觉系的，要是有哪儿痛啊，或者是哪里不舒服，大部分可能就不让您摸，或者是一直说走，或者有时候可能会生气，那这个都会是一个表示它不是很正常的状态，或者有些猫猫狗狗可能平常您回家啊，或者一找它们玩，它们就很快乐的跑过来啊，但是在受伤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可能它们会更选择的是躲起来，或者是不太跟您的互动变差了，这也都很有可能是它们不舒服的一些常有的症状。
1: 所以这个还是那句话，这个主人一定要。重视跟你的猫狗去做互动，而这个互动中间，它哪一天如果有些什么很奇怪的举止，你就是要多观察、多注意，因为它们不会说话，这个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一些观察，去了解哦。所以在家里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以您的经验有看过发生的，然后主人应该要怎么处理，可不可以给我们点意见？
0: 我觉得在家里面还有比较有可能的，就是，先说一个比较常见的吧。我觉得常见的有可能是，主人看到他们常常喜欢，甩头呀，或者是舔自己的爪子呀，或者是挠一挠自己的脖子啊，或舔自己，肚子或者上厕所的地方，那有些主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猫狗他们自己在清洁，但是有些长毛的猫狗的话，看不太到它们的皮肤其实状况是怎么样的。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些举动都一定是清洁，因为要是有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些宠物过来打疫苗的时候，主人也是说啊，他们就是偶尔会这样，每天会舔一舔自己的爪子啊，舔一舔自己的屁股，可是都是他的习惯。但是我们仔细看了以后，发现它的毛发里面这几个位置可能都已经有比较红，然后臭臭的，可能有一些分泌物，那可能是因为它们这几个位置已经因为过敏而产生了一些感染或产生了一些炎症，所以不一定说这一些举动在家里都一定是很正常的。所以要是去带宠物们去做年度体检的时候，希望能够告诉兽医，让他们多，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检查这几个位置，确认说下面的皮肤并没有什么样子的问题。所以说到了毛发，其实也蛮多主人喜欢在家里帮他们梳毛啊，或者帮他们洗澡呀、啊、这些的。那所以在洗澡跟梳毛的时候，要讲几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第一，猫狗它们不需要像人洗头一样这么经常的洗澡，尤其是猫，它们自己会清理自己，所以它们到了大半年洗一次澡就好了。但是这并不表示它们就大半年梳一次毛就可以了，因为有些猫的毛比较长，例如说像布偶啊，例如像长毛的波斯猫呀，就这些平常看起来非常的优雅的一些长毛猫，那它们的毛呢就非常容易会打结，那所以要从小要养成它们喜欢梳毛的这个习惯，不然有时候我们看到它们来做年度体检的时候，可能很多毛都打结了，然后都扯到了皮肤，然后皮肤下面因为毛太长或者是毛打结了以后就捂住了，所以下面可能会有一些毛发掉落或者是一些皮肤发炎的一些状况，所以帮他们经常梳毛，可能一周要梳个两三次都还是蛮重要的。然后第二的话呢，这样也可以帮助他们不用自己把所有的毛都舔掉，然后可以帮助他们不要有这么多的毛球阻塞。

0: 擦干，因为耳朵有一些狗狗，例如说什么金毛啊，还有科卡布啊，什么查理王这种耳朵又长，然后又关起来的话，要是它的耳朵弄湿了，还是蛮容易会有耳朵发炎的问题。然后第三，就是要吹风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就用凉风或者温的风就好，然后不要距离狗狗的皮肤太近，因为狗它们所承受的耐热度没有像人这么高，所以不想要在吹毛的时候不小心把狗狗烫伤了。
1: 好，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我还是强调那句话，我们常会用人的感觉去对待我们的动物，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跟我们不同的感受，所以。就像我们说，现在的天气，如果你开车对我们还好，我们可能开不开冷气都还 OK。但是那个车子如果又放在外面晒，你把它一放到车上，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热，而且非常难过。所以刚才王医师就讲到说，你洗狗狗的时候，之后给它吹风，千万不要用很烫的这个风。那么洗的时候，洗澡的时候也不要用很烫的水。那有的人喜欢自己洗澡用热水，所以给狗狗用热水，请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温的就好了。
0: 对，就
1: 因
0: 温
1: 为，
0: 的就好了。然后吹风机，有些猫狗也会很害怕那个声音。那所以的话，可以先用几个很厚的大毛巾，先擦着的擦它们，擦到可能70%-80%的干，然后就稍微远远的帮它们吹一下就好了，就不用说。然后一面吹的话，可能要一面梳，不然的话很容易打结。那所以就是尽量，不确定的话，可能最好的还是带他们到美容院去，专业的人士帮您做。然后，要是不太确定要怎么样子好好洗猫洗狗的话，就也可以咨询像我们兽医。然后第三的话，要是他们在洗澡的时候特别特别容易焦虑，会应激，然后就一直非常的。就一直非常的挣扎的话，其实更好的方式也可以问您的兽医，然后问问看我们可不可以开一些缓解情绪的保养品啊，或者是缓解情绪的一些药物，让这整件事情就对他来说不要压力这么大，因为有时候真的会见到因为应激，然后就有时候吓得屁滚尿流的狗也有，然后有一些猫的话，原本可能心脏就不太好，然后结果又受到刺激，结果因为这样就心脏出了问题，或者是久久缓不过来，然后又有一些长久的负面阴影的猫狗也很多，所以尽量可以的话，都是让它以一个最舒适的方式，不要一直强迫它这样子。
1: 我想这个很重要哦。那么千万不要让他们因为洗澡或者剪毛而造成一个阴影哦。那当然就是从小就要慢慢的去让他们去习惯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要选一个好的这个比方洗澡的这个美容的地方。那么也可以先多方的打听一下，咨询一下你的兽医。因为有的人可以自己帮狗狗洗、帮狗狗修、帮狗狗剪毛。修指甲，但是大部分我想很多人可能也没时间，也没办法，那就要好好的这个去这个观察一下你的狗喜不喜欢这家店，或者是适不适合，千万不要让他们吓到，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啊，真的。就像我们反过来想，我们有的人很怕去看牙医，你去看牙
0: 对，
1: 医
0: 包括
1: 说，
0: 我自己。
1: 你去坐在那个椅子时候的感觉，好吗？好，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这个兽医王宣慧王医师。听众朋友，如果有关宠物相关问题，想要请教王医师，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95-9616，现在开放。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6:30，在这边我们就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家联超市本周特价：生猛丹前蟹8.49一磅，丰师傅大虾云吞300克7.29一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来家联超市选购吧！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

0: 行啊，不会出事。
1: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吉宝仪纪念园，银赞助意式眼镜告罗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aw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 Hat。
3: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4: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
5: 那边有活动吗？
4: 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5: 可以带狗狗去吗？
4: 欢迎全家来野餐。
5: 太好了，
4: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
2: BC 省最大夏季大减价正在 Trail Passes 火热开启，我们全面升温，提供高达1000元的即时回购，外加免费送货与免费旧家电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Electrolux、Porsche、LG 等众多顶级品牌，更有夏日必备产品的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空调、冷冻柜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有条件适用，超值优惠，限时抢购，抓住这个夏季大减价良机，快来 Trail Passes 门店或上网 Trail Passes.com 选购吧。
6: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汤爪，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7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Dossier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8: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7: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9: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0: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11: 家居生活 Q&A。
12: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宠物医师王宣慧王医师。那王医师在这个月也是最后一次上我们节目，那么希望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那么就可以打来 604-295-9616， 或者你要在6点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那王医师，刚才你在讲到说我们要注意帮这个观察宠物很多地方，尤其毛发要把它梳整齐之外，你也提到说有的时候狗狗会甩头嘛，请问这个狗狗甩头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它有就是说大部分是没有什么

0: 问题的，还是有需要我们观察的？
1: 所以甩头其实不是那么正常。那大部分会甩头，可能是因为耳朵第一很痒，或者是他们的头上或者是脖子有一些不舒适的地方。所以我都会建议，要是有甩头的猫狗的话，都会建议主人检查一下他们的耳朵，然后检查一下他们的浓厚的毛发下面有没有任何的虫子咬呀，或
0: 有
1: 者是
0: 可
1: 伤
0: 能会
1: 口
0: 长。
1: 呀，或者是红肿呀等等的。但
0: 哦，
1: 是哦，
0: 所以，
1: 不好意思，我刚刚还想要再多说一句有关理发跟去带宠物美容。
0: 是。
1: 那所以去宠物美容，我会强烈建议要去正规的宠物美容的地方，因为要是您家的美容宠物美容师没有问您要那一只宠物的疫苗证明跟除虫证明的话，可能要稍微小心一些，因为猫狗它们会要打疫苗，就是因为要预防传染性疾病嘛。然后除虫也是为了避免像跳蚤啊、蜱虫啊、耳螨这些体外的寄生虫。那所以要是宠物美容师并没有要这一些文件，也没有口头问您的话，那我们会比较担心的是，要是中间有一个没有打了疫苗除虫的宠物有这些疾病啊，例如说犬瘟啊，例如说犬窝咳呀，例如说佝偻旋蹄呀，例如有耳螨呐，蜱虫、跳蚤的话，那很可能其他的这一些美容的毛小孩也会一并的传染，或者是猫癣啊这些的，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提醒一下主人，在带宝贝们去美容的时候，注意一下那一家宠物美容是不是有问您要这一些证书，跟问您要给问您一下说您家猫狗有没有之前有一些医疗的问题，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要是有些猫狗很容易很紧张，有可能它们原本已经有一些心肺的问题了，要是没有跟宠物的美容师说的话，然后它们突然间很应激，那也有会突然应激以后有心脏病发的，所以这些都要提前跟宠物美容师沟通好，这样才能够保持大家都健康。
0: 您刚刚提到这个宠物美容要正规化，这个非常重要哦。那除了你所说，就是说，看这家正不正规，他可能如果负责任，我们要这样讲，而且正规的话，他就会说，我要知道你的宠物有没有打过针啊，有没有吃一些这个疫苗啊等等，打疫苗啦、除虫的药啊等等，他这是一个负责的态度。假如他连问都不问，那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稍微怀疑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知道说这家正不正规呢？
1: 我会建议是确认一下他们是有真正的营业执照的，就不是说在家里自己私营的。然后第二的话呢，因为宠物美容师有证照跟没有证照虽然有不同，但是在加拿大没有很多宠物美容师的这些执照跟课程可以真的去学习，所以在这个上面的规范没有这么好。那但是至少有营业执照，至少要问您问主人这些疫苗的问题。然后主人我也希望能够在带宠物去美容师那里剪毛的时候，或者连去带去兽医这里的时候，或者是带去daycare 的时候，也要跟所有的人员说一下家里的猫狗是怎么样子的心性，因为有时候真的不太知道，有些猫狗到底是跟其他猫狗相处的好，还是完全不行，然后跟其他人相处的好不好，哪一些地方不是那么适合的碰，他们会很紧张或者会生气，这些最好都大家都沟通好，才能够避免宠物自己受惊吓，然后也避免美容师啊，或者是兽医团队啊，或者是寄养的这些人员，他们所受伤，所以就是保护大家，就是的第一步，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沟通吧。
0: 那你刚才讲到 daycare，也确实有很多人会把狗狗因为要上班的关系嘛，或者有的甚至去旅行，他可能会比较长期的待在狗旅馆等等。他们这些地方的这个也有政府机构的这个，比方说 监管吗？还是

0: 怎么样？
1: 所以确实，有营业执照的会好很多，因为要是真的不小心发生了什么事情，例如说，宠物受伤了呀，或者是跑丢了呀，那有营业执照的话，至少可以，可以维，就是主人可能可以自己维权，可能可以跟像什么 BBB 这种 Better Business Bureau 啊，去投诉，或者就有证据可以去跟他说，但是要是私人的话，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就很难说了。然后第二的话，要是在寄养的地方有监控会更好一些嘛，因为寄养的地方有时候不是很确定是不是晚上也有人跟着那些寄养的宠物们就是住在一起呢，还是说也有人员会来看护他们呢，还是说他们就是自己？跟自己在那儿睡觉啊，休息，所以有监控的话，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比较有一些证据会更好一些。然后呢，第三的话就是也要看一下这个寄养人员跟 daycare 他们的专业度。那比较专业，他们就会问刚刚我所说的那几个问题，比如说疫苗啊，有没有之前的病例呀、啊，然后。也应该要问说，哎，平时你们家的毛小孩的兽医是哪一个？可不可以在紧急状况时要联系他们？毕竟有时候去 daycare 的时候，可能狗狗跟狗狗之间玩得太嗨了，就受伤了，或者是或者是可能乱吃到了什么零食就拉肚子呕吐了。那这些的话，寄养跟 daycare 要他们知道这只宠物平时所看的医生是谁，那也会有。对他们的状况更了解，可以联系他们的医生，然后跟他们说明一下现在状况。
0: 是，也就是说，这个他们愿意负责的一个态度很重要哦，因为这就牵涉到他整体的一个对狗狗或猫的照顾了哦。好，我们在这边呢，先来接听一个电话，我们再来继续请教王医师其他相关问题。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来接听一下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2: 哎啊，两位好，有三个问题请教王医师。我想问一下，那这个猫的话，它有时候看到都舔毛啊，舔身上的毛，还有就是也在洗脸。那这个是真的是想弄干净像人一样的，还是他说他自己身上比较痒啊？怎么为什么就舔毛了？
1: 那得要看您的家里的猫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嘞，因为要是它是舔毛，然后是不就只有舔毛，但是不抓不痒，然后您可能要翻一下它的皮毛，看看有没有任何伤口呀，有没有任何疑似寄生虫的东西呀，或者是有没有皮肤红啊，或者是有结痂，这可能您要自己观察一下才知道是什么样的问题。要是有的话，那就是。皮肤自己有问题，会有寄生虫。要是没有的话，它应该就是在自行梳理。那也许它让您的话，也可以平时帮它梳理一下，但可能可以避免它有毛球呀这些问题哦。
2: 哦，它梳理是为了弄干净，还是把它弄顺一点，还是什么？它是不是真的想弄干净？它的。
1: 是呀，它是要自己帮自己弄干净，但是它会把这些毛梳了以后。吞到肚子里面可能会产生呕吐毛球，所以您还是要帮忙他一下哦。
2: 哦，他洗脸真的像人一样，小白刚把它弄干净是吧
1: 对呀。
2: ？OK，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你刚才说梳毛，那梳毛就是一两周，那这个作用是把它理顺一点，就预防它皮肤病，就不要把它捂住，是不是这个的作用？
1: 不是耶，他没有办法自己预防于皮肤病，他就是在自己清洁而已哦。要
2: 哦，
1: 预
2: 就
1: 防皮
2: 是。
1: 肤病的话，还是要每一年去健康体检，然后跟您的猫咪的兽医讨论一下他这些问题哦。而且有些猫要是它一直舔，舔到那块毛都一直长不出来或秃了的话，那。它就是不是正常的在清洁呢？它有可能是那一块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行为上面的强迫症，或者是那一块那块毛有炎症，它自己很就是它自己在处理，或者是那块毛打结了，所以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原因。最好还是要是您对猫咪的这些举动有觉得它异常的频繁，或者是异常的激烈的话，那我还是建议他会去看一下医生比较好哦。
2: 哦，那你说主人要帮他梳毛，用那个胶手套，那是什么作用？

0: 什么意思
1: 啊？你是说主人啊，要主人一两周用那个胶手套把它梳理，那个猫啊梳理的梳，把它梳毛有什么作用？
0: 就是帮它把多余长出来的毛给梳掉啊，不然它自己一直舔有可能会成为毛球啊。
1: 哦，或者也不要理顺一点，不要捂着那皮肤，可能是吧，就散热，这个比较好。
2: 您第三个问题，
1: 啊，第三个问题就给他吃一些，有时候白面包他好像很喜欢吃，不是太甜，或者是麻粉那些，就应该没什么问题是吧？白面包一些。
0: 这个问题挺大的，不要再继续给他吃猫面包哦，因为猫他们是肉食性动物，所以吃了这些面包虽然好吃，但是很难消化。然后面包里面的话，还可能有些添加物啊，然后可能因为吃了面包就不吃正常的食物，所以这个问题也挺大的，所以我们尽量不要给他，还是让他吃他的猫粮好吗？
2: 好，所以面包不行，麻粉当然也不行了哈。
0: 对，
2: 是好。所以这个当然我能够明白，所有的宠物的主人都是看到宠物喜欢，有的时候就无限制供应会这样。但是
0: 太宠爱了。
2: 对对对，会要小心，还是因为猫本身还是肉食的动物，所以不要给它吃，虽然它可能喜欢吃啊。所以你吃的时候呢，就避开它一点，要不然它也很难受哈。所以它
0: 不要让它看到，不要给它诱惑。
2: 嗯，是因为它吃，如果它吃习惯，它当然看到你吃，它会想吃嘛，对不对？那猫除了这个白面包不要吃，这些东西还有什么东西不要要避免的，要小心的？
0: 所以猫的话，巧克力也不太能吃，也不能吃，
2: 对对，
0: 就是跟狗一样。然后还有任何大蒜啊、洋葱啊，这些都会吃了以后有毒性，会造成他们破坏他们的红血球，所以会造成溶血症，所以这也不行。因为我知道有些主人可能自己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能炒了一个什么肉啊，然后觉得哎，小猫咪看起来好像也很想吃，就给它吃一块，但是那个炒肉里面可能有放了很多的洋葱啊跟蒜，那这样子也不可以，那所以也要很小心。然后猫咪的话像葡萄也不能吃，也会让它肾衰竭，但还好猫咪却会吃葡萄的也不多，但是就会担心像陈先生刚刚所说的，例如说 muffin 里面可能有些葡萄干，那葡萄干吃进去了也会有一样的问题，所以要很小心。然后还有猫跟狗的话，有些主人可能想要喂他们吃像yogurt 像酸奶啊优格这些东西，那吃一点点是还好，但是最担心的是现在很多 yogurt 啊什么冰淇淋里面其实都是放的是代糖嘛，就是像 xylitol、sorbitol 这些，不是真的糖，但是是代糖。那这种代糖的话，很容易吃了以后会造成他们的肝脏有中毒，所以这些都要很小心。所以我都跟主人们说，要是可以的话，就让猫吃，猫跟狗吃他们该吃的。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不同的猫狗的罐头呀、冻干呀、零食呀、什么罐头包啊，什么羊奶包，反正就很多很多猫狗可以选择的零食，所以要是给他们吃那一些会比吃人的食物会更好。所以要是人要吃饭的时候，我们主人要吃饭的时候，也顺便这时候给家里的猫狗放饭，这样大家都各吃各的，其实应该是最安全的。
2: 嗯，那刚才你讲到零食哦，其实市面上真的是很多。那在零食的这个制作里面，有的时候也会让人有点担心的是说，诶，是不是我都可以放心的给猫狗吃？在我们选择零食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0: 所以选择零食的时候，说真的，基本上都还好，因为能够在市面上卖的零食也是都至少有经过一定的食品安全才有卖的，那所以这一点应该是还好。但是有一些零食，例如说太硬的，我就不会建议给家里的猫，尤其是狗，因为狗的话，有些主人可能觉得他们跟狼是他们的祖先，所以他们可以啃骨头。但是其实只要比牙齿更坚硬的东西，例如说鹿角啊，例如说大骨头的话，那些狗狗在吃的时候，还是有蛮大可能可以把牙齿给弄崩掉，就是牙齿一咬的时候就裂开了，然后就牙齿一裂了以后呢，就牙神经也露出来了，然后就影响到了那颗牙齿。

0: 这可能就要拔牙，或者是去做一个那种root canal。那第一又很痛，第二又很贵，所以我都会跟主人说，这些大骨头呀，就尽量不要给。要是您想要给狗狗，满足它喜欢咬东西的这一个习惯的话，更合适的是，那种 dental stick，例如说去兽医院，我们也可以推荐，就是很好的。洁牙的磨牙棒是很健康的，然后也有一些细胶的一些咬的玩具，这些都会更安全一些。然后零食的话，我都会跟主人说，它猫狗一天所吃的零食只能是一天卡路里的10%或是以下，要是多于这个的话呢，零食里面的蛋白质啊、油脂啊就会很高。那所以要是给太多的话，不仅会肠胃很难承受下来，然后第二的话，蛮多狗狗、猫猫因为零食太好吃了，所以他们就选择只吃零食，不想吃他们正常的猫粮、狗粮，然后反而会造成他们的营养不均衡，所以斟酌的给的零食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第三的话，要是零食是生的，那包括很多冻干，可能是freeze dry raw，那生的东西呢，我都会跟主人说，它有可能在杀死细菌跟杀死寄生虫的处理也不是100%。那要是他们经常吃一些冻干的或是生的东西的话，那会建议要定期的体内除虫，才不会得到像蛔虫啊、还有绦虫啊、带虫啊这一些寄生虫的问题。
1: 哦，所以真的是我所有的细节都要好好的去监控一下哦。所以这个，因为我也看过很多人在喂这个 treat 零嘴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常常说，哇，给他这么多吃可以吗？那刚才王医师讲的就是一个答案，就是不可以哦，因为他一天当中该摄取的蛋白质有一定的量。那你超过了，有的时候他的肠胃不能负荷，所以这个部分大家也要注意。就是大家就人不要贪嘴，这个我们的宠物也不能贪嘴哦。好，那我们今天大概还剩下有5分钟的时间，我最后想谈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就是说我们怎么选宠物。如果你要选狗狗、猫猫的时候，因为我们在第一次的时候就你讲说每个人自身的条件要先评估，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因为包括你的时间、你的经济、你可不可以陪它等等。那是不是王医师可以给我们举例说，比方说什么样，比方你房子太小，你就不要去养一只很大的什么狗，或者怎么样的狗，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性，给我们做一点参考也。这个也对还没养宠物的朋友可能会多一点了解。
0: 所以，我每次要是大家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会第一就问说家里是住公寓呀，还是住一个 house，然后是多大？然后呢，家里有没有院子？然后，主人一天的工作啊或上学的 schedule 是什么？因为要是以第一只狗来说，好了，第一只狗的话，我们尽量是养一个中小型的，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因为大型的狗或者是工作犬，它们所需要的精力，它们所需要耗掉的精力很大，然后所需要空间也很大，所以像那种例如说阿拉斯加、哈士奇呀、或者是边牧啊，或者是柯基啊，这些狗狗可能要养起来会比较耗精力，然后第一次养狗的话，可能也会比较辛苦一些，所以我个人觉得，要是比较容易养，然后容易携带的一些狗狗，可能会比较像是中型的，像比熊啊，然后像是泰迪呀，就比较中小型的狗狗，第一次养可能会比较容易，因为第一它们比较好打理嘛，它们的毛的话，不太怎么会掉毛，所以它们。平时的话，可能一两个月去美容师美容一下就好了。然后他们需要的空间也没有很大，大部分的公寓可能两房两厅的话，在家里走一走也 OK。然后出去的话走一走，可能就走个10分钟、20分钟，自己也 OK 了。然后他们也是比较粘人的狗，没有这么需要跟其他的狗一起互动的群居狗，所以他们这样的话也不需要每一天或每一周要出去什么狗公园2、3次去社交，所以这些狗狗一出养狗狗的主人。

0: 我会觉得比较更合适一些。但是是家里是有一个家庭，然后有家里都有很多人，然后家里也挺大的话，其实养拉布拉多跟金毛就挺合适的，因为第一他们很 friendly，然后跟孩子们的互动跟玩耍也都挺和善的，也挺 gentle 的，所以跟孩子们一起长大也是挺好的。然后他们的活动量虽然大，但是也可以让这时候训练孩子们，教他们去怎么带他们出去玩，然后这让孩子们也可以多一点运动，然后多一点责任心，所以我觉得这是挺好的。那猫的话呢，我会建议，刚开始养的话，可能就养一些就一般的那种家猫，domestic short hair 这种短毛猫，或者是美短，就这几种猫可能。第一次养猫会更合适一些，然后确认它之前可能都是养在家里的，不要是以前是 indoor outdoor 散养猫，然后现在变成在家里的家养猫，因为这样的话，要是第一次养猫的话，可能它一出门以后，主人自己就很担心怕回不回得来这样子。然后第二的话，要是自己在家里的家养猫，它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狩猎的特性，所以可能在主人自己也不太会见到太多猫咪带过来的一些小鸟啊、鼠类啊这些惊喜的礼物，所以我觉得要是要选这些品种的话，品种跟物种的话，还是要问一下自己是适合什么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再配合什么样子的宠物。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可能是要是自己还不确定，可能先问一下亲朋好友有没有猫或狗，然后可以先在家里寄养了一两周，看看怎么样，再决定是不是要去真正的饲养一只猫或狗。然后要饲养的时候，也可以问一下附近的收容所是不是有猫猫狗狗要找新家，毕竟我们希望大家都是能够领养代替购买这些宠物，然后我觉得在这边的大部分的一些那个收留所，像 SPCA 啊，像 RAPS 啊这些机构，大部分他们在看这些领养申请书的时候，也会问很多问题，然后才会批准说这个家庭适不适合养这一只宠物。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这个筛选的方式。毕竟我们不希望，主人们养了猫狗以后发现不合适，然后他们又要找新家，那这些毛孩子真的很可怜的。
1: 是，所以这个，我想最后王医师这个呼吁是非常重要的，也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那我们在这边非常谢谢王医师3周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以后还有机会邀请您，好吗？谢谢。
0: 谢谢 Carmen 主持人，谢谢听众，祝大家明天都加拿大日快乐，
1: 啊，
0: 国庆快乐。
1: 也希望您在明天有个放松的一天，也希望您有个美好的暑期啊。谢谢王医师，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我们还是做现场，明天我们会谈车辆维修保养，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下周二开始我们会谈关于移民政策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个 FIFA 这个足球赛的时候，那些外国球员他们入境是要拿什么护照？或者什么签证来入境呢？我们在下周来跟你谈这个有趣的话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明天加拿大日我们一样做现场，也希望您准时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我们明晚再见。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下班路上想掌握最新资讯，下午5点半国语新闻专辑由新闻部主持人带您掌握本地及国际重要新闻。晚上6点家居生活 Q&A，他们邵卫华与您分享实用生活资讯，解答家国生活大小事。晚上7点影音风暴，杰影陪你畅聊热门话题，分享动听好音乐。晚上8点到8点半与神同行，与您一起在信仰中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3: 现在时间7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7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加拿大统计局说第二季经济重返增长轨道，从今年前三个月的轻微萎缩反弹。统计局说四月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5%， 创出自2025年7月以来最快增长速度，同时超越统计局之前预估的 0.4% 增幅。统计局说在四月石油及天然气开采量大幅增加，主要受惠于合成原油产量的增加，较早时由于年初的计划外的维护导致产量下降。在四月份各行业普遍录得增长，包括制造业、建筑业、运输及仓库业以及公共部门，当中建筑业增长 0.7%， 录得五个月来首次增长。统计局说在四月份地产经纪及地产代理商业务繁忙，录得自2025年8月以来首次增长，主要由于安省大多伦多地区房屋销售增长强劲。统计局的初步估计显示五月经济增长 0.1%， 主要由金融、保险、地产及租赁行业增长带动。三月份经济萎缩导致第一季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出现轻微负增长，引发对经济衰退的担忧。不过大多数经济师都认为定调为经济衰退仍然是为时过早。加拿大广播电视及电信委员会 CRTC 启动调查，以确定三大电信业者是否违反禁止收取所谓垃圾费用的新规定。CRTC 说会要求加拿大贝尔公司、严科公司以及罗扎士通讯公司证明收费有没有违反这个月12号起生效的政策。政策禁止收取启动费、修改费以及取消费。三家公司如果被认定违反规定，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罚款，相关管理人员也可能面临最高25000元罚款。CRTC 较早时就上述三家公司近期推出的收费项目发出警告，指称收费似乎不符合新政策的豁免条件，政策适用于消费者选择购买的可选服务或设备。三家公司辩称费用涵盖由设备处理或设定以至 SIM 卡购买等各种项目，两者都与可选产品相关，推出目的是协助收回成本。三家公司及公众可以在7月30号前提交意见，公司同时要在8月10号前对审查期间其他方提出的问题作出回应。本地方面，运输连线由明天起将调增车费以增加收入，成人车费将增加1毛至2毛半。运联去年的营运预算约为25亿，董事局之前经过会议后一致通过提高地税，即由明天起调高票价，目标是增加 7.27 亿收入。在新票价下，成人单程一区票价从 3.35 元上调至 3.5 元，两区票价从 4.85 元上调至 5.1 元，三区票价从 6.6 元上调至 6.7 元。另外儿童和长者的单程票价一区从 2.25 元上调至 2.3 元，两区从 3.3 元上调至 3.4 元，三区从 4.5 元上调至 4.6 元。而从温哥华国际机场乘坐加拿大线的票价也上调，运联董事局已经批准今年将温哥华机场附加费提高 30%， 从5元加到 6.5 元，预计未来几年将会上涨 2%。 附加费旨在支付运联为加拿大线延伸至机场的建设所承担的资本成本份额，费用自2010年推出以来一直未变。运联之前发出警告，预计从今年开始，由于省府及联邦政府提供的疫情紧急资金将耗尽，每年将会出现6亿元赤字。省府之后同意提供 3.12 亿纾困资金，确保运联在2027年底前获得充足的资金。国际消息，媒体引述知情者报道，美国政府正起草一项禁令，禁止进口外国制的逆变器，担心来自中国的逆变器可能扰乱美国电力供应。报道指禁令由联邦通讯委员会起草，将适用于新型的外国逆变器，最快可能今年公布。推动这项措施部分原因受欧盟禁止向使用中国制逆变器的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所影响，但知情者也指建议仍有可能被修改或完全搁置。逆变器是太阳能发电系统与储能设备的重要零件，负责将直流电转换为交流电并与电网连接。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

0: 逆变器生产国，主要厂商是阳光电源以及华为，近年通过降低价格扩大在西方市场的市占率。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指，坚决反对美方过度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打压，呼吁美方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及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60%。 星期四晴见多云，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30%。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2公里，湿度 75%。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选手正接受训练中，记得关注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动态。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奇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阁千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4: 考试拿 A 当然厉害，懂得省电一样厉害。在 BC Hydro， 我们把这叫做 Power Smart， 不仅能省电省钱，还有机会拿奖励。35年来 ，Power Smart 一直陪伴卑诗居民，提供各种节能贴士、奖励和回赠等，帮助大家轻松节能，享受舒适生活。智慧用电，马上访问 bchydro.com/tipszh， 开启你的 Power Smart 节能之旅。
5: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一对一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6: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6: 为方便加西地区电视观众第一时间获得娱乐资讯，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将在多个不同地点免费派发。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欧某某、新之美饼店及其他指定商户，请上网 plem.com 查询更多派发地点。娱乐生活杂志每月月底出版，数量有限，派完即止。读者也可以到 plem.com 阅读最新一期杂志网上版。
1: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1: 影音风暴。
16: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洁影。今天是星期二，今天呢也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在今年呢、第三次搬家之后的第二天。希望我们温哥华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喜欢并且也习惯这个新的时段，就是每天傍晚的7点到8点。那卡加利的听众呢，因为你们那边播出时间是不变的，当然还是希望你们能够记得每一天都收听。而在我们温哥华这边呢，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呀，因为6月份都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相信应该是这个世界杯的关系哦，我真的觉得6月份过得太快了。因为在这个足球比赛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温哥华呢已经是有很多地方呢好像是进入了这个备战的阶段，特别就是

况。在六月初的时候呢，我也经常在影音风暴这个节目里说起哦，就是很多地方不是在修路啦，就是在修什么人行道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街道中间不是有一些这个绿化带嘛。反正在温哥华呢，特别是靠近这个 BC Place 的地方呢，很多地方呢都是在修修补补，看起来是有一点像临时抱佛脚的，但我觉得这个态度还是对的。至少呢，有客人来之前，家里你总会想要打扫一下嘛。然后比赛正式开始之后呢，真的就是抓住了大家的心。我觉得在我们温哥华差不多就是隔两三天就可能有一个小狂欢，然后每一周都会有一个大狂欢。所以呢，不知不觉的就已经到了六月份的最后一天了。其实每一次到月底都会有一点感触，时间过得真快呀。而且像我自己每次到了月底呢，也是特别的忙碌，就有很多东西要准备，一下子就觉得压力好大哦。到了六月底呢，诶，这个感觉又不一样了，因为毕竟这一年都已经过去一半了。我昨天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在想，那我今天节目里要来播一首什么歌，我来播一首薛之谦唱的一半好不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是哪一根筋突然搭到了，我突然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其实上半年是要比下半年短一点点的，因为二月一般来讲都是28天，但也有可能是29天。那像今年是28天的话呢，我们的上半年就只有181天。好像也没有安慰到自己，虽然说是少了短短的几天，但是上半年就已经是过去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呢，先不来听薛之谦的一半，我们还是精准一点，就来听一首小半。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个版本呢，并不是陈粒自己的原唱，这是我在网上听到的，在一个节目当中哦，王铮亮和演员谭松韵的一个合唱。最近关于某一个主持人跨界开演唱会的事情也是闹得纷纷扬扬的，所以其实呢，对于这种演员来唱歌，好像大家又会特别敏感一点。我听过了，已经帮大家排过雷了，我觉得谭松韵唱歌是可以听的。他的音色呢，虽然并不见得有多么的惊艳，也没有什么很厉害了不起的这个高音啊，很夸张的技巧，但是我觉得演员其实哦，本身他们唱歌似乎是真的能够比平常人多一重感情色彩的。而谭松韵的歌声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有一种淡淡的忧伤，然后有那种自带的诉说感。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我的看法，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听他和王铮亮合唱的这首《小半》。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这首歌就是陈丽原唱的《小半》，而我们刚才播的这个版本呢，是歌手王真亮和演员谭松韵的一个合唱，这是在音综节目《天赐的声音》他们两个人的一个合作。那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早就习惯了很多的艺人是会有一些跨界的演出的，不管是歌手去演戏，或者是演员去唱歌，或者主持人去演戏也好，唱歌也好，当然没有人说过不可以，关键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认认真真的在对待这件事情，还有就是你的业务水平够不够格做这件事。其实陈丽的这首《小半》并不算是一首好唱的歌，虽然好像没有特别的飙高音，但其实这首歌的节奏感还有歌词当中那种隐隐约约的这个情感的因素，又不能唱得太外放，又要让听的人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倒是觉得谭松韵的演唱还是挺 OK 的。那在每个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除了有好听的歌要跟你一起分享，也会跟你说一说生活上的资讯。今天要讲的这个话题呢，其实也是相当重要的。不管你家里的房子多大多小，我觉得每个人的家呢，应该就是我们自己最最舒适、最有安全感的一个地方。说真的，就像是我们停靠的一个港湾。那平时白天可能在外面上班啦，或者是上学啦，做不同的工作，然后要面对不同的人。回家之后呢，当然就是喜欢真实的、舒舒服服的做自己。所以呢，我们的居家环境呢，是一定要把它收拾的好一点。这个好呢，也不是说你一定要住大豪宅，一定要把这个房间呢、就是打扮得多么的豪华，花很多钱呢。最主要的就是干净，对吧？整洁，然后舒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会分不同的区域跟大家仔细的来说一说，每一个家里的这个小环境呢，到底应该要怎么打扫。首先呢，就来讲一讲一进门我们第一个会接触到的就是门口这一个小区域，也就是所谓的玄关。那就算你是住小公寓的房子，应该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就是我们平时换鞋穿鞋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不管本身大小，你都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因为如果每一天回家呢，一眼就看到很多的东西哦，比如挂着大大小小的包，然后呢又有一些什么没有拆的这个快递盒，或者呢又有自己各种各样的鞋，可能就会让你回家的时候心情没有很好了。所以首先呢，鞋子不要全部都摆出来，我们肯定是会有鞋架的嘛。我觉得鞋架呢最好还是有一点这个封闭式的，因为有一些家里的鞋架喜欢是用那种开放式的。当然啦，开放式跟封闭式的就是可以都有，比如说你有一个小小的开放式的，可以把自己最常穿的两双三双鞋放在上面，而你一定要有一个封闭式的这个鞋架或者说鞋柜哦，就是可以把其他不怎么穿的鞋子呢先收起来。然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在这个门口呢要有一个小小的缓冲区。这是什么呢？也就是可以放一个小的托盘，比如那种木质的托盘啊，看起来就挺有文艺气息的。因为通常我们回家嘛，经常也都是会大包小包在手上，然后可能手里还有钥匙啦、手机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门口的托盘呢，就能够先让你把这些手上的小东西放下。当然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呢，在这个托盘上你也不要先放很多的东西，不要已经在这个托盘上呢放了一堆的小摆设，可以放一个你最喜欢的东西在上面，就是迎接你回家。然后大部分 80% 的区域就可以放我刚刚说到的那些随身的小物件。还有一点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回家的时候马上就有好心情的，就是在玄关呢是一定要有舒服的温暖的光亮。你不要觉得哦，就门口一点点的地方其实不需要灯哦，我等一下走进去里面开灯就好了。其实最好在玄关就是有一盏这个柔和灯光的灯，这样呢是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刚刚回家时候的那种疲惫感的。然后呢，走进自己的客厅，当然也是希望我们人可以慢慢的放松下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注意哦，我们这个客厅呢，有一个家具是最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沙发，对吧？因为通常啦，除了睡觉的时候嘛，我们最喜欢的就是窝在沙发上看电视啦，或者是滑手机。那这个沙发呢，除了这个沙发抱枕之外，不要再堆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了。我也知道真的有一些人呢，在家里的沙发上是会放很多的，比如放一些什么包包啦、衣服啦，可能有一些外套嘛，你就觉得啊，我穿过了，那我也不想挂回衣橱，我就沙发上丢一件。你如果每天就丢一件也就算了，如果一件两件三件越丢越多呢，就真的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压迫感呢。那这个沙发呢，一定要整理得舒舒服服的，那么你回到家坐在沙发上感觉就会很不错。而在客厅的这个灯光呢，当然最好也不要太暗。其实大部分的这个房子的设计，客厅它一定都是有大的窗户的，所以呢像我们住在温哥华呢，像夏天现在就很幸福啊，早上七早八早的五六点就天亮了，然后晚上要到九十点才会天黑。可是冬天的话呢，是真的挺容易昏昏暗暗的，所以呢客厅的灯光呢也是相当重要。我个人是觉得客厅真的灯光不能太暗，太过昏暗的环境呢是会降低我们的一个活力感的。所以呢，如果是白天日光很好的时候，当然一定要拉开窗帘，让这个自然光能够洒进来。那如果说是在秋冬季天黑的比较早，那就不要省这个电了，还是开一个亮一点的大灯呢。那第三点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这个电视墙不要有太多的东西在上面，也就是说在你的电视周围呢东西不要太多。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电视都是挂在墙上的嘛，或者就是放在这个电视柜上面。那么在这个电视柜的旁边呢，首先就不要放太多东西。那如果你们家的这个电视是挂在墙上的话呢，最好在它的附近也不要挂很多，比如说什么照片啦，因为有些人是喜欢拿家里人的照片就是去布置自己的墙壁的，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 idea。 但是呢，我也一直都觉得不能太多，而且一定要弄得非常的有规律哦，就是真的要很好看的那种相架，不是说以数量取胜。然后呢，这个电视附近呢最好也不要挂时钟啊，或者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什么架子啊，然后上面又有摆设，就东西太多其实会让你觉得很烦躁。特别是我们如果晚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你最好还是能够比较关注的嘛，所以呢在这个电视机的附近呢东西越少越好。

所以呢，客厅里的东西呢，千万千万不要太多。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呢，就是我也很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小摆设啊，或者一些可爱的小东西，但是我觉得它是可以季节性的做一些替换的，特别是有一些东西它是适合过节的，那有一些摆设呢，它本身就是有这个春夏的一个感觉，那么不同的季节不同的节日都能够换一些东西，这样呢你的居家环境也会有一个新鲜感呢。讲到这里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再来告诉你在家里其他地方怎么样收拾得舒服一点，让自己心情好一点。这首歌叫做《房间》，今天要听到的同样也是一个翻唱，唱歌的是黄湘云和周兴哲。

又是我们家里面有一些重要的区域，一定要把它们整理得舒舒服服的，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呢变得更加好。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门口啊，就是玄关这个 area， 还有就是我们的客厅呢。接下来呢就来讲一讲卧室了。这个每一天睡觉的地方有多么的重要，当然也不需要我多说了。那怎么样算是一个舒服的卧室呢？首先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床边不要乱堆东西。通常呢，我们床的旁边一定是会有一个床头柜的嘛。那床头柜当中呢，放东西如果多的话呢，是会让你每一天在睡前，还有在每一天早上醒来之后，都会有一种视觉的这个杂乱感。这样呢，是会让你的大脑呢，持续处于一个好像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床头柜呢，一定要整理干净哦。最好呢，就只有留一个，比如说小台灯是很需要了。你说小闹钟需要吗？我也不是很清楚，因为现在大家一般都是用手机的呀。当然啦，如果你能够做到哦，让你的手机不待在你的卧房之内，那真的是很厉害。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小闹钟。如果不是的话呢，我觉得除了这个小台灯，然后可以放一个小水杯，因为万一自己半夜醒来想要喝水嘛。然后当然就是你的手机了。那其他什么摆设啊、绿植啊，尽量就是越少越好，或者几乎不要。然后第二点呢，让你的这个卧房可以比较舒服的，就是每天呢一定要打开这个窗帘呢，至少20到30分钟。可能很多上班族呢，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很早了，那么也来不及把窗帘拉开，然后急急忙忙的就可能去刷牙洗脸啊，然后换衣服就上班去了。最好还是能够白天让你的卧房被阳光，或者不一定有阳光哦，但是至少是外界的自然光照到。所以这个窗帘呢不要拉得太死。那如果你担心这个隐私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你的卧室是对着哪里嘛，假设你真的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呢，那么可能就是至少打开个一小半，或者甚至一小点。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每天早上起床之后拉开这个窗帘，最好还能够打开窗户透一下风。那么像我自己的做法呢，是等我就是刷牙洗脸呐，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也吃了早饭了，差不多要出门之前呢，我是会去把窗关起来。也有可能会拉窗帘吧，如果我担心哦对面有什么其他的人家，或者是有其他的人会看到我的卧室。那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呢，这个卧室的灯光呢一定是要改成那种暖色系的黄光源，因为灯光太白呢是会让你一直没有办法完全放松的，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那第四点呢，其实跟其他的房间差不多的道理，卧室也不可以变成仓库，长期堆积的东西呢会让你自己有压迫感的。所以呢，卧室里的东西一定要保留真的是会用到的东西，不会用的东西最好赶快把它整理清理掉。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厨房吧。那不管你是一个经常下厨的人，或者说你也很少用你的厨房，如果你真的很少用的话呢，那可能接下来的这几点你不太需要就是太过注意哦。但如果呢你的确是会用你的厨房做饭给自己吃的话，第一要注意就是这个厨房的台面呢不要被全部占满，因为操作空间不够的话呢，也是会降低你下厨的动力的，那是肯定的。如果你这个厨房走进去就很局促，就所有的瓶瓶罐罐啊可能都在这个台面上面，然后呢你就连一块砧板的地方都没有，那你怎么做菜呢？所以呢这个桌面呢一定是要整理干净一点，很多的那些什么酱油啦、老抽啊、麻油啊，这些油盐酱醋的东西呢一定要把它们收纳在一个柜子里面。那第二点呢，就是油烟机当然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买一个好一点的油烟机，这个钱是不能省的，而且呢也不能不开，因为不开油烟机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三点呢，诶，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个同感，就是冰箱不能塞得过满。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呢，啊，冰箱塞得满满的，感觉好有幸福感呢，里面藏了很多好吃的东西，是吧？那如果说呢，你的冰箱真的是可以整理到像人家那种广告里的冰箱一样，打开，诶，这里下面是一整排的什么饮料啊，然后这边是酸奶啦，然后又有什么牛奶啦、水果啦，就是每一样不同的地方都摆得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我相信这是有幸福感的。但有的时候呢，在家里呢，常常这个冰箱啊，说到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听到这首黄霄云和周兴哲翻唱的《房间》。那继续回来到我们今天这个好生活的环节，我们今天呢，再跟大家说的就

满其实就是乱，因为可能有一些早就已经不吃了，或者是可能过期的东西就一直没有扔嘛，反正放在冰箱它也没变臭，对吧？就觉得让它摆着吧。那这样呢，其实也是会让你打开冰箱之后呢，心情反而变得不好的，因为看起来是满满当当的，但真的拿得出手的自己想吃的东西并不多呢。所以定期的去清理冰箱里的存货，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是觉得可能如果你做不到每周一次，至少每两周也要有一次。而且呢，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些已经很不新鲜的什么蔬菜水果，哪怕它好像是没有烂掉坏掉，但是你也知道应该不适合再吃了，最好能够处理掉。那第四点呢，就是如果情况允许的话哦，在这个厨房里呢，也可以让自己呢，就是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小角落。就如果说你家的厨房够大的话呢，是可以摆一张小小的桌子，不用很大的，可能就坐一两个人就 OK 了。那么在你烧饭啦，或者是煮东西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小桌子上面坐坐，自己喝杯茶或者泡个咖啡，然后闻着这个炉头上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传出来的香气，这个感觉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那说到这里，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就是上周哈林庾澄庆推出的新歌，歌名叫做《爱人呐》。

0: 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1: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这个夏天炎热干燥，请一起为社区节约用水，把水资源留给最需要的用途，包括饮用、烹饪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坪浇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t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讯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台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H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EC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FM94.7、场地赞助、Zodiac Karaoke and Pop KTV。
0: 这个暑假您带小孩去哪玩？
2: Aberdeen Center 吧，由6月29到9月7日，有 Safari Adventure 呀。
0: 哇，有什么好玩的？
2: 1:1象征度极高的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还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
0: 这么好？
2: 还有消费满25可以换领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还有隐藏版哦。
0: 那得快去啦，
2: 这个夏天来 Aberdeen Center 感受模拟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er 网站及社交平台。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0: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96.1 FM
3: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来到了今天星期二影音风暴节目的第二个段落。那每周二呢，我们都有这个叫做好生活的环节，就是会跟大家说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啦，一些健康的话题哟。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听了这个节目呢，生活也能越过越好。今天我们说的就是呢，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当中，有哪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区域呢，一定要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的，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加好。刚刚在上一个段落呢，讲了包括有玄关、客厅、卧室，还有我们的厨房。那接下来呢，还有两个地方也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浴室了。说真的，我自己每一天是花挺多时间在浴室的，至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吧，在浴室里面洗脸刷牙，然后就是涂保养品啦，然后再是泡脚，就这一堆事情呢，我差不多要35到40分钟，这还不包括洗澡，因为我很多时候洗澡是在早上的，所以呢，单单是晚上睡觉前呢，这一套保留动作做完呢，就已经差不多30几分钟了。那我们在浴室的这个环境呢，一定也是要收拾得干干净净。第一呢，就是台面不要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瓶子，这个事情真的是挺难做到的。我自己呢，也是有一些收纳小物，就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保养品啊、化妆品啊，就是收起来。其实我的很多化妆品都已经是收起来的，单单就是保养品哦，就是涂在脸上的东西，每一天要用到的大概至少也有5到6样左右。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因为觉得不是很好用，就先放在一边，然后又买了新的这个替代品，这些东西呢就这样被搁置了。但是呢也没有舍得扔，因为好像也还没有过期，有的时候什么东西断档了呢，他们还能够出来替一下。所以呢就这些东西呢，在我的这个桌面呢也还挺多的。反正就是我的桌面大概是细长的一条嘛，就是基本上也是排得满满当当的。那我后来就发现呢，这些东西你说扔是真的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就一定要把它至少摆的就是整齐一点，特别是高矮大小都不一样嘛，就是摆出来之后呢要有一个比较好的队形，这样看上去呢心情也还不错。但是呢时不时的啊，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呢真的还是要做一些淘汰的，该扔的就还是赶快扔掉吧。那浴室当然也一定会有镜子咯，这个大镜子呢也不能脏，因为脏了之后肯定是会影响心情的，所以这个就不能偷懒了。最好的做法呢就是每一天或者每隔一天洗完澡之后呢就能够顺手擦一下镜子，这种小细节呢其实也是能够影响到我们的心情的。那第三点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让浴室一直在一个潮湿的状态。如果说你的浴室是有窗户的话，那就最好了，洗完澡呢一定要把窗打开。但我知道在北美洲呢，很多房子的浴室是没有窗的，那这个通风系统呢也一定要打开，特别是刚刚洗完澡的时候。我不知道像大家在家里都会开多久，我们家的这个排风机，如果是我自己洗完澡的话，可能至少还要开半个小时，我才能够就是仔细看一看墙壁啦，这个天花板呢基本上没有那种水渍了，我才会把它关掉。那如果说能够开窗的话呢，尽量就是开一小条缝，这样保持通风，减少积水呢，是可以让这个环境呢更加好的。不过当然要注意一个安全的隐患呢，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房子结构都不一样。那第四点呢，是可以在你的卧室里面准备一点香味的，不管你

是喜欢那种就是香香的棒啊，或者是那个熏香的蜡烛。其实在卧室呢的确是可以放一点，气味当然也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那最好呢就是选一些比较柔和的味道，不要太刺激。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讲一讲了，如果你是住在公寓房子的话，你应该会有一个小阳台。那如果说呢你是住 house 的话呢，你应该也会有前院后院。那前院我们就不多说了，但是在后院或者说你的阳台呢，也可以把它们好好的收拾一下。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千万不要把阳台也好，你的后院也好，就是变成一个杂物区。因为我也去过一些朋友家，我也看过有一些朋友他们的这个，其实讲的其实并不是后院哦，就是后门打开靠近房子的那个区域，有些人呢也真的是会堆很多的杂物的。因为你一般上面还是会有一个棚嘛，它是不太会被雨就是淋到的。那么有些人呢就可能会放一些东西，我也看到过有一箱一箱堆在外面的，但是长期堆起来呢，这个空间感就会越来越糟糕。你自己每一次开后门呢，就是也会觉得心情不好。那如果阳台的话，应该就更不 OK 了吧？因为大部分的房子，就是管理公司应该也不让你们阳台上放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呢，一定要让自己的阳台是能够空出来的。那第二点呢，当然就是可以种一些绿色的小植物。如果你是特别喜欢种东西的话，在自己的后院也好，阳台也好，多种一些东西当然就会让你心情变好。可是呢，如果你本身也是很怕东西堆得太多的话呢，那我觉得意思意思有三四个五六个最多了就其实 OK 了。而且最好呢是能够有买一个比较好看的架子，然后大大小小的按照 size 把它们放在不同的层次上面。种一些绿色的植物呢，是会给人的心情呢增加一些稳定感的，但如果太多给你增加负担，那就不妙了。然后呢，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个小小的可以舒舒服服发呆的位置，比如说在阳台上，我们也可以放这个阳台座椅。后院呢就可以更加多放一点啦，你甚至可以放四个椅子一张小桌子，有朋友来一起聊聊天也是很舒服的，特别是夏天的时候。其实呢在家里呢，我们真的是很需要有一个能够让你坐得最最舒服的小角落。就像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嘛，毕竟回到家呢，这就是你最最安全的港湾，让整个这个身心灵都可以放松下来的地方。所以呢，有一张最舒服的椅子或者是小沙发，这个也是相当重要的。那不管是放在后院啦、阳台啦，或者是家里的客厅，总而言之呢，就是要找到一个能够让你完全放松的小角落。好啦，说了那么多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听进去，然后参考一下。趁着现在是夏天呢，我们这个日照的时间很长，所以呢，就算下了班呢，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收拾一下我们的居家环境。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再来听一首歌曲，为你挑选的是林奇玉和蔡淳佳合唱的这首《两个人间》。

唱歌的这两位歌手都是新加坡的音乐人，他们分别是蔡淳佳和林奇玉。刚刚这首合作的歌，歌名就叫做《两个人间》。继续呢，我们要来说两个有点相关的这个娱乐消息。其实在上周呢已经有说起过，中国的这个人民日报在上个星期呢就发了一篇文章，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哦，但是意思是相当明确的批评了内地有一位主持人打算要开巡回演唱会的事情。现在呢，这一位女主持她的演唱会至少在北京那场是叫停了。那么说起来这个事情呢，就让我想到了这两天呢我也被另外一位女演员刷屏了，她就是任素汐。虽然呢她的长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女，但是这些年在演艺圈她奋斗的成果大家也都看得到，有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呢她都留下了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角色，而且呢她也在她不少的影视作品当中有献唱 OST。他的歌声也是很有自己个人风格的，情感相当的浓郁哦。那么因为他很会唱歌，所以其实像是央视春晚也好，元宵晚会呢，这几年都有他的身影。就在这两天呢，他在中国的深圳也开始办了他的演唱会，我不是很确定会不会是巡演呢，至少我看到的第一场是在深圳，反响相当的好。我昨天也是在视频上面刷到了他唱的好几首歌，听起来现场呢也是很稳的。当然我们只能在视频上看，觉得他唱的不错。我看到有一些在现场的网友说，其实在场馆里听的效果是更好，而且他的歌呢本身有很多都是很打动人心的，他又是一个情感很浓郁的歌者，所以呢在唱歌的时候呢，我看到他们哇，现在拍演唱会都拍得超级高清，真的能够看到他眼眶泛着泪花。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听听任素汐唱的这首《亲爱的你》呀。

0: 她是任素汐，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亲爱的你》呀。虽然她的这场演唱会没有奇装异服，也没有相当华丽的舞台，但是她的歌声应该是打动了非常多现场观众和粉丝的心。那看看时间呢，马上为你送出今天影音风暴最后的一首歌曲了。为你挑选的是一首好久没听的梁咏琪的老歌，歌名叫做《花火》。如果你想在这个节目点播的话，是可以发邮件给我的。我的邮箱地址呢，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那影音风暴，我们就明天见喽。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2: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
3: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H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C Link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

0: Karaoke and Pop KTV。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更深的来认识神。圣经很清楚地指出，救恩和永生是只有透过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才可以得到。可是今天有千千万万的人，每个星期都坐在教会里听道，参加崇拜，然而却从来没有跟耶稣基督建立关系。他们只是相信自己受了洗，成为教会的一个成员，或者靠自己的善行就可以上天堂。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在教会里面的悲剧，希望你能够留心的收听。
2: 有时候你会听见有人说，我不信全本圣经，但是我却相信登山宝训，哇，那是很美好的教训，我绝对相信耶稣所教导的。一般来说，这些人所相信所认同的都是一些他们所喜欢的圣经章节。当一个觉得自己有怜悯心肠的人读到圣经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他自然就很喜欢，觉得深有同感。又比方说，当人读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他们就会想，我实在是一个乐意使人和睦的人，哇，这节经文太好了。又好像圣经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节经文也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因此他们认为圣经讲的实在太好了。然而他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同时也说了很多严厉的话，是毫不留情的，即使在登山宝训里边也有很多强烈的命令和要求。其中一个很强烈的命令是马太福音第七章里边所记载的，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会使喜爱登山宝训的人再三思想，因为那是耶稣讲到我们跟父神之间的关系。请我们翻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到29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15到29节的记载。我们知道登山宝训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七章，而到第七章主耶稣警告那些假先知和假教师，他们表面的行为和实际的生命并不相符。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好，这个经文相当的长，马太福音第七章15节到29节。透过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在教会里边所发生的悲剧。

到底这悲剧是什么呢？教会里头可以发生怎么样的悲剧呢？每一个主日，每一个礼拜天，世界各地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涌入教堂，坐在教堂里，他们在那儿听讲道，参加聚会。有人带着饥渴慕义追求的心，有人希望借此更多的明白圣经。可是另外有些人呢，却带着不正确的观念来到教会。这些人认为他们经常到教会，这样可以使他们有朝一日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可以到天堂去了。为什么这些人会有这样的思想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行为表现比一个人的本质更重要。所以他们以为做基督徒就是殷勤地到教会去，殷勤地读圣经，多祷告，多行善事，而不是去追求生命的改变。不过最可惜的还是那些到教会去每个主日都参加聚会的人，竟然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听过完整的福音信息。他们不错，是听了很多道理，但是只是让人感到舒畅，却不是救恩的真理。所以他们即使常常到教会去，却始终不明白何谓得救。当然，没有到教会去的人是更无知、更迷惑的。他们都以为到教会去的人就等于是基督徒了。有些人之所以到教会去，是因为喜欢教堂里那种宁静庄严的气氛，是因为他们喜欢唱诗歌，是因为他们爱听道理，或是因为希望多认识基督教这个宗教。有的人甚至希望在教会里多交一些朋友。这些其实都是不错的，但问题却在于这些都不等于得救。事实上，今天的确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相信，而且他是十分认真，他用自己的角度看事物，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神，他看重自己的行为，也经常拿自己跟别人比较。他认为如果自己是朝着这个目标生活，就有理由相信将来他一定可以上天堂。结果多年聚会下来，他还不认识神，也不明白救恩，更不认识基督，也不晓得为什么基督要来，他始终不晓得什么是福音，他也不明白教会存在地上的意义。这样在明白一切属灵的事上就有了很大的障碍。到底这些人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其实结果可以是多方面的。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主耶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是怎么说的。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听到主这么说，也许有人就会问了，那么到底神的旨意是指着什么呢？什么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可以遵行呢？说到神的旨意，可以是神永恒最终的旨意，也可以是环境上的旨意，或者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可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这里所强调说，那些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由此可见，神的旨意或者说天父的旨意和人对天父旨意的回应，这是人能不能够进天国的关键。那么请我们看另外一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节经文这样说，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里主耶稣说得很清楚了，父神的心意是要人把信心放在主耶稣身上，相信他做救主。人如果真的这么做，他不但获得拯救，并且在末日可以复活，得享永生。然而许多时候弟兄姐妹却被其他的说法所误导，因为听到这个宗派强调这些，那个宗派信奉这些，这个宗派又有另外的强调不同的说法，所以就感到无所适从。不过无论任何宗派强调些什么，都一致相信神是爱世人的。有些提倡自由神学的人甚至说呢，圣经不是说耶稣基督死的时候他是为全人类而死吗？不错，这是个事实。于是他们就会说了，如果这是事实，如果主耶稣是为世上所有的人死了，这不是说最后所有的人都会得救吗？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结论是错的，是不成立的。主耶稣为众人死，神愿意万人得救，

并不等于说众人因此就都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人要负上他应当负的责任，而人的责任就是他要决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要进入和神建立的关系当中。圣经说，父神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也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看这些人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极大的悲剧。这些人虽然每个礼拜天坐在教堂里，可是他从来没有得救，从来没有和耶稣基督发生关系，然而他却满心认为自己这样信是对的，他认为自己是被神接纳的，自己将来是笃定可以上天堂的。不少人今天真的是活在这样的错误和束缚当中，他不能够觉悟到自己之所以不能过圣洁的生活，不能够敬虔度日，是因为他离开了耶稣基督而生活，他离开了这活水的泉源。而人的本性是恶的，是倾向犯罪的，所以出于人堕落本性而做的一切事都是不善的。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也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一般来说，我们看自己是怎样的，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自然就会是怎么样，我们的表现不会跟我们对自己的看法相反。要是我们看自己是卑微没有价值，看自己是很软弱，看自己是很无能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做一个成功的人，只能够默默地在一边看着其他很有自信的人走上成功之路，可以做任何他们渴望做的事，或者起码他们可以有一番作为。那些看自己一事无成，毫无价值，毫无用处的，就连向别人道贺也不敢，也觉得不配的人，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由此可见，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怎么样，怎么样衡量他自己，就足以影响他的一生，也足以让我们从他的行为当中看出来。一个充满自信的人跟一个毫无自信的人，两个人走在一块儿，那是有天壤之别，因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当然，人必须有自知之明，我们不可能是全才，不可能样样精通，人总得知道自己的强处和弱点。然而人怎么样看自己，他就会怎么样来表达自己。同样的，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他还不能过圣洁的生活。很多人都有这个错误的见解，即使基督徒也不例外，那就是认为我们一旦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基督就活在我里边了，那很自然的我就能够活出基督的生命。其实不是，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之后，圣灵会内住在我们里边，他是透过我们对他的顺服而活出基督的生命。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一个基督徒是有基督活在他心中的，而基督要透过他去表现属神敬虔的生命来。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自己之所以被神接纳，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够好了，善行够多了，那么我们就是完全忽略了救恩的精髓，不明白做基督徒真正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按着人堕落的本性所表现出来的尽都是恶。当然我不否认人可以靠自己的意志力，自己的努力克制，修身养性，改掉一些犯罪的行为，让自己看起来好一些，但是我要说，这不过是外表功夫。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内心的改变没有办法靠自己，唯有仰望神的恩典，唯有靠圣灵的工作，唯有谦卑的求主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边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神的恩赐。而只有内心改变的人，他整个生命以及每一天的生活行为才会有彻底的改变。要改变一个人的内心是多么困难呢？那非得靠圣灵的大能。那么圣灵的能力从哪里来呢？就必须从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开始。好，我说了这么多，我所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必须相信耶稣，要进入与神的关系当中。然而教会里边所发生的悲剧就是，人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但实际上却没有得救。

那是最可悲的。有人来到救恩的门口，最终却没有进去。有的人热心奉主的名侍奉神，口称主啊主啊，最终却被丢弃。这是教会里最大的悲剧。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很严肃地问自己，这是不是我的写照？我们可以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明白这些事呢？为什么这些属灵的事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呢？有些人因为感到没有意义，就把它搁在一边，也不去探问究竟，对属灵的事就是始终如一的漠不关心。另外一个悲剧就是他们的生命是枯干的。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只是凭自己的意思生活，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行事。到底这些人的目标是什么呢？他人生的方向又是什么呢？他的人生朝向的道路又是怎样的呢？人生的意义对他来说到底是什么呢？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不可能有任何属灵的目标和属灵上的人生意义，因此他对于生命的投资，对生命的消耗，无非就是在物质的事物上，只在短暂的今生目标上，或者说只在世俗眼光上，他拼命的投资。这是一件让人遗憾的事情。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他没有属灵的方向，他不明白神在他身上的计划，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也不会有追求神的心，更不可能发展跟神亲密的关系。而主耶稣基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的方向，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是我们生命的力量。离开了主，我们的生命可以怎么过呢？只能做社会上一般人要做的事，只能够随着世俗短暂的眼光，还能有什么呢？主说，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圣经明明地告诉我们，一个离开神的人是在世俗中堕落的。今天世人心里所想得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是今生的享受，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看见社会上多少人不择手段地赚钱，要得到权力。然而一个人无法否认的事实就是，当他越有钱，越有成就，越能够满足自己多方面欲望，越有权力，有地位，有名望的时候，他会因此满足吗？不会，他想要拥有更多。从来没有一个人在今生的物质上会感到满足，不假外求，因为世界上的一切就是金钱、名誉、地位、能力等等，没有办法真正满足一个人的内心，因为这内心的空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填满。除了神可以满足一个人的心灵空缺之外，再没有世界上任何的人或事物可以填满，因为唯有神是创造万有和充满万有的。当一个人不信神的时候，虽然可能拥有很多才干知识，可以赚很多的钱，也晓得投资之道，也有很多人生的经验，因为神普遍的恩惠、真的宽容、忍耐还在这样的人身上，还给他回转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不觉悟，也不在意，而把所有的精力、投资、努力都摆在一些没有永恒价值、不能被主纪念、不能存留到永远的事物上，到头来还是虚空一场，还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会好像缺乏人才，缺少人手，我们心里会想，如果世界上那些有智慧、有潜能、有才干、有头脑的人可以把他们的天分、才干转向神，如果他们的心能够归向神，能够把自己分别为圣，把神所给他的投资在神的国度上，哇，那该有多好呢？然而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属于神，所以即使拥有很多，但是生命依然是贫乏的，是没有光彩的。他们只把这些放在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物上，自以为这样就是为人类、为社会做出贡献了，但是在神看来却缺乏了永恒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荣耀神做的。还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些人在教会里头往往造成分化。怎么说呢？由于生命不同，在有形教会里边，虽然大部分的人都是领受了主生命的，但是有一些人却没有。就好像在耶和华的圣名当中也有闲杂人在那儿，所以一谈起来就会产生分歧，

比方说，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在做生意上头很有才干，但是却没有和神产生生命上的关联。如果和教会的弟兄姊妹一块商量教会的事务、教会的事工，他会从世俗做生意的角度看，强调经济效益了，强调市场导向了，强调投资报酬了，而不是好好的敬虔祷告，等候神的旨意。他觉得务实最重要，不必谈那么多，努力去做就对了。因为这是他肚子里的生意经，这是他人生的经验。由于人生的哲学不同，对事物的看法和价值观有异，所以导致不能和教会别的弟兄姊妹一块合作，或者是把教会就带向世俗。在教会里边，偶尔会出现一些人，他们的教会里已经很久了，也许从小就是在教会里生长的，但是却依然在寻找，心灵一直是若有所失。这是因为他们人虽然在教会里很久了，但是内心依然没有跟神建立关系。也许他们是跟着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来到教会的，从小就在教会里成长，然而却不懂得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怎么样亲近神。他们不错，有的已经受洗了，但是这对他的生命却没有影响。虽然他的道德观念因为家庭教养不错，所以生活行为从人的标准来看是很好的，但是这并不等于他已经得救，不等于他就是基督徒。很多从小在教会长大的这些所谓属灵长者的后代，结果却是没有得救，这是教会的一大悲剧。弟兄姊妹，让我们再听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是怎么说的。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要人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向他做出个人的回应。虽然到那日会有许多人说，我是奉主的名传过道的，我甚至奉主的名赶过鬼，我奉主的名行过许多异能，然而主怎么样回答这些人呢？主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主耶稣坦白地告诉人，表面的行为算不得什么，也不是他们被神接纳的因素，他所强调的是跟神建立生命的关系。只是今天有些人坐在教会里头，他们被所听见的道误导了，因为有些人真的在教会里没有好好听见福音的信息，所听见的都只是人的见解、人的道理、人的解释和理论。这些道理听起来很不错，也是鼓励人向上、鼓励人做好事，但却不是神拯救世人的信息。其实，在每个主日，都有不少的人带着各式各样的问题到教会里头，渴望获得答案、获得解决。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面对和解决呢？不错，我们要用爱心去聆听，但是要知道，这些人生命的问题其实不是单单表面上这些工作的问题、就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经济上的问题、恋爱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是信耶稣的问题。所以有四个词儿在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头一个就是需要，要指出对方的需要，要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因为他们离开了神，因为罪在他生命中造成破坏，所以我们要恳切地带领他认识自己真正的需要。第二个词儿是供应，指出神的恩典，神爱世人，为人预备了一个救法，使人可以重新跟神建立关系，这是神奇妙的供应和预备。第三个词儿是代价，指出神的恩典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是差他的独生子主耶稣到十字架上为人代死，以至于成就了救恩。第四个词儿是工具，或者说渠道，指出人要跟神建立关系，必须用信心去信靠和接受耶稣到他的心中，承认自己的罪，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这样做可以使人获得永生。神保证一切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都可以得享永生，将来可以到天堂去和他永远在一起。一旦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就进入神的家中，神会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去侍奉他。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愿我们了解人核心的问题所在。好，今天的讲题，教会里的悲剧，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

0: 建立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你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25M1。 也欢迎你上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some Canadian content celebrating Canadian recording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影片平台 YouTube 发布新影片，提到正努力将加拿大打造成为能源超级大国，但他首次承认未来几年加拿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高于前总理 Justin Trudeau 杜鲁多政府计划的预期。他表示前朝政府相关环境计划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对加拿大人来说太昂贵，也会为国家带来太大分裂。但他指杜鲁多的气候计划出发点是好，不过2015年时稳定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
2: The climate crisis is still with us, and our commitment to fighting it is absolute. The certainties of the world of 2015 are long gone. The energy transition will be a source of great stability in the long run.
1: 卡尼在影片中提到杜鲁多的父亲前总理老杜鲁多的国家能源计划，保障石油和天然气的固定价格。他强调本国应对掌控及善用自身的资源，减少依赖不同外国的能源。他也大力宣传自己的国家电力战略，目标是到2050年将加拿大的电网规模扩大一倍，并有机会开放更多不同能源发电方式。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领袖皮埃·波利夫·伯利治改组影子内阁，任命安省资深国会议员 Michael Chong 庄文浩担任保守党财政事务评论员。庄文浩过去6年担任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多次对中国人权问题表态，他会接替来自阿省的国会议员 Jashrash Halan 负责财政事务，而 Jashrash Halan 会接手国家税务事务，而来自 BC 省的国会议员 Aaron Goon 就会接替安省国会议员 Michael Barrett 担任道德及政府问责评论员， Michael Barrett 就会接手退伍军人事务。正在中国展开一个星期访问的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第二天行程以洁净能源为重点，与多家中国能源企业

0: 企业代表会面，推广 BC 省液化天然气 LNG 产业，并强调 BC 省 LNG 有助中国推动减碳及能源转型。尹大伟表示，会晤期间多名企业高层都清楚掌握 BC 省各项 LNG 项目的最新进展，反映中国市场一直密切关注本省能源发展。他又先后与两家有意投资的主要能源企业以及一家已采购 BC 省液化天然气的企业会面，探讨进一步投资及合作机会。在首日北京行程中，尹大伟也特意以普通话向与会人士致辞。他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中国文化，已经学习普通话几年，这次是首次访问中国，很高兴感受当地民众的热情接待，令他十分感动。
1: 很高兴能见到大家，我几年前开始学习中文，我也非常喜欢中华文化，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大家很热情，我非常感动。
0: 尹大伟星期一抵达北京后，先后到访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并与中国石油公司管理层会面，感谢中方参与投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第一期项目，同时鼓励投资第二期工程。他明天将会转往上海继续访华行程。本地消息方面，继星期天列治文附近发生船只沉没事故后，昨天晚上 BC 南部附近也发生船只撞礁事故，五人获救。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表示，事发在 Winter Cove 一艘载有五人的船只撞上暗礁后沉没，船上人士最初没有穿救生衣，但一名途经的水上摩托车驾驶者提醒他们后，众人才穿上个人漂浮装置，附近的船只之后协助救起五个人，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而发生在星期天上午的沉船事故，获救的四个人当中两个人伤势危殆，两个人已经出院，其余六个人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联合搜救队表示，多名人士落水，但没有穿着救生衣。警方就指出，失踪的六个人当局推定他们已经死亡，目前行动转为寻找遗体以及打捞沉船。两起事故引起外界关注海上安全。BC 及育空救生协会表示，今年至今 BC 省已经有最少20起确认溺水死亡个案，如果包括仍未确认的事故，数字可能高达28人。协会行政总监 Lenny Grace 表示，近期多起溺水事故共同的因素是没有使用或不正确使用救生衣。加拿大交通部规定，每艘船上都必须配备每个人一份的救生衣或个人漂浮装置，而目前暂时没有法律要求成年人必须全程穿着，但专家呼吁，在海上、河流或水温较低的环境应该主动穿戴。 BC 紧急服务发言人 Brian Twiders 提醒，BC 不少海域及湖泊水温较低，突然落水可能引发冷水冲击，短时间内影响身体控制能力。他建议，如果意外落水，应先控制呼吸，保持冷静，避免立即游泳。如果无法离开水面，就可以采用 HELP 的姿势 Heat Escape Lessening Position， 以减慢身体热量流失。 HELP 姿势是将双腿尽量弯曲并紧缩，收在腹部下方，双臂夹紧，手肘紧贴身体两侧，夹紧腋下，保护腋窝这个主要散热部位，同时将双臂交叉，紧紧抱住救生衣的胸前或环抱双腿，将自己缩成一个球状，头部扬起，保持头部与脸部尽量露出水面，方便呼吸与观察周边环境，但不要过度挣扎，以避免消耗体力。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及海上巴士服务超过5000名员工的 Unifor 111以及2200分会成员投票否决之前与资方鞍山巴士公司达成的临时劳资协议。工会表示，成员在这轮谈判期间已经通过高票授权罢工，有关授权目前仍然有效，不过工会现阶段不会急于采取工业行动，而是优先与成员及资方继续商讨，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工会指出，成员最关注的是工作环境，包括巴士行车时间安排、休息和工作时间，还有日常工作压力等问题，而非单纯的薪酬待遇。
2: 国际新闻，
0: 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至10500多人。地震发生接近一个星期，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估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联合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疾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 包括谷物、豆类和植物油。

0: 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与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检查首都加加斯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造成的管道泄漏。据报道，美国与伊朗预定6月30号进行新一轮会谈前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突然宣布，伊朗愿意与阿曼联手，共同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通道。而如果阿曼无意与伊朗合作共管，伊朗也警告阿曼不要插手。中广记者报道。
1: 加里巴巴迪在接受伊朗国营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伊朗希望与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另一侧的阿曼达成协议，共同监管通行船只。加里巴巴迪也说，如果阿曼无意与伊朗合作，那么伊朗可以自己来。加里巴巴迪说，伊朗将指定霍尔木兹海峡内任何临时通行航线，任何其他国家无权干预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分析指出，加里巴巴迪的言论明显表示伊朗无意让霍尔木兹海峡回到美伊开战前的海峡自由通行状态。美伊17号签署初步和平协议，其中要求伊朗在60天内不会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通行费，但至于60天之后会如何，美伊之间还要再谈。美国、欧洲及波斯湾国家越来越担心，如果对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可能推升国际能源成本。不过也有分析指出，即便伊朗态度如此强硬，但只要海峡南侧的阿曼航道仍然保持开放，伊朗对航运业者发号施令的能力相当有限。记者叶博弈报道。
0: 美国最高法院以票数6-3推翻总统川普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川普在去年初重返白宫首日签署行政命令，不再将无证移民及持临时签证到美国的人所生子女视为公民。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判词中引用最高法院在1898年就中国移民黄金德案的裁决，指法院在过去128年已多次确认有关裁决，确保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获得公民身份并受美国法律管辖。有关观点在今天没有理由改变。川普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指最高法院维持出生公民权对美国而言太糟糕，但他认为可通过立法轻易解决这个问题，无需冗长繁琐的宪法修正案。国会应由今天起着手废除昂贵及不公平的出生公民权。另一方面，美国知名女性专栏作家卡洛尔控告1990年代遭现任美国总统川普性侵，川普驳斥控诉并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0号决定维持原判，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中广记者报道。
1: 纽约联邦陪审团2023年针对这项性侵案裁定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川普驳斥性侵指控，不但上诉并且反逼卡洛尔造谣，卡洛尔又对川普提告诽谤并求偿1200万元。而美国最高法院在性侵案部分裁定维持原判，也就是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500万美元定谳。纽约时报分析，最高法院的裁决对川普来说堪称是一大打击，意味着川普在性侵案这一部分法律行动已经终结，川普必须掏钱出来赔偿。陪审团成员一致认为，卡洛尔充分证明他1990年代曾经遭到川普性侵。在卡洛尔对川普提出性侵诉讼的时候，川普在社区媒体发文指称卡洛尔的提告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是一场欺骗加说谎，卡洛尔因此再提告川普诽谤。关于这项诽谤案，纽约曼哈顿联邦陪审团2024年1月裁定川普必须赔偿卡洛尔8330万美元和台币约26.5亿。川普目前正对这项案件提出上诉，估计最后可能也将上诉到最高法院。记者叶博弈报道。
0: 德国梅赛德斯奔驰汽车经传财务出现问题。德国媒体报道，原本预定今年7月发放的转型津贴奖金必须延后。此外，公司在发给员工的内部信件中也表示，为了降低营运成本，公司打算延长员工工时，但不加薪。中广记者报道。
1: 据报道，由于宾士汽车先前的经营策略是在2030年之前全面往电动车方向转型，没想到遇上全球电动车需求趋缓，公司财务一时无法因应趋势变动，因此不得不进行经营策略调整。宾士管理阶层在给内部员工的信件中指出，目前宾士的营运状况相当严峻，必须加速推进全面降低成本的计划，以维持产品在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报道说，高层已经提出一连串节流措施，像是将原定在今年7月发放的年度特别奖金延后一年发放，这笔年度特别奖金的金额相当于员工每月固定薪资的 18.4%。此外，宾士高层也正研拟延长工时但不加薪的计划，希望将员工的每周工时从35小时延长到40小时，但不提供

0: 薪资补偿等于让员工无偿加班。信件同时提到，如果未来这些经营调整无法反映到整体的市场销量与产能提升，那么公司方面不排除裁员可能。记者叶博弈报道。
1: 有股神之称的美国富豪巴菲特20年来首次打破惯例，没有向比尔盖茨慈善基金会捐款。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巴菲特正等待一项针对盖茨慈善基金会与已故美国富豪爱泼斯坦利益往来的独立调查报告，再决定要不要捐钱。中广记者报道。
0: 现年高龄95岁的投资控股公司伯克夏海瑟威主席巴菲特，以往都会在每年的6月或7月向盖茨基金会捐赠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股票作为慈善用途。但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巴菲特今年已经决定暂缓捐款，不排除延到今年年底发表感恩节年度信件的时候才会做出最后决定。报道说，盖茨基金会先前已经聘请一间律师事务所，就基金会与爱普斯坦之间的往来进行全面审查，相关报告预计今年夏天出炉。报道指出，巴菲特与他的智囊团最近一直与盖茨基金会行政总裁苏斯曼等高层紧密接触，以掌握审查进度。报道也说，自从美国司法部公开爱普斯坦案的关键答案后，巴菲特与比尔盖茨这对常年老友的关系迅速恶化。巴菲特今年3月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专访的时候直言，自从比尔盖茨与爱普斯坦有所往来的档案曝光之后，他就没有再与比尔盖茨通过话。比尔盖茨今年5月也罕见的缺席伯克夏海瑟威公司的股东周年大会。记者叶博弈报道。
2: 中国新闻。
1: 中国商务部宣布，初步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 （pea starch） 存在倾销，决定由明天7月1号起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对所有加拿大豌豆淀粉统一征收73.5%的保证金。当局公告指，调查机关认定加拿大进口产品令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该调查是在去年8月展开，涉及产品主要用于生产粉丝、凉粉及作为食品增稠剂。南华早报引述中方数据显示，加拿大豌豆淀粉进口量近年出现剧增，由2021年的零进口急增至2024年的19,800吨，占中国 8.89% 市场份额。报道指，相关产品在2024年与中国本土产品价格差距扩大至每吨572元，导致占中国产量超过90%的6家本土生产商陷入亏损。南华早报又分析，由于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正就中国制钢价展开反倾销调查，并预计在7月20号公布初步结果，中方这次裁决被视为对渥太华方面的回应。曾经以反共人士及中国政商关系揭弊者自居的中国富商郭文贵，2014年逃往美国后，被控涉嫌打着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旗号诈骗牟利最少 8.89 亿美元。法官认为他毫无悔意，而且拿着欺骗来的钱过着奢华生活，因此重判他30年有期徒刑。中广记者报道。
3: 美联社报道，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法官托瑞斯在6月29号的宣判庭中指出，郭文贵利用那些希望为中国带来民主的人骗取他们的金钱，供自己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根据法院调查，遭郭文贵诈骗的人数超过1000人。报道还提到，郭文贵曾经不断抱怨自己在监狱当中遭到不当对待，而且还在出席宣判庭当天在路上不断呕吐，并当庭用卫生纸擦拭嘴部。检察官则指控郭文贵装病，而且故意夸大病情。虽然郭文贵声称他到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摧毁中国共产党，但是法官当庭朗读多方受害者的指控信件，信中描述他们因为听信郭文贵的说辞而投入毕生积蓄，结果不但什么都没有得到，还被家人责怪及疏远。法官最后裁定重判郭文贵30年徒刑，并且处以释放后监管，而郭文贵则声称他一定会上诉。记者叶博弈报道。
2: 961新闻报道。
1: 台中市政府当地30号召开市政会议，通过年度总预算案。市长卢秀燕表示，明年是选举年，议会提前开议，市府配合提早编预算送审，等税收和中央补助到位，明年预算和今年差不多。中广记者报道。
4: 任期不到半年的台中市长卢秀燕说，明年他就不是市长了，但受市民喜爱的和好的政策都会延续，因此包括新年度开始扩大私立国小学童也能每周喝鲜乳，

0: 还有之前宣布的营养午餐免费、台中购物节等政策。卢秀燕表示，假设政策会延续，他负责任先编好，让新市长马上能上手。
1: 会不会再延续？我们假设会，所以我们也把预算继续编列。
0: 明年度税入1702亿，税出1775亿，短差73亿。以举债弥平。卢秀燕说，目前编列的明年度总预算税入比今年少134亿，可能市民疑惑是否不当市长就不管了。他揭晓原因，因为年底九合一选举，这届议会最后一次会期提早两个月，7月27日开议审查明年度总预算，是否配合提早筹编，等税收和中央补助到位，明年度税入和今年1836亿差不多。记者柯世金在台中市报道。
2: 台湾行政院4月2号通过由金管会拟具之虚拟资产服务法草案，在立法院三读通过，要求虚拟资产服务商 VASP 需得主管机构的许可才能开始营业，并确立稳定币发行管理规范。三读条文定义稳定币是指表彰与单一或多个法定货币之价值连结，以维持其价值稳定之虚拟资产。如果要发行，应该向主管机构申请许可，许可前应会商中央银行同意。另外，为维护交易秩序，也规定虚拟资产的发行或交易不得就足以重大影响虚拟资产发行或交易资讯有虚伪、欺诈、隐匿或其他足以致他人误信的行为，也不得直接或间接从事影响虚拟资产交易价格或供需的操纵行为，违者将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新台币1000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金。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60%。星期四晴见多云，最高19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3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5: 发生中风后的每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要战胜中风就要认识快速识别中风法 FAST F-A-S-T 迅速求助。
6: F face 面部有面歪嘴斜吗？ A arms 双臂有举不高双手吗？ S speech 说话有口齿不清吗？ T time 时间，立刻拨打911。
5: 打911的刹那就等于在拯救生命。以上信息由加拿大心脏病及中风基金会提供。
7: 隆重介绍八位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的决赛选手。
8: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9: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0: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1: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2: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3: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4: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5: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6: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立即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吧。所有参与投票人士均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奖。网址 sunshinenation.ca。
3: 我就喝了那几杯，开车没事，天这么黑又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4: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17: 加拿大国庆日，全国同时打鼓庆祝盛会 Canada Day Drumming， 邀请大家7月1日上午10点45分到列治文 No. 3 Road Lansdowne Center Lansdowne 天车站的停车场，免费参加全国同时打鼓庆祝国庆，看表演并促进族裔和谐团结，创造更美好的世界，还有免费摇摇鼓派送，先到先得，详情请上网 CanadaDayDrumming.com。
18: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

0: 吴越福建，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越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请上 fm961.com。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由 Trip H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Happy Le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0: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5: 我就喝了那几杯，
6: 开车没事，
5: 天这么黑要这么晚，马路上也没多少人，
6: 我会在那街开，车更少，没问题。还有我开慢点就行啊，不会出事儿。
7: 在危险驾驶上，我们会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们的道路安全。这是一个 BC 省警局局长联会带给您的信息。
8: 音乐国道

0: 秋，明月星辰，好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辰。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将专程来到与大家见面哦。当晚除了会演唱我的个人作品之外呢，还会带来多首经典的金曲，每一首啊都是大家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动人的音乐相伴，还有美食共享，期待与

0: 你相见。
1: 7月6到8号，把握成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辰互动。现在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购票吧，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

Thank you.

0: 哎呦，钢琴弹得很好哦，很棒哦，全部时间都给你，啊，你就当主角就好了。好啊，大家就在这边听啊，尴尬。
1: 还不错。
0: 好啊，就小时候
1: 感觉很好。
2: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조매.
1: 조매.
0: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1: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조매.
0: 我真的好怕。

0: 水就是行雷天，而且阿冤又咁静，我真的好惊。等我开咗架收音机，我希望收到个传歌嘅声音，或者可以安慰下我都好嘅，就唔使我咁惊啦。
1: 各位知音知女，方才道全先生所演奏嘅歌声，你哋都欣赏过啦。现在是本电台最后一个节目，是由杜先生自赞自弹自唱的新曲。这个曲名呢是叫做《惜别离》，他演唱完之后呢就乘坐夜班的飞机离开纽约了。请各位爱护杜全乐队的亲爱歌迷，你们留意

0: 你是阿杜生吗？
1: 是，你是哪位？
0: 我是你说的医生。这夫人在怀孕的时候竟然患了个不治之症。到分娩的时候就因为失血过多。
1: 那怎么办？
0: 我看都没什么希望。
1: 真的假的？
0: 快点见完他最后一面，跟他准备身后事。
1: 李医生，你话真系佢？
0: 你唔好咁大声啊，杜生，你冷静啲，唔好咁冲动。等一阵你见咗孙夫人，你仲要千祈唔好讲佢听，免至刺激佢啊。

0: 佢电视，最紧要整成欢欢喜喜咁，免之惹起佢嘅疑心至好啊！吓、啊，
1: 郭医生，
2: 前方，
1: 真的，
2: 你翻嚟啦！
1: 我翻嚟，
2: 头先冇收到你播音啫，
1: 系咩？
2: 我都知道你会即刻翻嚟见我噶啦。好啦，而家你不止利就名成啦、
1: 哦，
2: 而且我同你生咗，全哥 啊，
1: 啊，
2: 你估下啦，你话我生咗仔啊女啊嘛？
1: 唔知生咗仔啊女啊？
2: 我生个仔嚟啊，佢啊又白又肥，十足系你一样咁嘅面孔啊！切、嗯，点解你点解、啊、你总唔答我啫？
1: 唔系啊。
2: 吓、
1: 啊！啊，冇嘢。
2: 点解你问完你都唔出声啫？吓、
1: 啊！唔系唔系，乜乜我咪一路听，一路想，欢喜到都唔记得嚟应你啫嘛。系咧，真、啊、我都唔知讲啲乜嘢嘅说话嚟到感激你。点解？我好多真要替我，到时城中继后，固然我留夜飞翻嚟，同你做最后嘅相逢。
2: 啊最后相逢，点解啊？
1: 因为经理佢又同我接咗巴黎电台嘅合约，天日我又要起程啦，咁所以我咪口快快讲错咗嘅啫。
2: 切，唔通你演奏翻嚟，咁我哋就唔可以见面咩？
1: 佢话咗我个心嗰句咯。

0: 我恶对人情，小心的难相告，人言怎辨人，转眼便是欺毒。我瞒忍了真情，佢谁知内心苦？
1: 你合太风冲，依望你从背负。
0: 系系，
1: 你唔使咁伤心嘅。
0: 冇啦，我。

0: 望望都系咁望咧，真系。
1: 哎呀，点解我忽然间嗰条气
0: 做咩？
1: 好似好熟咁样嘅。
0: 做咩真系？你叫点啊？吓？你话俾我听。吓？叫医生好啊！

Come here.

0: 伯安娜，我唱得像不像道全先生啫？
1: 哈，乜你仲叫佢做道全先生啊？佢系你爸爸嚟啊嘛，你应该叫佢做爸爸至啱嘅。佢唱嘅歌同弹琴嘅指法，你而家都似得佢七八成噶啦。
0: 真系噶？
1: 系顶啊！如果佢翻嚟啊，见到你会唱又会弹啊，你爸爸都唔知几欢喜啊，笑到。
0: 我自细就叫佢道全先生噶啦，我都未曾见过佢面。虽然佢系我爸爸啫，佢都系唔锡我噶啦，唔好提起佢啦。不如陪我出去花园打下千秋散下闷把啦。
1: 好啦，我陪你出去花园行下啦。

0: 你梗系唔认识佢啦！你出世嘅时候，你爸爸去咗大树啦嘛，你未见过你啦。
1: 系
2: 啊，你系我爸爸，你一定梗系唔系好锡我噶啦。
3: 记得。

0: 啊，安，而家我翻嚟啦，我以为你呢个工作都可以结束，你翻嚟啦，你扯啦。
1: 好啦，我立即翻嚟英国啦，再见啊，杜全先生。
2: 扯、啊，你唔好扯啊，一系你啊带埋我就扯啦，小杜唔舍得你噶，你唔好扯咧。

0: 咁啊？
1: 梗系啦，你咁样唔得嘅。
2: 系，唔好扯啦，安娜。
0: 啱你讲得准，我都怪错你，我好对你唔住啊！请你原谅我，原谅我。
2: 爸爸，
0: 啊，
2: 你要求姐姐继续响处同我哋住，唔好扯。如果姐姐系我阿妈就好啦。
0: 小杜，你嘅意思即系想？
2: 不如叫阿安娜做我阿妈妈咯。
0: 哦，阿小杜，乜你好中意阿安娜做你妈咪咩？
2: 系啊。
0: 哦，咁啊。

0: 爸爸，我学咗你弹琴嘅指法就快有一年噶啦，但系总学唔到你嘅铿锵声韵。
1: 阿乖仔，你俾啲心机学，一年学唔到就两年，真系世上无难事嘅。你终有一日继承我嘅大志，想做一个万人敬仰嘅乐师，只要你肯努力下决心。
0: 真嘅？
2: 真顶啦！你爸爸讲得冇错嘅。
1: 嗱，你妈妈都话啦，系啦嘛。嗱，

0: 系乐龟仔。
1: 吓、啊，爸爸。
0: 嗱、啊，咁你自己喺树玩啊，琴啦吓。
1: 嗯。
0: 我同你妈咪出去散下步吧。
1: 好啊，爸爸，你哋去啦、嗯。我要研究一下啲乐谱，向前度发奋嘅。
2: 真系勤力噶啦。
0: 系啦，妈咪。
2: 哦，
1: 咁你哋去啦。
0: 前途 ，darling， 我嘅前途都走不行到尽头啦。
2: 前哥，你又何必咁大感触？

只紧一念，心灵添哀感啊！罪日都无多，正系临劫运就可年末，日都竟已快来临。我对孩儿总系言不甘啊！啲日日把般颜强老交襟。都自己。

0: 全哥，
1: 吓、啊，
0: 你点解唔对小道讲出你嘅病情咧？
1: 讲得
0: 你咁样做法系唔啱嘅。
1: 点唔啱呀？哎，我为民的关怀祈福，都影响佢嘅生。

信了，我都何忍佢以恶好恶经问。

0: 前哥，我哋都无谓讲咁多啦，入去睇下个仔把啦。
1: 好啦，一齐入去啦。啊，乖仔，爸爸，你谈住，我想送啲纪念品俾个你。
2: 爸爸，你送乜嘢俾我啊？
1: 嗱，你睇下。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运输连线由今日起调高票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票价平均上调 5%。而另外，由于今日是加拿大日记假期，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亦都会改用假日时间表，部分服务安排会有所调整。由梁俊荣报道。
3: 运输连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大约是 1.4%。使用 Compass 卡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的一区票价由2.7加到2.85，两区由4元加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至3.5、5.1同埋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是211.65。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 5%，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由原本的5元升至6.5。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同千禧线从 Waterfront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

0: 巴士都採用假日時間表，上午11點至夜晚7點維持每10分鐘一班，夜晚7點至服務結束期間會是每15分鐘一班船。從 Lonsdale Creek 碼頭開出的尾班船開出時間是凌晨1點， Waterfront 站開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點22分。西岸快車今日暫停服務。加拿大中文電台記者梁仲明報導。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團在當地時間星期二將會在卡塔爾的首都多哈會面，由梁靜滔報導。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为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3: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2: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个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
1: 而另外，中国外长王毅就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展开谈判，事实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由刘景辉报道。
4: 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6: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5: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6: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7: 晨光天气。
8: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雨，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嗱，晚间都会多云嘅，最低气温有13度。今晚就冇落雨嘅机会。听日 Thursday 星期四，大家又要翻工啦。听日咧都会有雨，最高气温去到17度。

0: 落雨机会有60%嘅，展望星期五都系继续咧，密云咧系会有雨。现时出边吹紧11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依家系14度，湿度系94%。至于加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去到20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现时加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1: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2: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3: 好声

0: 산과 무인 원거와 허우굿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 ，Happy Canada Day， 冇错，今日系7月1日国庆日啦，大家都好开心，因为有一日嘅假期。但系可能咧，好多朋友咧，平时呢个时候咧都已经咧系留开心机就听我节目啦。但系今日咧公众假期可能瞓晏啲，但系亦都有朋友咧平时咧冇咁早起身嘅，今日早啲起身，因为要准备去探索我哋大温地区唔同嘅城市各种嘅活动啊，冇错啊，哇！今日国庆日咧，全城包括咗所有嘅城镇咧都有嘅活动嘅，当然一阵咧都会同大家咧系介绍一下嘅，喺度同加拿大讲声 Happy Birthday， 我哋系成为加拿大人咧，我哋都系为加拿大自豪嘅。

0: 世上没有什么事是不变的，路过的风景已经变了，连身边的人亦都变了，心情自然亦就变了。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当然庆祝我们加拿大国庆日，每年的心情都是不变，都是这么兴奋的。今天是加拿大159岁的生日，身为加拿大人我都是感觉到是自豪。在今早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不同类型的生日歌曲。

0: to me.
1: 阿 Ben 袁伟豪的歌曲《如林君之愁神》将节目时间带到来 Canada Day 早上呢是6点的17分啦。没错，今日呢在不同的社区都有很多的活动啦。当然也不少得今日继续呢大家去看这个世界杯的赛事，一阵都会同大家来介绍的。但是呢我呢今日呢就揀选了呢是两个节目都是室内就不是室外的。没错，今日晏昼呢1点钟我会去 Granville Island 的 Granville Island Stage 那里欣赏一套呢搞笑的喜剧 The Play That Goes Wrong, 出乎意料的喜剧。而呢晚间呢我就会去 Stanley Theatre 呢就会欣赏呢一套好感人嘅舞台剧啦，叫做 Come From Away, 来自远方。今日睇完呢两场嘅呢、这个舞台表演之后呢，我嚟嘅呢一两日都会同大家呢系介绍下呢两个嘅舞台剧啦。

刘德华的歌曲《情人 Happy Birthday》，边个有一名咧系新晋嘅百岁人瑞啊，公开咗佢嘅长寿秘诀，非常之出人意料噶。佢每日咧饮大量嘅红茶，中意咧系食茶上厚厚嘅牛油，同埋咧系呢一个果酱嘅面包啦。而且多年来咧，哇，烟不离手，每日至少咧系抽20支烟嘅。呢一位英国嘅妇人叫做 Margaret Ham， 佢啱啱喺过去嘅星期六，6月27日咧就迎嚟咗100岁嘅生日啦。咁啊，佢虽然高龄咧，又咧常年抽烟，仍然独自生活，能够屋企里边咧走动啦。处理日常的事务，生活大致是能够是自理的。47岁的孙女 Rachel 呢就说，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呢就是老烟枪，多年来即使面对各种的健康警告呢都没有打算过戒烟。你就说呢祖母 Margaret 呢每日大约是抽20至40支烟啦，她从来都没有停过，短期内亦都唔会停咁话。除咗呢系食烟呢， Margaret 呢每日都会饮大量嘅呢一个 Yorkshire tea， 而且呢就唔饮半脱脂嘅牛奶，要配呢系呢一个乳脂含量高嘅金瓶盖嘅牛奶吧。咁而孙女呢就话呢外祖母 Margaret 呢喜欢浓嘅东西，食面包要搽上厚厚嘅牛油同埋 marmalade， 牛油嘅厚度甚至有大约1英寸。孙女呢对呢啲日常嘅习惯亦都感觉到系傻眼嘅，直言话嗰一代人呢就系不一样啦。不过呢 Margaret 虽然呢长年抽烟，平时其实呢唔系太过鍾意饮酒，只系食烟呢就冇是喝酒的。而孙女也提到，尽管我祖母 Margaret 非常长寿，但讽刺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就是 Margaret 的女儿，也在过去曾经尝试展开健康的生活，她不幸在52岁那年是离世的。当时 Margaret 都说自己都是会照原本的方式过下去，现在已经是100岁了。

0: 一声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齐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今日是加拿大159周年国庆，温哥华市中心嘅 Canada Together 2026率先喺 Canada Place 登场，除咗有原住民市集同入席仪式，邻近嘅 Granville Island 亦都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嘅赛事。列治文就迎嚟历史悠久嘅 Stephen 三文鱼节，今早由大游行率先拉开序幕，标志性嘅三文鱼再度登场。 傍晚更加将会有多名知名乐队压轴献唱，而此外，本拿比、素里等大温多区亦都将会由晚上10:15开始燃放国庆嘅烟花，而义埠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全城共同狂欢。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嘅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由梁静涛报道。
3: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嘅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几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嘅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 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唔大，形容当地嘅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为底。 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唔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嘅数字。联合国正系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丝袋，用作存放遗体。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同传染病嘅风险。世界粮食计划处正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咗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

0: 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
1: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有来雨光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
1: 而另一方面，由于今日是香港回归29周年，多间食肆和商户推出7日优惠和免费乘车等活动。有市民认为优惠吸引，亦都有市民认为不会因为折扣增加消费，但认同人流在较平日明显增加。九龙湾一间连锁餐厅今日提供7日折的优惠，早上店外排长龙。食客郑先生就表示，目前因为优惠前来光顾，早餐消费大概是100多元。并且点选平日较少品尝的食品和特色饮品，认为气氛好好，有普天同庆的感觉。他计划稍后享用其他晚市优惠，亦都建议7日可以增设电影院半价优惠。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等不到悔改，原来谈恋爱转日都有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4: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6: 晨光天气。
7: Good morning， 早晨 ，Canada Day， 加拿大国庆日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系6:07。温哥华今日主要咧系密云可能会有雨嘅噃，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而晚间会多云咧，最低气温13度，今晚就冇落雨嘅机会，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听日星期四。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展望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就密云有雨，最高呢、这个落雨嘅机会咧有40%嘅。现时出边系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94%。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会有雷暴，最高气温20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8: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9: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10: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1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12: 我是爱冷爱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13: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14: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5: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朗。
16: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3: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咁啊，香港亦都系今日庆祝回归啦。咁啊，有好多嘅食肆咧都推出特价吓。咁啊，同埋咧搭呢个叮叮电车啦，就唔使俾钱。同埋咧喺搭呢个渡海小轮部分亦都系有优惠。咁啊，点解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国庆日咧坐呢个公共巴士冇乜优惠，而且今日七月一号咧仲要系加价添啊？冇错，今年嘅票价平均上涨咗5%，今日开始，所以今日如果你去参与不同类型嘅国庆活动，系唔想揸车咧，系搭呢个公巴嘅话，你会发觉到，咦，点解会似差咗我哋多少少钱咧？冇错，咁啊，亦都系加咗5%啦，同埋咧，哇，好耐冇加个价啦，咁都系温哥华国际机场 YVR 首次实施咧呢个附加费 at fare 咧，亦都上涨。咁啊，不嬲咧，如果你喺加拿大嘅我哋温哥华国际机场出嚟嘅话咧，系要加$5嘅，咁啊，而家加到系6.5噃吓，咁啊呢一个星期嘅票价上涨之后咧，单区嘅成人月票嘅价格咧，将会由111.6咧，系上涨去到117.2嘅，而单程嘅票价咧就将会上涨啦，现金支付咧系3.5，使用 Compass 卡充值支付咧就系2.85，分别高于之前嘅3.35同埋2.7。单程嘅票价如果系现金系支付咧，成人票价上涨咗10 cents 到咧系25 cents 嘅，而优惠嘅票价就上涨咗5 cents 至到咧系10 cents 不等嘅。而呢个 Compass 卡嘅储值单程票价咧，成人票价将会上涨咧系15 cents 至 30 cents 啦，优惠票价将会上涨5 cents 至 10 cents。呢个调整之后咧 ，Compass 卡嘅成人咧储值票价将会比现金嘅价格咧系低15% 嘅。无论点都好啊，今日咧如果系搭这个 SkyTrain 啊、巴士啊等等的话呢，是啊，今日7月1号，我们的 TransLink 是加价的。

环球唱片公司群星合唱的歌曲《金曲巨星传》，将节目上带到嚟 Canada Day， 我哋加拿大嗰日嘅早上差不多六点搭九啦。当然啦，虽然话系呢个唱星加价，亦都无碍大家今日外出嘅，咁啊都会咧系最好搭呢一个公巴啦、SkyTrain 等等，因为咧周围都人山人海，好难咧系揾到咧呢个 parking 嘅，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应该唔介意咧，就系加多少少钱啦。今日咧都系会咧系出街啊，特别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咧都会去到好多唔同嘅呢一个系观赏区咧，系睇今日嘅系世界杯噶。不过提提大家咧，就如果大家平时去开 Hastings PNE 呢一个咧 Fans Festival 啊，呢个系球迷嘉年华嘅朋友咧，呢几日咧佢哋系休息嘅，咁一路咧就系听日星期四咧先至咧系再重开，咁今日咧佢哋系休息，大家要留意啦。而今日七月一号星期三嘅世界杯赛事咧，早上九点钟就有英格兰队咧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啦，而下昼一点钟有比利时诶对塞内加尔，至于下昼五点钟就会有一个系美国对波斯尼亚同埋咧黑塞哥维纳嘅。

歌曲名字叫做《星戰》，由古巨基同一班 New Generation 嘅歌手合唱嘅。將潮汕帶到嚟 Canada Day 嘅早上咧，係六點咧係踏十啦。健力士世界紀錄咧就喺上個禮拜咧係公布咗咧，巴西利約熱內盧有三姊妹咧年齡啊齊齊破100歲噃。呢、這個數呢、這個歲數咧合計起嚟咧，總和咧達到316歲，又302日嘅，係全球在世年齡總和最高嘅三姊妹。呢啲嘅女人屋企裏邊咧，總共有8個兄弟姊妹，其中大女現年係109歲嘅啦 ，Vita 啦。二家姐Sorry 咧就係104歲，至於咧係最細嘅妹妹咧係103歲嘅 Zulanda 嘅。呢三姊妹更加參與咗當地大學一項嘅研究啦，去探同長壽相關的生物學的因素，咁話咁而或者能夠咧幫助科學家了解到長壽究竟啊同基因定係話係環境係有關嘅，同埋咧係點樣去維持咧老人健康同埋身體機能嘅。佢哋將咧長壽嘅秘訣咧係歸因於健康飲食同埋積極嘅生活方式噃。阿 Sulanda 咧更加憶起咧童年嘅時候咧，經常都喺河裏邊咧係游水啦、捉魚啦。當時屋企裏邊咧係冇雪櫃嘅。但是所有的食物都是非常之新鮮的，而 Sorry 就認為母乳、喂哺亦都是極其重要的。

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在维园举行2026回归杯足球赛，上映一场由明星足球队对香港纪律部队足球代表队的友谊赛。明星足球队成员有罗家英、黄日华、关礼杰、叶宏星、韦志豪、刘洋、李金海等是齐齐落场参与，两队都互有攻守入球，最终明星队以1-3是落败的。而黄日华早前就为黎瑞恩在佛山演唱会担任嘉宾，之后就到江门是为马国明、萧正楠的演唱会献唱，非常之是忙碌的。黄日华就否认专职做歌手，他唱歌纯粹是当玩玩，原本以为内地赶不及出批文，怎知最后一刻成功，于是答应为黎瑞恩演出。萧正楠五月在中山开书本来都有预佢嘅，但系咧佢有事在身，所以咧最后就改为咧邀请三哥苗侨伟咧系上阵。喺娱乐圈咁多年啦，演过唔少嘅经典角色。黄日华笑完话咧，《射雕英雄传》嘅主题曲《铁血丹心》咧系佢必唱嘅饮歌，太有代表性啦。关礼杰咧就获得咧太太同个女咧到场支持啦，佢就表示咧每次咧随队到内地比赛都会开金口系献唱嘅，获得黄日华咧系赞佢歌艺唔错。而韦志豪最近在社交平台宣布离巢无线结束12年的宾主关系，他就表示暂时先休息，又感觉到父母年事已高，想多些时间陪伴，带两老就去旅行。他亦都承认近年在电视台工作量下降，自己亦都想多作新尝试向外闯。由2000年入行，在有线多年来都是做主持，后来转到无线就拍剧，经历过一晚走三个厂拍不同的剧，咁虽然只是小的角色，戏份不多，粗略估计12年内演出近70套剧，咁都算是超额完成，是很感恩。

后随住明星足球队到咧外地作赛咧，间中都有唱下歌。佢自嘲咧系冇天分，需要努力咧练好歌艺，但就唔敢咧自荐为谭咏麟9月红馆演唱会咧系担任嘉宾。

0: 叮叮叮子朗咧生日庆祝活动咧，寻日就举行噶。咁啊，官方粉丝团队啊，叫做咧叮糖咧，就事前系精心系筹备多重，线下嘅应援，营造咧全方位高颜值生日打卡嘅盛事噶。叮叮糖系选喺咧行朗豪坊咧对出嘅黄金地段啦，系为叮叮咧打造咧系专属巨型嘅打卡电视墙，生日应援，超大嘅荧幕啊，视觉效果咧震撼噶，唔单止咧系成为街头瞩目嘅打卡热点啊，亦都让到途人咧感受到生日嘅气氛。叮叮亲自咧现身同广告电视墙咧打卡留念噶，佢更加咧就话今次嘅生日广告咧系佢嘅第一次，真系第一次有呢一个电视墙嘅广告咧系非常之系震撼噶。除咗电视墙咧应援之外咧，叮叮糖亦都悉心嚟炮制生日主题咖啡店里面布置生日摆设啦，每个角落咧都细节系满满咧，系具有咧系呢一个仪式感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陈文玲报道新闻。BC 保守党新任党领冯杰尼在昨日公布了应战内阁的名单。在一日前刚刚提拔了多名亲信进入核心领导层之后，冯杰尼在今次的名单里面选择留用前党领竞选对手 Peter Minoba 和他的支持者。Peter Minoba 将会继续留任财政评议员一职。多名曾经在一个月前竞选中支持 Peter Minoba 的省议员亦都获得留任，包括是经济发展评议员 Gavin Deal、劳工评议员 Kiel Giddens 和原住民关系评议员 Scott McInnes。 此外，前党领罗士德专任父母委员会评议员，而冯建尼的丈夫苏里区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出任艺术文化和人工智能评议员。目前仍然未取得省议会议席的冯建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率领党团前往 Penticton 召开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由赵家俊报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逐一颁授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书写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强调，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3: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0: 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话：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澳门司警拘捕一名中国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和直播赌台的情况，为内地的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指，是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头非法跌线上犯罪，之后进行针对性巡查，其后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的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分别在他身上和入住的酒店房间搜出涉嫌用来直播和接收客人指令的工具，包括是多套同款的改装衣服、手机、微型耳机连埋接收器等等，以及折合大概是80,000多元的筹码和港币现金。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4: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三，我哋加拿大国庆日嘅早上咧，七点零六分啊。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默云啦，可能会有雨噃。今日咧出去咧参与国庆嘅节目嘅朋友咧，都要着翻件风褛，有帽嘅风褛最好啦，搭翻把遮就稳阵啲啦。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有30%，晚间都会多云嘅，今晚就冇落雨嘅机会，最低气温有13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9:21。听日星期四咁啊，放完假听日要翻工啦，听日咧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会。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面吹紧13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是94%。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
3: 如果我很平庸，我只是一朵无名小花，而不是一朵开得很鲜艳灿烂的玫瑰，你会不会留意我呢？唱作女歌手陈华全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如果认定所爱，就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属于张曼芝对爱情的看法，希望能够谈一段轰轰烈烈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全新单曲来自张曼芝的只要一起不守本分。
4: 请你痛痛快快地给我一切，别吊着我却又不肯放。
3: 在一段爱情里面，最残酷的莫过于爱而不得所爱，收录在陈世安全新专辑里面的有这一首《若心情歌》，希望你能够

0: 九年前他们一起合唱过《穿越火线》，九年后再度合作，汪苏泷加埋阿张邓紫棋《让你知道》。日中午十二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安排更多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0: 光活演温哥华何活权。
1: 各位早晨，7月1号国庆日，今日是加拿大是159岁的生日，跟加拿大讲声是 Happy Birthday 的。我自己身为加拿大人，我都感觉到是自豪的。当然我们加拿大队在这个世界杯打得这么精彩，还更加是自豪。

0: 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加拿大国庆日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一首系 This is my home, O Canada， 开始咗今早嘅第二个钟头节目时间里边啦。咁啊，我系何活权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嘅八点钟。
1: 忽然惊醒梦中人。
0: 人生就好似过路嘅火车，一站有一站嘅心情，有人上一定有人落啦，系冇乜嘢固定不变嘅。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好在今日呢是加拿大的159岁生日国庆日，在不同的社区都有很多活动，其实过去那几日呢都跟大家呢是逐一介绍的，一阵呢都会在七点半新闻之后呢跟你略略呢是概括一下，等大家可以呢最后决定究竟去哪里参与国庆的活动呢。

由顾嘉辉作曲，林振强填词，香港嘅一班歌手咧齐齐地球大合唱，将众神带到嚟咧 Canada Day 国日嘅早上咧7:21啦。英国嘅威尔斯王妃啊 Catherine 咧就宣布啊，成功喺24小时内咧连接系登顶苏格兰、英格兰同埋威尔斯最高嘅山峰啊，而为2年前咧系治疗呢一个嘅系癌症嘅伦敦西部医院嚟到筹款噃，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到咗加拿大系我嘅家，系我嘅 home。今日庆祝159岁嘅生日 ，Happy Birthday Canada！ 时间系早上7:05啦。活在英国嘅威尔斯王妃 Catherine 咧独自啊攀登苏格兰嘅本尼维斯山啦，英格兰嘅斯科费尔峰，另外仲有威尔斯嘅斯诺登山，总攀登嘅高度超过3064米，山路咧都系陡峭噶，咁啊极为咧系考验体力同埋意志力嘅。而攀登啊本尼维斯山嘅时候咧 ，Catherine 咧系偶遇到移居当地嘅香港越野跑手梁俊强先生，话阿梁生咧就。而我 Catherine 咧步伐系极快，精神状态极佳，两人咧短暂交谈咧气氛系热情嘅。Catherine 成为首位完成全国三峰挑战嘅英国皇室成员，翻到山脚之后咧，获得嘅佢爸爸妈妈啦、丈夫 Prince William 啦，同埋咧子女咧迎接嚟到庆祝嘅。而 Catherine 咧亦都希望呢次亲身嘅挑战能够唤起咧公众嘅关注。佢话癌症嘅康复过程咧，唔只系依赖临床嘅药物咧，更加需要结合心理。情绪，另外仲有社会嘅支持同埋运动等等，全方位整体照料同埋护理嘅。

0: 无线处境嘅系爱回家之开心速递嘅其中一首嘅主题曲，有 JW 嘅爱心灌溉。温哥华咧今日主要系密云都可能会有雨啊，出门嘅话咧一定要咧着翻件风咧，有帽嘅风咧稳阵啲啦。最高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7，落雨嘅机会有30%。晚间多云，最低气温13度，今晚冇落雨嘅机会。听日星期四都会继续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88%。国庆日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陈文玲报道新闻。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 Mersey Tunnel 重建项目承办商遭到解约一事拉向警报。George Harvey 接受传媒报道的时候指出，前承办商对于在现有通道旁兴建新隧道提出了严重的安全质疑，因此促请省府明确交代在旧隧道旁动工是否会对现有的架构造成安全风险。省府在今个月较早前宣布终止和财团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的设计和前期的工程合约。George Harvey 辩明，解约的原因是因为双方没办法解决深层的新隧道的时候对现有旧隧道所带来的崩塌和潜在的滑坡风险。他强调该通道如果发生意外，大陆平原将会面临严重的交通瘫痪，因此要求省府官员出席三角洲市议会的公开会议交谈细节。运输厅长范和富就表示，省府已经从前承办商处获得良好的设计进度，解约后将会重新进行竞争性招标，以确保最符合纳税人效益的方案。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墨西哥昨日打败厄瓜多尔，大热队伍法国亦都合乎预期胜出赛事。由黎伟杰报道。
3: 2026加冕麦 FIFA 世界杯决赛周32强对赛，昨日的战果全部属于正常预料之内，主办国之一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而今届夺标大热法国队就3-0赢瑞典，挪威2-1淘汰象牙海岸。三队晋级之后，在16强挪威会对巴西，法国对巴拉圭，墨西哥就会对英格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胜方。英格兰对刚果这一场比赛是今日的头场，中午12点在亚特兰大进行。英格兰小组赛2-1有6个入球，而刚果是以小组第三名出线。另外下午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是西雅图作赛。比利时在小组1-2有6个入球，塞内加尔就是八支最佳第三名的最后一队。今晚8点的尾场是另一主办国美国，在三藩市湾区迎战波斯尼亚。美国在小组2-1有8个入球，波斯尼亚就是第三名晋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你

0: 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飞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三国庆日嘅早上咧，7:33啦。温哥华咧今日主要咧系密云咧会有雨嘅，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有30%，晚间咧会多云嘅，最低气温13度，今晚就冇落雨嘅机会，日落时间晚上嘅9:21，听日星期四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60%添，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咧系继续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1度，落雨机会咧都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88%。
3: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 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6: 用尊重彼此聆听，用和平守护自由，在这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和我们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Happy birthday Canada， 今日加拿大159岁的生日，不同的社区都有很多活动，当然在我们温哥华这一方面，大家可以去到市中心 downtown Canada Place 加拿大的广场参与这个 Canada Together 加拿大团结一致贺国庆，今年已经是第40年在这个加拿大广场庆祝国庆，而且今年除了有舞台表演之外，也都有加拿大国家铁路家庭区和1986年世界博览会，还记不记得有一些展览，当然也有原住民的市场，大家都可以去是参与一下的。咁行完嗰度亦都可以呢早啲去到呢 Granville Island 啦，因为 Granville Island 呢一早八点钟开始，一路去到晚上7点呢都会有呢节目，有爵士音乐节啦，世界杯嘅观赏派对啦，当然唔少得8点半有呢个 Falls Creek Ferries Water Ballet， 值得推荐俾大家睇嘅。咁如果住喺 Richmond 嗰方面啦，我諗相信呢每年呢 Richmond 嘅居民呢都会去到呢 Stephen Salmon Festival 嘅。冇错，第79届嘅Salmon Festival 咧，就会喺今日早上8点钟开始，一路去到咧系晏昼5点钟喺 Stevenson Village 嗰度咧系举行嘅。咁啊，今早8点钟吓一阵啦，我做完节目咧，大家就可以去食买下 pancake 啦。9点半咧就有儿童嘅单车游戏啦，10点钟有国庆日嘅游戏，11点钟就开始咧。是供应这个烧烤的三文鱼，大家可以尽情是欢乐啦。不过叶志文和温哥华今年都是再次舞烟花是表演的，不过很多朋友都想知道究竟其他哪些城市有烟花呢，一阵转头回来跟你讲讲。

0: 乐即日鲜。
1: 今日除了我们加拿大是国庆日，香港也都是庆祝香港回归做过29年的日子来的。而昨晚呢，钟镇涛、谭咏麟、梁汉文、冼正峰和王乐贤呢，就是出席红馆呢，是为庆祝香港回归早过29周年的文艺晚会呢是演出。阿 B 钟镇涛就表示难得同谭咏麟呢同埋其他歌手大合唱祝福。李少元就话呢，呢一首歌真係好考牌嘅，因为呢用原 key 女仔 key 呢，男人唱呢就高不成低不走，好彩佢同阿伦呢都係身经百战啫。佢直言话已经好耐呢冇同谭咏麟同台呢是合唱啦，彩排嘅时候呢就有啲感动㗎，好多以前嘅画面呢忽然之间係返嚟㗎。

感覺咧好特別。佢就比較感性一啲，但係咧佢唔會咧唱到喊，佢係鐵漢咁話。阿 B 就試完話咧，阿倫咧九月嘅紅館 show 咧就開 show 嘅時候咧，佢就唔會係嘉賓，佢會咧上台搶佢支咪唱。佢亦都有啲歌咧，佢真係好想咧聽，同埋咧係以唱和同埋現在唱嘅感覺咧係有唔同嘅。但係連佢咧幫朋友內部認購嘅飛都有限咁咧，系被 cut， 买到飞嘅歌迷咧，真系有福啦。佢自己本身亦都系忙于咧各地嘅巡唱啦。问到会唔会咧系巡唱到香港咧？佢话香港咧系佢最期待嘅地方，因为始终咧系香港人啦，喺香港长大，场地亦都最中意咧就红馆，佢有好多嘅回忆，脚毛咧都留下咧不少咁话。无线助理总经理罗亦玲咧庆祝67岁生日，群星到贺，包括咗小生花旦啦，有黄宗泽啦、马国明啊、张震朗、朱敏汉、蔡洁、丁子朗、刘永全、陈晓华、谭俊彦，另外仲有马冠东等等啦，仲有曾志伟、麦玲玲啦、朱千雪啦，五个月新人咧亦都咧系有到场噶。朱敏汉同陈晓华分手之后首次同场，两个人前后脚咧系到场。朱仔咧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未见到陈晓华，若果咧相遇咧会打招呼，对每个人咧保持礼貌，唔怕尴尬。正如佢之前讲过啦，大家咧唔系敌人，希望咧保持咧好同事嘅关系。陈晓华亦都话咧，若果见到朱仔咧就会打招呼，会喺 在场咧同每一位咧都打招呼嘅，逢人佢都会打招呼，系礼貌嚟噶嘛，唔会尴尬。佢系开心仔。问到咧张震朗咧会唔会咧介绍好女仔俾朱敏汉咧？咁啊张震朗咧就话咧朱仔工作要紧啊，先为咧事业咧冲刺，佢身边有好多朋友系唔缺爱嘅。寿星骆亦玲咧就话生日嘅愿望系帮艺人咧赚多啲钱啦，佢就话一趁未开剧咧就安排班艺人登台打波比赛啊。刘永全自从咧做咗篮球队队长咧，打波技术咧越嚟越好。他说公司下半年就会开五部剧，又开综艺的节目，亦都会开拍邵氏的电影，今次会由Bosco 黄宗泽做监制，希望电影赶及2027年贺岁档上映，电影就会去马来西亚来到拍外景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了，临走前为你送上我们加拿大的国歌 O Canada。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加拿大国庆日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哋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密云咧有雨啦，最高气温咧去到29，紫外光指数咧最高系有7。今日嘅落雨机会咧都有30%啊。今日咧唔同嘅城市都有国庆日嘅庆祝活动啊，但系今日晏啲可能会有少少嘅微雨。最好咧着翻件风褛，因为早上都几凉下。同埋如果大家今晚一路咧系玩睇到夜晚，系睇埋烟花嘅话咧，晚间咧都会几清凉嘅，最好就摆件风褛喺个车尾箱啊，或者摆喺个背囊后边啦。咁而晚间系多云啦，最低气温13度，好彩今晚应该系冇落雨嘅机会。听日星期四大家都要翻工啦吓，会有雨，最高气温17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60%。展望 Friday 咧，就会系密云啦，系继续有雨，不过唔使担心嚟紧。

0: 一个周末啦，一个星期咧系工作天咧，只系4日啫。周末咧会再次有阳光嘅出现嘅。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西北风，室外气温有15度，湿度系88%。多谢你今早收听晨光活现温哥华，希望大家一个开心、平安、开心、快乐嘅国庆日嘅庆祝活动。听日星期四嘅早上6点再见，我系何活权，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7月1日星期三，农历咧系5月17丙主日。今日喺个月破空日同埋岁破空日，吉神方面咧有月德六儿解神金贵，系适宜咧破屋坏行收息行长。今日冲马嘅忌收持作灶。空神方面咧有大号灾煞，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11点，再由下昼嘅5点到晚上嘅11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有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墨西哥昨日打败厄瓜多尔，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成举行105周年大会。早晨，而家系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运输联线喺今日起调高票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票价平均上调5%。另外，由于今日系加拿大日假期，巴士架空列车同埋海上巴士亦都会改用假日时间表，部分服务安排有所调整。由梁仲荣报道。
3: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5%，平均加幅大约系1.4%。使用 Compass Card 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嘅一区票价由2.7加到2.85，两区由4元加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嘅一区、两区同三区嘅车费分别加至3.5、5.1同埋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是211.65。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5%，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由原本的5元升至6.5。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同千禧线从 Waterfront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巴士都采用假日时间表，上午11:00至晚7:00维持每10分钟一班，晚7:00至服务结束期间会是每15分钟一班船。从 Longdale Creek 码头开出的尾班船开出时间是凌晨1:00 ，Waterfront 站开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22。西岸快车今日暂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荣报道。
2: 今日是加拿大159周年的国庆，温哥华市中心 Canada Together 2026年率先在 Canada Place 登场，除了有原住民市集和入籍仪式，邻近的 Granville Island 亦都设有大屏幕的直播世界杯赛事。李志文就迎来历史悠久的 Stifton 三文鱼节，今朝日的大游行率先拉开序幕，标志性的小三文鱼再度登场，而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 Barney Bentall and the Legendary Heart压轴献唱。而此外，本拿比、素里等大温多区亦都会在晚上10:15燃放国庆烟花，而以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全城共同狂欢。BC 保守党新任党

0: 令冯健妮在昨日公布了应战内阁的名单。在一日前刚刚提拔了多名亲信进入核心领导层之后，冯健妮在今次的名单中选择留用前党领竞选对手 Peter Minoba 和他的支持者。 Peter Minoba 就将会留任财政评议员一职。多名曾经在一个月前竞选中支持 Peter Minoba 的省议员也都获得留任，包括是经济发展评议员 Gavin Deal、 劳工评议员 Kiel Giddens 和原住民关系评议员 Scott McInnes。 而此外，前党领罗士德转任副务委员会评议员，而冯健妮的丈夫素里区的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出任艺术文化和人工智能评议员。目前仍然未取得省议会议席的冯健妮就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率领党团前往 Penticton 召开会议。稍后回来世界消息，有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昨日打败厄瓜多尔。
1: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在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吧。
0: 翻嚟新闻时间，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嘅墨西哥琴日打败厄瓜多尔，第二队五发季都合乎预期胜出赛事。由梁静涛报道。
2: 法国在32强对瑞典，上半场攻门已经达到15次，包括麦巴比在32分钟射中门柱，3分钟之后奥拉斯禁区顶施展倒挂，同样中柱弹出。45分钟，法国角球短传展开攻势，最后传到入禁区，麦巴比射远柱入网，为法国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的法国换边之后攻势仍然凌厉，53分钟，奥拉斯直传入禁区，巴高拿劲射挂网，将纪录改写到2比0。去到74分钟，奥拉斯再次为队友铺桥搭路，麦巴比射入今届个人第6球，法国最终3比0轻取瑞典，将会同巴拉圭争8强席位。同样以小组次名出线的挪威同科特迪瓦争夺16强席位。挪威在最后一轮分组赛收起夏兰特和奥迪哥特，今场强阵出击，39分钟先开纪录，路沙禁区射远柱挂网而入，挪威凭这个入波半场1比0领先。换边之后，科特迪瓦后备球员阿麦迪亚路66分钟先护空门阻挡挪威后卫希金的近射，8分钟之后更加在禁区冷静射入，为科特迪瓦追平1比1。挪威全场9次攻门，有4次中目标，决定胜负的一次在86分钟出现，贝治成功吸引对方球员防守，之后助攻比夏兰特射入，挪威最终2比1获胜，相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下一战将会对巴西。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在一场因为恶劣天气延迟开始的32强比赛2比0击败厄瓜多尔，坚若尼斯在22分钟禁区劲射挂网，墨西哥1比0领先。9分钟之后前锋鲁尔詹美利斯禁区射成2比0，锁定胜局。下半场补时阶段，厄瓜多尔球员恩卡比亚因为掩口向对方球员讲嘢，被球证出示红牌驱逐离场。墨西哥保持2球优势到最后晋级16强，会对英格兰或者刚果民主共和国。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由梁静涛另一节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3: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ve agreed to that.
2: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

0: 巴加埃话，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系行程目的系为咗跟进备忘录嘅执行情况，唔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嘅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嘅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系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嘅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系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喺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
1: 而另一方面，中国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欢迎美国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和安宁，港独义才守得住长治久安。由刘景辉报道。
2: 王毅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会谈时表示，中方始终视沙特为平等相待、互尊互信、合作共赢的战略伙伴，愿同对方深化战略互信，紧密沟通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不断迈进，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王毅强调，中方愿同沙特保持高层交往。另外，王毅又说，中方欢迎美国同伊朗开启谈判。事实一再证明，拼拳头拼不来和平安宁，讲道义才能够守得住长治久安。当前停火局面依然脆弱，但是谈起来总比打下去好，对话总比对抗强。关键要维护落实好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保持谈判势头，克服困难干扰，争取早日达成双方同意、地区国家接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全面协议。中方愿同沙特方面一道，继续为缓局降温和地区长治久安作出努力，亦都愿支持沙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面发挥更大作用，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1: 委内瑞拉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1943人。有梁静涛报道。
0: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联合国正是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尸袋用作存放遗体。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了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助，话希望筹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来三个月向多达10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说，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说，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
1: 大家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4: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

0: 1208
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由赵家俊报道。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七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逐一颁授七一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书写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强调，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4: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3: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4: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3: 习近平说，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2: 香港选委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为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醉驾事件致歉，由罗宇光报道。
5: 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说，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对于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他深感歉意。他在社交专页表示，事件已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依循正常程序跟进和处理，他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8: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明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1%。
9: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

0: 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发型赞助 Morpet。
1: 特别限定嘅 Boxing Week 大酬宾翻嚟啦！唔使等到冬天，而家就可以享受震撼优惠。购买指定配搭款式，梳化低至45折，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5折，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用 Flat City 信用卡消费，更有免费送货，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呢个 Boxing Week 强势回归优惠，详情请到大温地区各大 The Brick， 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5: 各位早晨，我系黄良恩。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颁布有关离婚程序的新法令，因为当中多项条款被指变相承认同婚，引起联合国、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的批评。新法容许监护人为未成年人安排婚姻，并且未设定最低的结婚年龄。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报道，根据塔利班司令部颁布的新法令，第五条规定儿童监护人有权为未成年人安排婚姻，相关婚姻契约被视为合法。第七条就容许将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处女保持沉默，视为同意婚姻。报道又说，塔利班2021年重新掌权之后，禁止女性在法律系统工作，女法官和律师都被排除在外，令到女性面对家暴和强迫婚姻时更加难以找到法律援助。有人权组织就批评，阿富汗今次将同婚纳入正式法律框架，令到同婚得以延续和扩大。跟住我哋一起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6: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啦、啊。
7: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6: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7: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6: 美心饼店
7: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事直击。是由经已隆重进驻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内大家都好鍾意嘅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8: Hello， 大家好，我系中年好声音嘅张雨晨啊。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8: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1: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9: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0: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11: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诗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2: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3: 精装快报。
5: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佢预计唔会喺星期三。

0: 加美墨三国的代表以视讯方式举行例行的六年期贸易协定审查会议时签署加美墨协定的续约协议。加拿大和墨西哥原本都希望加美墨协定再延长16年，但美方已经表示希望重新谈判相关协定，意味着该协定将会继续有效，但将会进入年度审查阶段，导致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并为企业带来持续不确定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将会在今日上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墨西哥经济部长举行视讯会议。总理卡尼昨日在灰省见记者的时候就淡化了民众对会谈的期望。他说，我们期望一次建设性的交流，但预计明日不会出现任何戏剧性场面。他没有打算签字，暗示目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需要签署。一名加拿大高级贸易官员向环球邮报表示，美国已经确认不会在今日续约。如果格里尔在今日正式宣布这个消息，这样的话加美墨协定将会在未来十年内每年进行审查。该协议将会继续有效，三国可以在此期间随时续约再延长16年。如果三国不续签，协议将会在2036年自动生效。另外，任何国家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退出该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星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他不打算续签协议。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嘢，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嘢，但两国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而且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特朗普说，他希望消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货物贸易逆差。就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而言，主要原因是美国严重依赖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美国在5月就启动了和墨西哥的重新谈判，今个月将会继续谈判，并已经安排在7月和墨西哥进行第三轮谈判。此举明确表明美国不会同意按原样续签加美墨协定。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在2017年至18年经过谈判达成了加美墨协定，以取代先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他就屡次无视他自己签署的贸易协定。他对钢铝征收 50% 关税，对汽车征收 25% 关税。而根据加美墨协定，这些商品本应免关税，不过他确实给予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令到他们免受对大多数其他贸易伙伴征收的基本关税的影响，容许大多数根据加美墨协定进行贸易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继续免税进入美国。在今年5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美墨首轮会谈当中，美国要求三国之间交易的所有汽车必须至少包含 50% 的美国零件。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加美墨协定谈判中成功拒绝了这一项要求。至今为止，鉴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似乎主要和墨西哥进行谈判，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过勒布朗亦都和格里尔举行了更多非正式会谈，包括今个月初在华府的一次会面。格里尔已经表明他希望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单独达成协议，并将这些协议叠加在加美墨协定之上，以规避国会批准对该协定进行重大修改的必要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油车乘车新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2: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2: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4: 用尊重彼此聆听，用和平守护自由。在这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

0: 同我哋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2: 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
3: 如果我很平庸，我只是一朵无名小花，而不是一朵开得很鲜艳灿烂的玫瑰，你会不会留意我呢？唱作女歌手陈华全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如果认定所爱，就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属于张曼芝对爱情的睇法，希望能够谈一段轰轰烈烈、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全新单曲来自张曼芝的《只要一起不守本分》。爱情里面最残酷的莫过于爱而不得所爱，收录在陈世安全新专辑里面的有这一首《虐心情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枪，等他能够痛痛快快地解脱。年前他们一起合唱过《穿越火线》，九年后再度合作，汪苏泷加埋阿 Jam 邓紫棋《让你知道》。星期日中午十二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安排更多推荐歌曲。
4: 天丽眼镜带出生活新姿彩，而家时间是
5: 早上八点半。
6: 天丽眼镜帮你换新装，天丽眼镜已经准备各大名牌26年春季新款镜框及太阳眼镜供你选购，隐形眼镜仲有厂方回购，详情请到店查询，市中心 Robson 店电话604-683-8223，列治文 Lastamore 店电话604-270-1787。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现在是陈文玲报道新闻。三角洲市长 George Harvey 就 Marcy Tunnel 重建项目承办商遭解约一事拉向警报。George Harvey 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指出，前承办商对于在现有通道旁兴建新隧道提出了严重的安全质疑，因此促请省府明确交代在旧隧道旁动工是否会对现有的结构构成严重的安全风险。省府今在今个月在较早前宣布终止同财团 Cross Fraser Partnership 的设计以及是前期工程合约。George Harvey 解释，解约的原因是双方没办法解决兴建深层隧道的时候对于现有旧隧道所带来的崩塌潜在风险。他强调，该通道如果发生意外，大陆平原将会面临严重的交通瘫痪，因此要求省府官员出席三角洲市议会的公开会议交代细节。运输厅长范和富就回应，省府已经从前承办商处获得良好的设计进度，解约之后将会重新进行竞争性招标，以确保最符合纳税人的效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昨日打败厄瓜多尔，由黎伟杰报道。
8: 2026加冕麦 FIFA 世界杯决赛周32强对赛，昨日的战果全部属于正常预料之内，主办国之一墨西哥2-0击败厄瓜多尔，而今届夺标大热法国队就3-0赢瑞典，挪威2-1淘汰象牙海岸。三队晋级之后，在16强挪威会对巴西，法国对巴拉圭，墨西哥就会对英格兰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胜方。英格兰对刚果这一场比赛是今日的头场，中午12点在亚特兰大进行。英格兰小组赛2-1有6个入球，而刚果是以小组第三名出线。另外下午4点有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是西雅图作赛。比利时在小组1-2有6个入球，塞内加尔就是八支最佳第三名的最后一队。今晚8点的尾场是另一主办国美国，在三藩市湾区迎战波斯尼亚。美国在小组2-1有8个入球，波斯尼亚就是第三名晋级。
7: 美国全国多处遭受热浪的侵袭，中西部和五大湖区数以百万民众置身在酷热天气之下，预料高温天气将会蔓延至东部，并且延续至星期六独立日。加拿大中

0: 夜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1%。
1: 你嘅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元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龙。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元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好声，好听，
3: 961。时事直击，黄良润。
14: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时事直击。咁啊，近年 AI 人工智能嘅发展可以话系日新月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新嘅大型模型出现，喺全球唔同范畴各个领域都带嚟咗重大变革，为我哋嘅生活带嚟咗翻天覆地嘅变化。不过近期随住人工智能急速发展，各界都会关注一啲相关技术可能会衍生嘅问题。例如是大型数据中心的建设会不会增加社区在用水用电方面的负担。另外各界都会关注人工智能对于劳工市场的影响，尤其是在包括科技公司等大幅裁员之际。关注回我们 BC 省，省府近期亦都是力推人工智能在本省落地发展，包括要在省内建设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而省府早前亦都成立咗新嘅人工智能厅，去到推动本省人工智能普及应用同埋发展。所以我哋今日都好高兴邀请到人工智能厅长郭卢默 Rick Grumack 同我哋一起探讨一下 BC 省人工智能嘅发展前景、省府喺呢方面嘅具体政策，同埋人工智能喺本省发展对于我哋嘅劳工市场又会有啲乜嘢具体影响。跟住我哋一齐听下我同厅长嘅呢一段访谈内容。咁啊，今日都好高兴邀请到人工智能厅长郭卢默为我哋一齐分析一下 BC 省嘅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对劳工市场嘅影响，同埋省府有啲乜嘢嘅具体政策。咁啊，厅长，我都想请教一下，喺我哋 BC 省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嘅应用同埋普及程度系点样？尤其是系喺政府部门入面，而家人工智能嘅应用又算唔算普及呢？
15: Yes, well, AI is, as you probably know, everywhere now. It's coming into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and it is providing,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s for many different sectors of our economy, and a lot of companies are looking into how they can change their, their workflow to utilize AI so that people can work more efficiently and things like that. in examples of where we're using AI, in the government,

0: 提出了 C34 法案，即是安全社交媒体法案，为社交媒体和聊天机械人提供一些保障措施，有助于识别潜在风险，保护儿童，并确保这些公司以负责任和透明的方式行事。当然联邦政府愿意这样做是一个好兆头，因为省府一直在省级层面倡议制定联邦标准，以避免每个省都采用不同的标准。而讲到关于人工智能接受程度的问题，他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到人工智能带来很多好处，但亦都存在很多风险，因此必须制定标准，为当今的青少年群体提供护栏。咁啊，听长我哋稍后都会继续谈及联邦层面嘅人工智能发展议题。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Supercat 超百卡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 ，Supercat 特价18.9。
2: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t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t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3: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鍾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Chantel 姚卓菲。

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好多歌都关于青春同埋成长啦，仲有追梦嘅，期待今个夏天喺 Vancouver 度见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0: 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将哈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系陈文玲报道新闻。大陆平原喺今日迎嚟咗加拿大159周年嘅国庆，大温多个地区都有准备咗丰富嘅庆祝活动。由黄良远报道。
3: 今日系国庆日，全国多地有多个庆祝活动。温哥华市中心嘅旗舰活动 Canada Together 2026喺 Canada Place 率先登场，除咗现场音乐同原住民市集，更举行咗新移民入籍仪式。邻近嘅 Granville Island 就举办传统嘅水上芭蕾，并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事。跨越飞沙河，列治文迎嚟咗著名嘅 Steveston 三文鱼节。主办方透露，今朝嘅松饼早餐、儿童单车游行同传统大游行已经率先为庆典拉开序幕。而去年一个半钟头内就售罄嘅3000份标志性烧三文鱼亦都再度登场。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压轴献唱。大温东部同其他地区嘅节庆气氛同样高涨，本拿比同素里都设有大型庆祝活动，并将会喺晚上10:15燃放国庆烟花，而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另外，高桂林、枫树岭等地亦都将会结合世界杯观赛活动、现场音乐同埋烟花汇演，全城共同狂欢。与此同时，飞沙河谷地区嘅庆祝活动亦都毫不逊色。Abbotsford 喺上昼11:00以盛大嘅国庆大游行揭开序幕，午后就会喺展览公园 Exhibition Park 安排美食车、手工艺、市集同埋深受市民欢迎嘅狗狗表演，并同样会以晚上10:00嘅灿烂烟花汇演，为呢个充满欢乐嘅国家生日画下完美句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大概5000名员工嘅 Unifor 两个分会喺琴日宣布，会员将会以66.2%嘅高反对票数否决早前达成嘅临时协议。Unifor 西部总监 Gavin McGarry 指出，员工强烈诉求改善工作场所暴力、司机遇袭以及系休息设施不足等等嘅问题。工会强调，目前虽然急于集体行动，但系五月获得嘅99%罢工授权将会有效至8月底。如果劳资双方未能够重新展开谈判，并且展开核心诉求，将会唔排除发动罢工。资方随后发表书面声明，承认临时协议未获通过。双方曾经在6月22日达成协议，以避免罢工。而如今90%以上的巴士服务再度面临瘫痪的风险。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有梁正涛报道。
4: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为底。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联合国正是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丝袋，用作存放遗体。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

0: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了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助，话希望筹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来三个月向多达10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话，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话，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两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塌，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
1: 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是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大概是7:45，震源的深度是10公里。加利福尼亚湾在早前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大概是东南偏南530公里，震源深度是大概10公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今届世界足球盛事瞩目开锣，温哥华又有份举办，你去边睇波啊？
3: 梗系太阳神酒吧啦！而家到7月19号日日开放，俾球迷一齐参与。
2: 嗰度唔系开 Canto Pop Party 嘅咩？
3: 唔止啊！而家仲有大银幕俾球迷一齐睇波，嗰度宽敞舒适，有啤酒美食，气氛冇得输。
2: 哇，咁正！记住预埋我。
3: 睇世界足球盛事就要去太阳神酒吧。列志文8191 Alexander Road， 订座7787983889。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日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8%。
5: 喂，有冇 feel 啊
6: ？OK 啊，
5: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6: 直头正啊！
5: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2: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11: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2: 哇，有咩玩先？
11: 有1:1象亲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2: 咁正！
11: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2: 咁要快啲去啦！
11: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1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佢哋最新动态。
1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3: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 化妆赞助美容国清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5: 时事直击黄良仁，
16: 欢迎翻返嚟时事直击嘅讨论环节。咁啊，听咗我哋睇翻我哋 BC 省，刚才你都提到话你有更加多嘅例子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听众。咁啊，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厅喺推动我哋嘅本省嘅人工智能领域发展方面，又有啲咩工作正系做紧或者可以做嘅咧
17: ？Okay, so like as I mentioned earlier, there are a lot

0: 后嚟淋水，而菜园嘅灌溉就唔会受限制。另外，泳池、热水池同埋观赏性嘅水池都唔可以注水或清洗。除咗涉及必要嘅安全用途之外，市民亦唔可以喺屋企洗车或者清洗船只。节约用水，人人有责，请大家一齐配合。
1: 听收音机嘅日子，绝对系我哋成长嘅时候不能磨灭嘅回忆。DJ 亲切如朋友嘅声音，选播牵动我哋嘅音乐，嗰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2: 早上9点半，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依家陈文玲报道新闻。卑斯保守党新任党领冯健尼在星期二公布了应战内阁的名单。在一日前刚刚提拔了多名亲信进入核心领导层之后，冯健尼在今次的名单里面选择留用前党领竞选对手 Peter Minoba 和他的支持者。Peter Minoba 将会继续留任财政评议员一职。多名曾经在一个月前竞选中支持 Peter Minoba 的省议员亦都获得留任，包括是经济发展评议员 Gavin Dill、 劳工评议员 Kiel Giddens 和原住民关系评议员 Scott McInnes。 而此外，前党领罗士德转任副务委员会评议员，而冯健尼的丈夫素理区省议员 Brent Chapman 就出任艺术、文化和人工智能评议员。目前仍然未取得省议会议席的冯健尼将会在今个星期四和星期五率领党团前往 Penticton 召开会议。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中央一直对香港大力支持，香港迈向由治及兴，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由罗宇光报道。
5: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湾仔会展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他致辞时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将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的专题活动，以及全港18区庆祝活动，加强市民认识国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取得的重要成就。李家超强调，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始终同国家同呼吸同命运。香港回归祖国，长期繁荣稳定，有了强大后盾，有依靠，有未来。香港今日位居全球最自由经济体榜首，国际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在世界舞台发光发亮。
4: 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同到访多哈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会议。卡塔尔的外交部表示，双方就美伊在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最新进展进行交流，并且讨论到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相关努力。美方代表确认将会继续支持外交途径推动就伊朗核问题达成全面协议。卡方会继续发展发挥调解的作用。发言人又指，美国同伊朗之间不会举行任何直接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较早时透露，伊朗代表团可能会在星期三同卡塔尔方面会谈，讨论谅解备忘录的执行事宜，但近期并没有计划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7: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是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嘅室外气温是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8%。
8: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 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

0: tv.com
1: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2: 维多利亚今晚有云，最低是11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16度。卡加利今晚有云，最低是12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1度。温尼匹今晚有云，最低是15度，明日有云，最高气温是24度。多伦多今晚天晴，最低是30度，明日有雨，最高是34度。满地可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是25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33度。渥太华今晚有云，最低气温2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34度。哈利法斯今晚有云，最低气温17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是29度。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al 林晨飞。今个夏天我将会嚟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嘅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哋一齐分享音乐同埋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嘅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见啦。
1: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2: 经常有报道在河边翻艇而被淹没，若小心观察，应该发现该段河道的水流相当湍急，即使游水的人亦都难以避免被冲走。在海底游泳，如果没有设有封锁的安全界限或者浮标，必须观察是否有离岸流。北美洲每年都有近百宗因为遇到离岸流而淤溺的事故。离岸流乍看可能平静无浪，是从岸边逆流穿过波浪带到海中的海流，而且接近水面。离岸流速度高，但幅度不会超过9公尺，长度就可能达到700公尺。有知道特性，不要对抗，首先朝着两侧有白色波浪的方向游过去，只要离开湍急的离岸流，就可以随着波浪推翻到岸上。如果体力不够，尽量保持浮在水面，举手求救，不要呼叫，白费气力。发现有人遇溺，不要莽撞跳入水里面企图营救。遇溺的人非常之惊恐，会试图捉紧任何接触到的事物。如果拯救者的手或者身体被捉紧，就会同时沉没。拯溺人员通常会在后面捉住遇溺者的衣服或者头发，拖向安全的地带。其他的人要尽量留在岸上，借助绳索、树枝被遇溺者抓紧拖回岸上。如果离岸较为远，看看有没有可以漂浮的木、浮泡、救生衣等等物件投掷给遇溺者。如果要下水救援，最好借助小船，或者自己首先穿上救生衣或者绑上安全索。不要独自游泳，游在野外，游走之后不在水边活动。如果找到儿童在游泳池边玩的，必须了解水的深度，如果一旦发生意外，自己是不是能够安全营救，谨慎监管，不要分心或者行开。我是施明杰医生。
3: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4: 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占咗秘密武器。
3: 系咩米啊？
4: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3: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4: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5: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6: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7: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8: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6: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7: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0: 时事百科。
11: 古巴革命元老巴尔德斯逝世，终年94岁。自1953年古巴革命刚刚开始时，巴尔德斯就已经是古巴前领袖卢尔最亲密的盟友之一，随后几十年一直具有影响力。古巴革命最终推翻时任当权者巴蒂斯塔，巴尔德斯成为少数拥有革命指挥官头衔的起义者之一，并获授予古巴共和国英雄称号。巴尔德斯在1986年担任内政部长期间，同时任领导人卡斯特罗产生矛盾，之后就淡出权力核心。巴尔德斯年轻时正值古巴社会动荡不安，贫富悬殊严重，而当时巴蒂斯塔政权的独裁统治亦引起不少青年不满。巴尔德斯自细已经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后来逐渐参与反政府活动。1950年代初，巴尔德斯加入由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运动。

0: 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革命青年进攻蒙卡达兵营，希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巴尔德斯亦是参与者之一。虽然行动失败，大部分革命者被捕或被杀，但这次事件成为古巴革命的重要起点。巴尔德斯被当局拘禁，后来同其他革命者一起获得特赦。获释之后，巴尔德斯没有放弃革命理想，而是跟随卡斯特罗流亡墨西哥，继续筹备武装斗争。1956年，他同卡斯特罗等人坐格拉马号游艇返回古巴。登陆初期，革命军遭受重大损失，但巴尔德斯成功生还，并进入山区展开游击战。在随后两年多的战斗中，他逐渐成为革命军重要指挥官。直至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巴尔德斯成为新政权核心人物之一。1961年，巴尔德斯出任古巴内政部长，负责国家安全、情报工作和内部秩序维护。当时古巴正面对美国敌视政策、流亡反政府组织活动和冷战背景下各种安全威胁，所以内政部在政府体系中拥有极高地位。巴尔德斯主导建立完整的国家安全和情报系统，对意见人士采取强硬手段，限制政治自由。1960至1970年代，古巴和苏联关系密切，巴尔德斯亦在国家安全体系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多次出访社会主义国家，吸收相关经验，提升古巴情报和保安机构能力。由于他作风强硬，加上长期掌管安全部门，外界有时会将他形容为古巴最具权力的人物之一。巴尔德斯的政治生涯横跨超过半个世纪，见证古巴由革命、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的重大变迁。作为少数由蒙卡达兵营行动一路走到21世纪的革命元老，他在古巴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1: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2: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3: 我是喜欢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4: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5: 我是爱懒懒懒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6: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7: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8: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9: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0: 密切留意电台的社交平台，追踪他们的最新消息。
11: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2: 如果我很平庸，你会不会听我说？
13: 如果我很平庸，我只是一朵无名小花，而不是一朵开得很鲜艳灿烂的玫瑰，你会不会留意我呢？唱作女歌手陈华全新单曲《如果我很平庸》。如果认定所爱，就要义无反顾地去爱，属于张曼芝对爱情的睇法，希望能够谈一段轰轰烈烈浪漫的不守本分爱情。全新单曲来自张曼芝的只要一起不守本分。爱情里面最残酷的莫过于爱而不得所爱，收录在陈世安全新专辑里面的有这一首《虐心情歌》，希望你能够给我一枪，等他能够痛痛快快。

0: 九年前他们一起合唱过《穿越火线》，九年后再度合作，汪苏泷加埋阿 Jam 邓紫棋《让你知道》。日中午十二点 ，FM 九六一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将会为你安排更多推荐歌曲。
1: 用尊重彼此聆听，用和平守护自由。在呢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同我哋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2: 环球邮报报道，总理卡尼表示，佢。

0: 预计不会在星期三加美墨三国的代表以视讯方式举行例行的六年期贸易协定审查会议时签署加美墨协定的续约协议。加拿大和墨西哥原本都希望加美墨协定再延长16年，但美方已经表示希望重新谈判相关协定，意味着该协定将会继续有效，但将会进入年度审查阶段，导致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并为企业带来持续不确定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将会在今日上午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墨西哥经济部长举行视讯会议。总理卡尼昨日在灰省见记者的时候就淡化了民众对会谈的期望。他说，我们期望一次建设性的交流，但预计听日不会出现任何戏剧性场面，他没有打算签字，暗示目前没有达成任何协议需要签署。一名加拿大高级贸易官员向环球邮报表示，美国已经确认不会在今日续约。如果格里尔在今日正式宣布这个消息，这样的话加美墨协定将会在未来十年内每年进行审查。该协议将会继续有效，三国可以在此期间随时续约再延长16年。如果三国不续签，协议将会在2036年自动生效。另外，任何国家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退出该协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星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记者表示，他不打算续签协议。他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拥有的任何东西，亦都不需要墨西哥拥有的任何东西，但两国就需要美国拥有的一切，而且他们必须对美国更好。特朗普说，他希望消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的货物贸易逆差。就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逆差而言，主要原因是美国严重依赖加拿大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美国在5月就启动了和墨西哥的重新谈判，今个月将会继续谈判，并已经安排在7月和墨西哥进行第三轮谈判。此举明确表明美国不会同意按原样续签加美墨协定。特朗普在他第一个任期内，在2017年至18年经过谈判达成了加美墨协定，以取代先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自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他就屡次无视他自己签署的贸易协定。他对钢铝征收 50% 关税，对汽车征收 25% 关税。而根据加美墨协定，这些商品本应免关税，不过他确实给予了加拿大和墨西哥豁免，令到他们免受对大多数其他贸易伙伴征收的基本关税的影响，容许大多数根据加美墨协定进行贸易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继续免税进入美国。在今年5月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美墨首轮会谈当中，美国要求三国之间交易的所有汽车必须至少包含 50% 的美国零件。加拿大和墨西哥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加美墨协定谈判中成功拒绝了这一项要求。至今为止，鉴于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关键问题上的立场一致，美国似乎主要和墨西哥进行谈判，采取的是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过勒布朗亦都和格里尔举行了更多非正式会谈，包括今个月初在华府的一次会面。格里尔已经表明他希望和加拿大以及墨西哥单独达成协议，并将这些协议叠加在加美墨协定之上，以规避国会批准对该协定进行重大修改的必要性。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1: Mario， 休息了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这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2: 收到，这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霜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3: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运输联线今日起调高票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票价平均上调 5%。而另外，由于今日是加拿大日的假期，巴士架空列车和海上巴士亦都会改用假日时间表，部分服务安排会有所调整。有梁仲荣报道。
3: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 5%， 平均加幅大约是 1.4%。使用 Compass 卡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的一区票价由2.7加到2.85，两区由4元加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至3.5、5.1和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至1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是211.65。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 5%， 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由原本的5元升至6.5。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同千禧线从 Waterfront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巴士都采用假日时间表。上午11:00至7:00维持每10分钟一班，夜晚7:00至服务结束期间会是每15分钟一班船。从 Lonsdale Quay 码头开出的尾班船开出时间是凌晨1:00， Waterfront 站开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22。西岸快车今日暂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的首都同多哈会面。由梁俊涛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5: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ve agreed to that.
4: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参加美伊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虽然伊朗今个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是行程目的是为了跟进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的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是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的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是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在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5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
2: 墨西哥近海发生6级地震，暂时未有伤亡或者损毁报告。美国地质勘探局的数据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大概昨晚的7:45。震源深度是10公里。加利福尼亚湾早前发生6级地震，震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埃莫西约的东南偏南，大概是530公里。

0: 镇原深度大概10公里。秘鲁大选正式点票结果公布，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非常轻微的差距胜出。秘鲁选举程序办公室公布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藤森庆子得票率是 50.135%， 他的对手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得票率是 49.865%， 以票数计藤森庆子只是多49,000多票。藤森庆子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国家正在逐步走向秩序，将会为人民带来希望。澳门司警拘捕一名中国男子，涉嫌改装衣服并且放置手机偷拍和直播赌台的情况，为内地的客人落注或者对赌。司警发言人指，是收到情报中区一个赌场有人进行俗称电头的非法线上犯罪，之后进行针对性巡查，其后发现一名男子在赌台前有奇怪的姿势，监察一段时间之后上前截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2: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1: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系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系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5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8公里，湿度78%。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好声好听
8: 961。
9: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沙菲宝，爱看世界。
10: 今天是7月1日，加拿大的国庆日，我们跟加拿大讲声 Happy Canada Day， 生日快乐。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今年的加拿大国庆呢，感觉是不是比起之前更加热闹啊？除了今日是我们加拿大建国159周年之外呢，加拿大的足球队亦都是历史性打入世界杯16强，非常之争气啊！哇，我们那个感觉就是凝聚一心啊！所以呢，你现在无论去到哪里啊，那种气氛你都会觉得就是，可以感受到我们加拿大人的那份自豪、那份兴奋、那份的凝聚力。所以呢，今年一边就庆祝加拿大生日，一边呢就是支持我们自己国家队，所以今年今日的 Canada Day 是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气氛的。嗱，咁啊，但系今日嘅节目咧，其实我唔系话想讲足球啊，而系想讲翻加拿大本身啊。你有冇谂过点解国庆系7月1日啊？其实喺1867年嘅7月1日咧，英属北美法案系正式生效。咁啊，当时嘅 Ontario 啦、Quebec 啦、Nova Scotia 啦，同埋 New Brunswick 啦，呢四个省份就正式组成咗加拿大嘅自治领。咁所以呢一日7月1日就被视为加拿大诞生嘅开始啦。所以呢个159周年咧，就由1867年到而家2026年啦。咁经过咗咁多年咧，加拿大慢慢就系发展成为今日啦，拥有10个省、3个地区，横跨系6个时区。

国土面积是全球排第二的国家。不过呢，我就成日觉得一个国家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呢，未必只是说面积大啊，或者是个 GDP 有几高啊。更加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在这里生活的人啊，是怎样互相对待对方啊。相信很多朋友呢，特别刚刚来加拿大的时候呢，都会有同一个感觉的。即使现在住了这么多年，我相信你都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你去到地标的时候呢，有一些很细微的事的。就是说商场都是啦，陌生人会帮你扶住道门，等你在后面看你是不是跟住他出来啊，咁很多时候都会主动同你 say hi， 跟住主动又同你讲 thank you， 咁总之呢，你去譬如超市买嘢，咁你梗呢排队大家都会安安静静，唔会争先恐后，好少话见人哋尖队插队嘅。咁过马路嘅时候呢，你真係喺加拿大生活内，你大安旨意过马路，虽然我都要温馨提示大家下马路如虎口，特别注意安全。但喺呢度再对比可能你嘅原居地嚟讲，呢度呢总係个感觉就係个车会停低让行人嘅。其实呢啲事呢，对于特别啱啱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嗰个文化冲击係好大嘅。所以慢慢你就会发现呢啲唔係规矩，呢啲更多嘅呢就係人与人之间嘅一种尊重。咁另外呢，我相信你同我一样都好欣赏我哋加拿大嘅另外一样嘢，就係多元文化。咁总之你一条街可以食到港式点心、韩国烧烤、日本拉面、印度咖喱，跟住墨西哥 taco， 你可以听到英文、法文、广东话、国语、韩文、西班牙文等等等等。咁大家背景唔同、文化唔同，但仍然我哋都可以生活喺同一个社区喎。咁当然啦，加拿大都有好多挑战嘅。譬如房屋啊、生活成本啊、睇医生要排队排好耐个轮候时间啊，呢啲都系而家大家好关心嘅问题。但正正就系因为有唔同嘅文化、唔同背景嘅人一齐生活，所以呢，加拿大一直其实都喺度学习点样令到一个社会更加包容、更加公平啊。或者呢，呢个亦都系我哋加拿大最值得庆祝嘅地方啊。今日呢就是加拿大的159岁生日，无论你在加拿大生活了几年啊、十年啊，定是几十年，我相信呢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加拿大故事啊。今日呢节目开始，我想送上一首好有加拿大代表性的歌曲。咁啊，呢位的男歌手呢都是加拿大人来的，他叫做 Tom Cochran， 有这一首歌 Life is a Highway。

0: 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3: 喺卑诗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系酒后驾驶。本省越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一讲到呢加拿大有咩吸引你啊，咁相信我你自己去介绍俾身边啲朋友呢，即係未喺加拿大住过嘅朋友，你都会讲福利好好囉，教育好好啦，医疗制度又好啦，自然环境亦都好好啦。咁当然啦，呢啲都系原因。不过呢，如果你问一啲喺加拿大生活咗好耐嘅朋友仔，佢哋好多时候嘅答案呢未必淨系呢啲㗎，而系一个词语，就系舒服啦。在加拿大住好舒服，咁究竟系咩意思呢？原来呢有好多嘅研究就发现，一个地方令人啊愿意长期生活落去，未必淨系因为嗰度收入最高啊，而系一种生活嘅稳定感，舒服稳定。譬如你今日会知道啊、哦，我行出门口，大致咧大家都系会守呢个交通规则嘅，咁啊排队咧大家都好自觉嘅，唔会尖队嘅。小朋友去公园玩咧，可以好放心嘅作为家长。咁啊，夜晚你唔好太夜啦，总之正常嘅夜晚散步，食完饭咁，大部分嘅社区都会系好安全，令人觉得好安心嘅。其实呢啲事咧，可能系我哋每一日都经历，然后慢慢习惯咗。但如果你去过世界其他地方生活，你就会知道，原来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嘅呢种日常呢种习惯，喺其他地方并唔系理所当然噶。咁仲有一样嘢呢，我觉得加拿大做得好好嘅就係、是、信任。其实你会听到一句说话，就係、是、加拿大呢係 trust system。咁呢个信任制度唔一定係完美呀，但係都好希望大家去遵守。而

大家愿意相信事呢可以透过规则慢慢去改善。譬如你去图书馆借书咁嚟讲啦，冇人一路会跟住你嘅。好多超市而家都开始就係自助付款。跟住公园社区设施好多都係免费开放。因为一个社会呢，如果人与人之间有基本嘅信任，其实就可以减少咗好多管理成本啦。而我所讲嘅加拿大令到我哋好舒服好安心，其中一样嘢就係因为信任往往就係一个文明社会最珍贵嘅资产。咁我亦都好鍾意呢加拿大嘅另外一个文化，就係义工精神啊 ,volunteer。你会发现喺呢度生活耐咗，你都不知不觉係成为咗其中一个志愿者，其中一个义工。好多大型嘅活动啊，社区中心啊，医院啊，图书馆啊，甚至去到世界级嘅体育赛事都有大量嘅义工参与。佢哋未必有人工，但係愿意付出时间，大家嗰份心就係话令到社区变得更加好。咁而佢呢即呢一种呢係一代传一代，係一种文化 ,volunteer 嘅文化，係一代传一代。去帮助陌生人啊，关心社区啊，捐款啊，做善事啊，唔係因为要有回报，而因为大家相信呢一个地方变好，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有份令到佢变好啊。咁当然呢个真係我自己真心爱加拿大，同埋好希望今日趁住国庆 Canada Day 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嘅内容。咁当然亦都有好多需要改进嘅地方啦，譬如近几年大家会讲生活成本越嚟越高啊，咁呢啲確实係存在嘅挑战嚟嘅。不过正正因为有挑战，所以更加值得思考，就係话究竟一个地方真正令人留低嘅原因系乜嘢嘢呢？有时未必系因为赚钱赚得最多，而系因为你觉得呢个地方值得我哋去生活，譬如值得建立我哋自己嘅家庭，同埋值得慢慢变老啊！所以咧，我哋成日觉得就系话，加拿大真正吸引世界各地嘅，即系世界各地嘅朋友嚟嘅地方咧，唔一定净系我哋嘅自然环境。当然呢个系好珍贵嘅资源啦。但其实你有冇谂过，仲有另外一样嘢都系吸引住世界各地嘅朋友噶？就系、是、我哋加拿大嘅生活方式，就系、是、互相信任啦，互相尊重啦，愿意包容唔同文化、多元文化呢种生活方式。而呢一种文化咧，唔系话一日就可以建立出嚟噶，真系一代又一代嘅加拿大人一点一滴积累出嚟噶。

0: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字，我声浪全是我。
1: 电台 Vancouver 啊，大家好，我系上秋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嘅开始。

0: 对可以无远忽界。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一声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齐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3: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菲堡，爱看世界。
4: 剛才我就跟大家一起去分享，加拿大真正吸引人的未必只是风景，也未必只是福利，反而就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讲到这里，我又想跟大家一起去探讨一个问题。如果今天有人问你幸福是什么，你会怎么回答？相信10年前、20年前很多人的答案都差不多的。幸福就是有稳定的工作，买到屋，供完间屋，仔女读大学，退休有储蓄。这些当然都很重要。近这几年，全球很多研究开始发现，原来幸福并不是一直做加法，而是开始学习做减法。举个例子，有一份报告是世界幸福报告，每年都会访问很多国家的居民。好得意的一样东西，排前面的国家未必全部都是最有钱，反而有几样因素的，几乎每一年这些因素都排在很前的。第一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第二个就是社会的支持，第三健康，第四是生活自由，第五就是愿意帮助别人。你有没有发现这五样没有一样说是豪宅啊、名牌靓车这样的，更加不是说银行户口有多少个零。这个我反而很喜欢加拿大的其中一样文化，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生活平衡。譬如呢，你现在夏天啦，咁你去公园啦，咁譬如即大家鍾意做乜嘢，譬如你踩单车啊、walk 狗啊、坐喺草地睇书啊、一家大小 barbecue 啊，大家嘅收入未必一样啊，亦都唔係话要斗边个最有钱先至可以嚟公园啊。大家都知道即係留时间俾生活，人人都可以有呢一种平衡。其实我觉得呢样嘢就係生活喺加拿大其中一个即係觉得好幸福嘅地方啊。其实作为本身我们的成长教育来讲，由小到大我们的教育都是要很勤奋的，我们要追赶，我们真的习惯追赶。譬如小个就要追成绩，你千万不可以做成班最差那个，很多补习班可能小朋友要上啊这样。跟着慢慢大个，无形地你又会追收入，可能跟表哥表姐啊、兄弟姊妹比较。跟着现在越来越快追效率，追到最后有时候连自己都不记得究竟自己真正想追的是什么东西，真的一追再追了。其实呢，有位心理学家曾经讲过一句话的，人最快乐的时候不是得到最多，而是知道自己已经足够。这个的足够呢，不是说叫人不要努力，而是知道人生有些东西永远是追不完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古话叫做知足常乐，知足啊。屋当然可以越买越大，车可以越买越新，越买越贵。那你手提电话你可以每年换部最新的， AI 日日都更新。如果幸福的基础是建立在下一样先会快乐，那我们永远是追不到的，也都追不完。所以近这几年呢，我反而留意 意到一个几有趣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一些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事。例如我摆低手机，安安静静陪父母吃一餐饭，或者自己一个人都好啦，自己安安静静吃一餐饭，包括而家冲凉都好，你系咪会习惯一路攞住部手机听歌好？总之有啲声陪你冲凉嘅。而家我都开始习惯摆部手机出去出边好。

外咧，或者都可以借呢个机会，我哋自己问自己嘅呢个问题，就系话今日我有冇因为生活太忙而忽略咗身边好多值得珍惜嘅事咧？咁其实幸福有阵时唔系突然间发生，而系每一日积累出嚟嘅，即系呢种幸福感，譬如一句多谢，一次陪伴，一餐饭，一次散步，一个微笑，咁样慢慢慢慢累积，原来真系你可以觉得，即当然你懂得发现呢一种身边嘅小确幸啊，你就会发现，一日又好过一日，一日幸福过一日，你试下呢一种嘅感觉。嗱，转头翻嚟咧，我就想从心理学嘅角度同大家分享，点解有啲人咧明明拥有好多，但系都觉得好似唔快乐啊，唔够快乐。而有啲人咧，生活好简单，简化人生，反而更加容易感觉到幸福。咁到底我哋大脑系点样样去感受幸福嘅咧？转头翻嚟，我哋继续爱看世界。

0: 由 Tree Tops The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1: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2: 德山主之之意，多参与多锻炼。
1: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2: 今天也许实现，他朝也可够量。
1: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啊，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 ！C 朗佢就继续表演二十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2: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1: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九十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这个夏天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谢夏兰特带嚟呢首歌啊！
3: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1: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二零二。

0: 录，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呢部分翻嚟咧，我首先同大家分享一个近年心理学界咧成日提到嘅一个概念，就叫做心理安全感，英文就叫做 psychological safety。哇，听落好似咁复杂嘅，好似唔系好明白、哦。其实如果简单啲用翻人话嚟讲，就系你有冇一个地方可以安心做翻自己？譬如有啲人翻工，每讲一句说话都要不停谂，我咁样讲会唔会人哋误会噶？会唔会得罪人啊？会唔会俾人笑啊？会唔会影响我嚟紧升职加薪噶？咁慢慢你咪开始收埋咗自己咧，系咧，收埋咗好耐咧。

又例如有些朋友回到家都不敢讲真心话的，即简直就是那个 game， 真心话大冒险，一讲可能太太不支持、先生又不支持这样，父母可能又担心、或者仔女失望，于是乎呢久而久之呢所有的情绪就会收埋了，人梗系咁，即系会觉得攰咯。因为你每一日都系扮演紧另外一个自己啊，唔系做自己啊。心理学研究就发现咧，一个人啊真正嘅安全感有三个来源。第一个就系可以表达自己，即系你唔需要每讲一句话你都惊讲错嘅，呢个第一个可以表达自己。第二就系可以犯错，知道犯错之后唔代表自己冇价值。第三就是知道自己会被尊重，即使我的意见可能跟你不同，你跟我意见不同，大家仍然都可以沟通。这三样东西可以表达自己，可以犯错，知道自己会被尊重，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安全感来源了。其实呢心理安全感不单止影响心情，还直接影响我们的大脑。当人呢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大脑就会优先启动生存模式，这个时候呢人就会比较容易焦虑，很难有创新思维，跟着记忆力下降，甚至连学习能力都会受到影响。相反，如果一个人他很有安全感，他觉得安全，大脑是会自动释放更加多资源给他去思考，给他创作，给他建立人际关系。所以有时候你知不是能力差别那么大的，即不是说我们能力差，而是可能你一直生活在一个令到自己太紧张的环境。所以呢我觉得加拿大有一样嘢好值得欣赏嘅，唔係话好完美，完全乜嘢我哋都合晒心意，我哋都有我哋嘅意见俾到呢个社会。咁但係最重点就係加拿大俾到我嘅感觉就係我可以安心存在呀。所以呢样嘢我觉得係一个社会呢种嘅文化令到呢度嘅居民，呢度嘅国民係可以安静舒服，有信心在这里生活，可以慢下来。当然你具体到每个人生活当中的安全不同的，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安全就是一个家，有人会觉得安全是因为我信赖、即可以信赖的朋友、有人觉得安全是一个由细长大的城市，这些都不同。最重要不是说要找一个完美的地方，世界上没有完全百分之一百完美的地方的，我们就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令到你不需要再戴住个面具啊。今日呢国庆啊 ,Canada Day, 我觉得呢个国家真正值得庆祝嘅唔单止因为历史有几悠久，而係佢有冇能力建立一个地方令人愿意生活，愿意互相信任，愿意安心做自己。因为无论你今日身处加拿大嘅边个城市边个角落都好，都可以揾到属于自己嘅嗰份安心。我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揾到啊。因为真正嘅安全感呢唔係一定话嚟自物质嘅堆砌，好多时候係嚟自一个愿意接纳你嘅地方，同埋一班愿意理解你嘅人啊。愿加拿大继续包容每一个梦想，亦都愿每一位听紧节目嘅你，努力生活嘅你，都能够喺自己嘅地方揾到幸福。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 ，Happy Canada Day。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陈文玲报道新闻，代表 Coast Mountain Bus Company 大概5000名员工的 Uniform 两个分会在昨日宣布，会员以 66.2% 的高反对票率否决了早前达成的临时协议。Uniform 西部总监 Gavin McGarrigle 指出，

0: 員工強烈訴求改善工作場所暴力、司機遇襲以及係休息設施不足等問題。工會強調，目前雖然唔急於集體行動，但係五月獲得嘅99%罷工授權將會有效至八月底。如果勞資雙方未能夠重開談判並且解決核心訴求，將會唔排除反獨，將會唔排除發動罷工。資方隨後發表書面聲明，承認臨時協議未獲通過。雙方曾經在6月22日達成協議，以避免罷工。如今90%以上的巴士服務再度面臨癱瘓的風險。美國全國多處遭受熱浪侵襲，中西部和五大湖區數以百萬計的民眾置身於酷熱的天氣之下，預料高溫天氣將會蔓延至東部，並且持續至星期六獨立日。國家氣象局指出，很多地方的氣溫將會超過攝氏38度，高濕度會令體感溫度更高，應用情況十分危險，警告民眾，尤其是沒有冷氣的居民小心中暑。第三大城市芝加哥宣布开放避暑中心，并且派遣市政工作人员为弱势社群做健康检查。纽约市长马姆达尼宣布启动防暑计划，包括是派出流动供水车为居民提供饮用水，并且设立配备喷雾风扇和降温毛巾的临时降温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表示，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由赵家俊报道。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习近平向7名有杰出贡献的党员逐一颁授71勋章，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最高荣誉。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书写中华民族最辉煌的史诗。习近平强调，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 习近平说，中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新征程上，全党必须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1: 习近平说，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我们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又说，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一声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齐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0: 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系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系17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30%，明日嘅落雨机会系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湿度7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Oh, very nice. Oh, very nice. 非常之好啊！今日当然系公众假期啦，系七月一号啊，兼且咧就系加拿大咧159岁啊，真系恭喜晒，生日快乐啊！我哋身为加拿大人，系应该非常之骄傲。听下国歌先。

今日咧七月一号啦，亦都系 Canada Day 吓，咁啊全国咧都系庆祝紧嘅，呢个159周年嘅纪念。我谂咧下一年你160岁咧，我更加犀利大啲嘛。同埋咧，我已经讲过噶啦，即系双喜临门系非常之好，因为有世界杯同埋加拿大队咧个成绩系咁超然啊，咁所以咧今日咧就系真系咧好似两重彩咁样，更加咧多嘅地方咧大家系开心嘅，咁亦都好多游客咧系嚟咗啦，就系喺 BC 省或者多伦多啊等等咧，都会系感受到嘅。每一次我觉得喺加拿大啊，就系喺主办一啲嘅大型事啫，即系都系赚咗好多公关形象。我好记得咧，1985年啊，我哋咧就系呢个世界嘅 World Expo 啊，喺呢一个嘅温哥华咧，亦都系因为咁有一啲嘅即系兄弟落网咧，系成立咗好多好多人嚟咗，搞咗咧成几个月，哇！即刻大家认清楚，原来世界地图上面咧有温哥华咁靓嘅地方，四季分明，咁友善，咁和谐吓，大家嚟到咧开心到不得了，永远都好似放假一样。咁亦都头先咧听到沙比宝，真系如果佢唔讲翻下咧。是啊，我哋成日都会被种坏咗啊，即係理所当然咁。其实唔知道全世界冇一个国家一定係100分。但係我諗加拿大呢起码即係每个人自己有自己心目中一把尺啦。有啲人鍾意玩嘅，有啲人鍾意呢就係即係好似中国内地咁样嘅，永远係最先进㗎，即係日日 party 到嘢。但係有啲亦都会好鍾意大自然嘅、啊、可以行山啊，可以有啲咁多嘅唔同嘅活动啊，空间啊，靓嘅天气，就好似加拿大一样。咁所以呢沙比宝提醒咗我哋非常之好。好啦，咁头先听嘅国歌咧就系加拿大同埋呢个法文咧，因为咧就系法定语言吓。但系咧，其实咧我哋有国语嘅，其实曾经都有个广东话，但我真系揾唔翻广东话嗰、那个系译得好好嘅。咁我哋听下我哋国语版嘅呢一个嘅国歌啊。

个词是我家园土地，爱国之情支配着我们的心，炽热的心看着你崛起，镇北之邦自由强盛。

无论在哪里 O Canada， 我们在保卫你。神眷顾你，荣耀自由之地。Oh Canada， 我们在保卫你。

但雖然你已經入咗籍，你嚟咗住幾耐咧？抑或咧有冇學唱呢一個加拿大國歌？其實係好好聽，好易唱，而且每次唱咧，大家都會有少少嘅觸動啊 ！Oh Canada, we stand on guard for thee， 我們在保衛你。咁啊，頭先咧亦都係沙菲寶咧揀咗好多隻歌啦，亦都講咗好多嘅加拿大文化，好得意嘅，好特色嘅文化，有硬件，有軟件啊，有呢個民生啊，或者我哋嘅即係道德觀念啊，又或者咧加拿大本身嘅風土民情，同埋咧好多嘅基建都好得意嚇。咁我今日咧亦都系拣咗一只歌啦，就系等大家听下，系英文嘅，但系里面嘅歌词都会几讲到加拿大呢个国家嘅精神嘅。

0: free。
1: 冇錯，我引用咗咧呢一個國歌裏邊其中一個就係 strong and free 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國家嘅土地嚇。咁喺呢度咧，所有嘅人咧都係多元文化，你睇下佢幾歡迎嘅唔同嘅族裔，同埋盡量希望咧可以即係融化埋一齊。同美國唔同嘅，美國係一個大熔爐嚟嘅，任何嘅族裔都變咗一樣嘢，就係美國人嘅啫。但係喺呢度咧係大同小異嘅，大家可以保留我哋自己嘅宗教啊、傳統啊、文化或者道德觀念啊，然後好和諧咁共處，唔係容易嘅。但係大家都去嘗試啊，咁所以咧幾好嘅一個理念咯，可以整。同埋加拿大咧，真系纯真到咧，有时你会觉得佢咧就系唔贴地啊！真系纯真到仍然好相信乌托邦，好有 honor system， 即系嗰种观念话，哇！呢个世界应该系冇噶啦，但系佢哋都坚持尽量做啦。虽然好多时间咧，因为咁样做法咧，就会引起咗好多梗噶。你无论一啲几好嘅嘢，梗会有人咧去 abuse 佢。

一定咧令到佢咧系揾人咧去将佢腐化咗嘅，但系起码佢都坚持，尽量咁样坚持。头先沙比宝提到嘅，其实自己都记得，就系话喺呢度啲天气啊，舒服到咁紧要，大自然咁多空间，你中意咧小朋友哇喺成长嘅时候嗰种嘅活动啊吓，即系踢波啊，出去即系打篮球啊，同人哋互动啊吓，当然唔好希望成日即系睇住个 mon 啦。咁然后咧亦都系有好多即系对动物嘅尊重啊，即系对大自然嘅共存啊。我谂可能系嚟自咧，因为原住民啊，我哋。嗱，亦都喺加拿大咧，有三個部落喺六月嘅時候已經講咗好多噶啦，就係有咧就係 First Inuit 啊，有 Métis 啊嚇，咁啊就係同埋 First Nation 第一民族，咁所以咧佢哋好得意，好多嘢都唔會搞大自然嘅，有得佢存在，然後佢要腐爛咪腐爛咯，因為自然噶嘛，生老病死啊，或者係嗰個情況係咁樣，你唔好搞佢啊嘛，即係有時好多人為嘅嘢整到佢嘅時候咧，可能成個世界成個地球咧就會生病啦嚇，咁所以佢哋有呢一種嘅理念，咁我就唔講，本來我想講下哇，加拿大咧其實係有全世界最多的湖泊啊，又或者佢个糖胶嘅输出量，即系嗰啲 syrup 啊，系全世界嘅 85% 嘅原来啊，咁然后咧，当然咧系唯一一个国家啲银纸咧系胶嘅，但我你有冇发觉好叻嗰啲人？胶嘅银纸都可以整到好残旧烂嘅，即系好难嘅，点解佢哋会整到嘅啫？即系咁得意嘅啲人啊！咁其实胶嘅银纸咧，所以系可以好 long lasting、好长存嘅。咁啊就系同埋，当然咧就系我哋嘅国家嘅呢一个体育咧，就系呢个 hockey。但系我觉得呢一排咧，我哋国家体育咧系足球吓好多。但系咧，我发觉咧就系、是、基建或者硬件反而冇咁好，反而我自己更加欣赏系加拿大嘅一啲嘅软件，软件就系讲紧人嘅友善，好多时都系吓，即系话仲会诶，即系微笑啊。譬如话我住嗰个地方咧，好多咧唔同族裔嘅人啊，唔识嘅，但系每次见真咧都会讲声早晨啊 ，hello 啊，又或者讲下天气唔错，同埋咧我哋加拿大队好嘢 ，Go Canada！ 你话呢一种感觉系咪其他世界地方未必有咧？

0: 本周推介。充电式挂颈风扇原价49.99，Supercard 特价18.9。
1: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card 超百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百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card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蚊年费更新啦！利用超百卡购物，优惠多多。
2: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利公园见。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4: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5: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遵从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4: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
6: 琴日生咗一样几好笑嘅嘢，咁我要郑重郑重再三再三向大家道歉嘅。对于世界杯咧，真系我都唔系打波嘅人，咁所以咧，永远即系网上嘅资料啊，每一日咧去做功课去讲。但系琴日发生咗一件事，我真系到而家都唔明嘅，就系睇咗一场波，嗰场波嗰度上面咧不停全场写住 ENG VS DRC。咁因为我唔识一波啊嘛，所以我已经特登上网查 ENG 系咩，英国咯 ，DRC 系咩，刚果系琴日11点钟。咁咪有鬼啦，鬼咁眼，所以我咪讲咗场波嘅情况啊，各样各样。咁今日呢先至有人话我听话啊，唔系今日先打喎，9点钟打咗啦咁。咁琴日打嗰队系乜嘢呢？结果原来系挪威对 Ivory Coast。但完全出嚟嗰个真系，我到而家发誓我只眼见到嘅 icon 都系 ENG VS 系 DRC 嘅。咁所以琴日讲咗一个赛果啦，唔紧要。咁结果呢琴日就系呢一个挪威入咗两球就赢咗呢个 Ivory Coast 嘅琴日。好啦，今日九点钟咁真正系英国对呢一个刚果啦。咁呢亦都系英国两球入咗赢咗刚果嘅。咁得唔紧要啦。我觉得呢真系对我嚟讲呢，我真系报道俾大家听，咁真系希望个情况。但系呢如果系咁呢，我发觉呢 Brenda Lowe 呢真系开始有几个迹象啊。真嘅系真嘅。我諗要开始考虑一下啦，因为好多时呢就可能好似我哋 AI 一样，我同 AI 一样系咩呀，信唔过啊。是啊，好多时我都真係想將啲资料同俾大家知，但係真係好奇怪，到而家我都唔知点解。唔緊要啦，大家就自己亦都嚟上网做下即係资料搜集啦。

0: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1: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0: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2: 今个暑假谂住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啊
3: ？Aberdeen Centre 啦，由6月29号至9月7号，佢哋有 Safari Adventure 啊！
2: 哇，有咩玩先？
3: 有1:1象真度极高野生动物打卡位、野生动物大搜查游戏，仲可以即场赢走丰富奖品。
2: 咁正？
3: 仲未讲完，消费满25蚊可以免费换限量版 Safari 动物 3D 拼图盲盒，仲有隐藏版添。
2: 咁要快啲去啦！
3: 今个夏天嚟 Aberdeen Centre 感受无疑野生动物世界，详情请到 Aberdeen Centre 网站及社交平台。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

Vancouver 嘅夏天就好似初戀一樣，暖暖地、甜甜地。 我有好多歌都關於青春同埋成長啦，仲有追夢嘅，期待今個夏天喺 Vancouver 度見到大家，我哋喺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見啦！

成日都話咧，其實温哥華咧都好多咧，就係香港嘅一啲 artist 會過嚟噶啦。咁首先有 Chantel 啦，跟住咧就有呢一個嘅周華健啦，有陳山聰啦，有即係德哥啦嚇。咁然後咧就仲有張雨晨。咁啊，聽我話咧，張雨晨咧已經好賣到咧，剩翻最後幾台，唔係講笑，係真係剩翻最後幾台，大家訂台最快啦。

没错，你们熟悉的阿爸呢有这一只 Fernando， 不知道成日都觉得这只歌跟和平和反战是有关，其实都啱的，这个世界是绝对需要呢，是希望永远都不会有战争，快点有的就停，不要有新的，那就最好了。刚才讲的话呢，就很多的即歌手会来的，大家留意一下来自香港，但是呢其实讲起 Canada Day， 我已经想起我们本身加拿大都有很多很出色世界知名的歌手，包括呢 Celine Dion、Michael Bublé、David Foster， 这个犀利的高级监制，还有以前的 Anne Murray、 Gordon Lightfoot，

所以咧成日话唔系话飞仔 band 啊组合啊等等，佢哋咧属于非常当年啊喺英国嘅呢个电子组合叫做 Spandau Ballet， 非常之有实力嘅，咁不知靓仔咧，即系着衫靓啦，就形象好啦，仲要咧嗰啲歌声啊，嗰啲实力啊，相当之好。唱嗰啲歌叫做 Through the Barricade， 就甚至咧歌曲嘅主题都唔系一定系跳舞 disco 嘅，咁啊亦都系有一啲嘅认真嘅，等大家可以反思嘅。讲起认真，陈建安都好认真，喜欢佢唱歌同埋创作。

0: 都系有陈建安佢自己嘅作品《一吻穿越四十六亿岁》。
1: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齐为我哋嘅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翻俾最有需要嘅地方，就系饮用、煮食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2: 佳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草饲纽约牛扒12.99一磅，大白肉头、白油肚2.49一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快啲嚟佳联超市扫货啦！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以晨。
5: 我是喜意魔术和唱歌的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意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好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张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噶。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4: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協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每一次听住歌都开心嘅，因为真系好开心。姜涛嘅《On a Sunny Day》啱晒今日啦吓，咁我哋国庆日啦，天气仲咁好添。亦都知道咧，因为朋友放假咧，有啲嘢即系 Priscilla 啦，都唔可以喺屋企咧听我做节目。佢话好耐冇听啦，听翻呢个音乐咧就好开心，我都开心。时间11:56噶啦，咁稍后咧就有新闻专辑，翻嚟再继续吓。

0: 夏天好美好，可惜过得好快。新移民嚟到加拿大，总有好多嘢想试。BMO 明白你，专为新移民而设嘅 BMO New Start 计划，送你高达900蚊嘅限时奖赏，加上支票、户口头两年月费全免。转头 BMO， 尽情享受加拿大嘅夏日时光。立即浏览 bmo.com/newstart 了解更多。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中午十二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今日新闻由总理卡尼发表国庆日演说，美伊代表团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中国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早晨，而家由陈文玲报道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国庆日演说，以团结作为主轴，呼吁国民共同建设国家，并且形容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依然在前方。其到借机表扬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以及系祝贺国家队晋级16强。由廖日康报道。
4: 今年的国庆日是本国成立159周年的纪念。总理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发表国庆演说，多次强调本国团结的重要性，表示政府正推动全国多项大型基建和发展计划，包括是房屋、社区基建。

0: 国防、交通及能源项目，希望由加拿大工人以加拿大钢材、技术同埋价值建设加拿大。卡尼表示，加拿大值得国民去奋斗，加拿大是属于所有加拿大人，而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仍然在前方。
1: And we're building Canadian, with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steel, Canadian know-how, Canadian values. And my friends, this work is born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Canada is worth fighting for. That Canada belongs to all Canadians, that Canada's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
0: 卡尼表示，这份信念由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建立，现时亦都由新一代去延续，并且以勇气、连结、信念去形容加拿大的精神。
1: These convictions were forge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ey're being renewed by this generation. Courage, connections, conviction, Canada.Our Canada, Canada true, Canada strong, Canada free.
0: 演說的另一個重點是介紹今年由美國太空總署阿提密斯二號繞月任務飛行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卡尼表示， Hansen 曾經提到，人類面對全球挑戰時，真正的力量來自合作，而一個團結的加拿大正正能夠做到這一點。卡尼表示，衡量建设成果的标准不是会否被人记住，而是后来的人能否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得更远，走得更远。这个正是加拿大正在做的事。
1: Because the true measure of what we build is not whether we're remembered, it's whether those that follow can stand on a higher platform and reach higher than we ever could. That's what we're doing, Canada.
0: 卡尼又提到，国家队在世界杯的表现出色，形容国民现时不单止向着月球进发，亦都向着世界杯迈进，引起现场的观众欢呼。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而另一方面，大温多个地区亦都准备了丰富的庆祝活动，由黄良润报道。
3: 今日是国庆日，全国多地有多个庆祝活动。温哥华市中心的旗舰活动 Canada Together 2026 在 Canada Place 率先登场，除了现场音乐和原住民市集，更举行了新移民入籍仪式。邻近的 Grandview Island 就举办传统的水上芭蕾，并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事。跨越飞沙河，列治文迎来了著名的 Steveston 三文鱼节。主办方透露，今朝的松饼早餐、儿童单车游行和传统大游行已经率先为庆典拉开序幕，而去年一个半钟头内就售罄的3000份标志性烧三文鱼亦都再度登场，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压轴献唱。大温东部和其他地区的节庆气氛同样高涨，本拿比和素里都设有大型庆祝活动，并将会在晚上10:15燃放国庆烟花，而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另外，高桂林、枫树岭等地亦都将会结合世界杯观赛活动，现场音乐和烟花汇演，全城共同狂欢。与此同时，飞沙河谷地区的庆祝活动亦都毫不逊色。Abbotsford 在上午11:00以盛大的国庆大游行揭开序幕，午后就会在展览公园 Exhibition Park 安排美食车、手工艺、市集和深受市民欢迎的狗狗表演，并同样会以晚上10:00的灿烂烟花汇演，为这个充满欢乐的国家生日画下完美句号。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2: 运输联线在今日起调高票价，所有公共交通工具票价平均上调5%。有梁仲荣报道。
4: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票价平均增加5%，平均加幅大约是1.4%。使用 Compass 卡乘搭交通工具，成人票价的一区票价由2.7加到2.85，两区由4元加至4.2，三区就由5.1加到5.4。特惠票价增加5仙至1毫。现金支付方面，成人票价的一区、两区和三区的车费分别加至3.5、5.1和6.7，特惠票价同样增加5仙。

0: 占至一毫。月票方面，成人加幅由5.6至10.1不等，特惠月票就增加3.15。一区、两区同三区的成人新收费分别是117.2、156.7以及系211.65。同时，西岸快车亦同步加价5%，单一收费区票价是6.95，全程车票是14.95。另外，往返温哥华国际机场的机场附加费就增加1.5，由原本的5元升至6.5。运联表示，票价调整有助维持日常公共交通服务运作，并支持大湾地区长远交通发展。另外，今日是国庆日，运联亦都调整服务时间，巴士同架空列车服务将会按照星期日同假日时间表运行。架空列车世博线同千禧线从 Waterfron 站出发的尾班车会在凌晨12:16开出，加拿大线就维持正常服务时间。海上巴士都采用假日时间表，上午11:00至7:00维持每10分钟一班，夜晚7:00至服务结束期间会是每15分钟一班船。从 Longsdale Creek 码头开出的尾班船开出时间是凌晨1:00， Waterfront 站开出的尾班船就是凌晨1:22。西岸快车今日暂停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宗明报道。
1: 国家队历史性打入世界杯16强，不单止球迷兴奋，本地的商户同样受惠。日料日刊报道，
2: 国家队历史性晋级世界杯16强，将会在今个星期六朝早10:00在美国侯斯顿对战摩洛哥。卑斯餐饮及食品服务协会表示，国家队晋级不单止延续全国球迷热潮，亦都为温哥华的餐饮和零售业带来持续的商机。协会主席 Ian Tostison 表示，只要有世界杯的赛事上演，温哥华的酒吧、餐厅和食肆的人流和营业额都会上升，而国家队比赛时生意增长更加明显，形容就好像一架高速行驶的汽车再加速至超高速。他预计今个星期六国家队对摩洛哥的16强赛事将会是今届世界杯最热闹的一日，不少播放赛事的酒吧和餐厅都会在朝头早9:00营业，迎接10:00开赛的球迷。另一方面，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行政总裁 Jane Talbot 表示，世界杯期间市中心气氛一直非常热闹，而国家队的出色表现更加进一步带动人流。他表示， Grenfell 街5个街口的行人专用区，每逢国家队比赛日都充满着活力，酒吧、餐厅和夜店都录得破纪录的营业额。虽然并非所有商户都同样受惠，但整体人流明显增加，有助吸引更多的顾客到店消费，长远有望带来回头客。他亦都指出，随着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的阶段，每日的比赛场数减少，人流或者会较分组赛稍为回落，但他相信市中心仍然会保持热闹和充满活力的气氛。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今日下来世界消息，有美伊代表团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
3: 大众论坛，
4: 同大家用另一角度探讨社会民生议题，多角度拆解新闻热话，紧贴新闻视野。 FM 961逢星期六上午11:00至下午1:00，大众论坛欢迎你参与话题，604-295-9616，专业评论拆解新闻背后。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由梁正涛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记者表示，美伊代表团当地时间星期二将会卡塔尔首都多哈会面。特朗普形容这次多哈会面可能重要，都可能不重要，很快就会知道，美方拭目以待。特朗普又说，美方已经几乎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为伊朗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
6: The meeting in Doha is going to be perhaps important, perhaps not. We're going to find out. But we're winning militarily. It's almost won militarily, I would say. And it's really very simple. It's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Iran.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ey've agreed to that.
5: 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亦都说，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富什纳今个星期将会前往多哈

0: 参加美医高级别会谈，继续讨论谅解备忘录。此外，亦都会举行技术性会谈。不过，伊朗否认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虽然伊朗今日星期将会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多哈，但系行程目的系为咗跟进备忘录嘅执行情况，唔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嘅谈判。巴加埃向记者表示，关于谅解备忘录第十条涉及嘅石油销售问题，美方已经签发许可，伊方正系跟进执行情况。至于第十一条涉及嘅伊朗资产解冻问题，相关进程都正系推进，伊朗代表团将会喺多哈跟进有关细节。巴加埃强调，根据备忘录，双方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备忘录其中五项条款开始执行并持续落实。伊朗目前的重点是确保相关条款得到执行，所以暂时不会进入最终协议谈判阶段。
1: 委内瑞拉当局公布上星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增加至1943人，伤者人数增加接近一倍至10500多人。由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0: 委内瑞拉上星期发生的强烈地震，伤亡人数持续增加。当局举行灾情通报记者会，表示至今已经有6400多人获救，救援工作仍然继续。一共有51个国际代表团参与救灾，并已经接收超过70万吨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电力供应接近完全恢复。非政府组织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委内瑞拉各地仍然有几万人失踪，但是由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多日，估计失踪者生还机会不大，形容当地的救援规模远远未能够满足人道需求。路透社报道，当地部分救援队伍已经将目标转为搜索遗体。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预计，伤亡数字会进一步上升，不排除会大幅高过当局现时公布的数字。联合国正是协助地方政府采购10000个尸袋，用作存放遗体。联合国亦都警告，灾民面临饥饿和传染病的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派发粮食，份量足够1200人食用一个月，亦都设立了临时饭堂。组织呼吁各方提供捐助，话希望筹集5000万美元，目的是未来3个月向多达100万人提供紧急粮食。世界卫生组织就话，当地最少9间医院在地震中受损，加上有大量伤者，令医疗系统超出负荷。世卫又话，由于灾后环境不理想，加上当地疫苗接种率低，受灾人士都面临黄热病和登革热等疾病的风险。美国太空总署估算，上星期连续2次的7级以上地震造成大约59000栋建筑物损毁或者倒林，形容地震造成的破坏在太空都能够看到。委内瑞拉国营能源公司和当地一个私人天然气分销商表示，正是使用专业设备检查首都加拉加斯大约60万用户的天然气管道，查找和修复地震可能造成的管道泄漏。
1: 阵间翻嚟，中港台消息有中国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1: 翻嚟新闻时间，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当地星期一喺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且发表联合声明，由张子欣报道。
7: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当地星期一在布鲁塞尔，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共同主持举行。新华社报道，联合声明指出，作为关键贸易伙伴的中欧同意这个机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部长级贸易投资政策对话，令双边关系稳定及更加平衡。双方在会议中都指出，

0: 妥善处理影响双边经贸关系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同意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四个工作板块。王文涛与谢夫乔为其授权官员就这四个工作板块保持沟通，并同意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双方亦都一致认为扩大市场准入有助平衡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为此可能采取的关税或非关税措施，并交换了市场准入问题清单。另外，双方注意到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围绕稀土、其他关键原材料及矿物方面已经取得积极成果，愿意加强有关领域对话。双方亦都讨论到继续就各自监管框架及许可政策交换信息的价值，并认识到应该加强出口管制对话，同意进一步采取便利措施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路透社报道，谢夫乔为其形容会谈目标明确有建设性，希望双方贸易谈判能够在自己今年十月访华之前取得实质成果。他指中国对欧盟出口持续增长，但欧盟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正在萎缩，这个趋势不可持续，强调欧盟希望透过谈判解决贸易问题。
1: 香港沙田马场今日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由卢晓珊报道。
2: 沙田马场举行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马会表示一共吸引超过27000名市民和旅客入场，当中旅客人数近9300人，比去年同赛日增加超过36%，创历来回归赛马日新高。总投注额近16亿5000万港元，是历来回归赛马日的第二高。有澳洲旅客表示感觉香港人非常友善，亦都有跟随内地企业来港的代表说，香港的文化和海边城市的气候等都好吸引，又说香港是内地企业出海的重要桥梁。
1: 大湾地区，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有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晚上有云，最低气温是13度，明日有雨，最高气温17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明日的落雨机会是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66%。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0: 一年咧三首歌咧都系快节拍噶吓，咁啊就配合咗咧今日呢一个过一个国庆日啊，同埋好嘅天气。唱歌嘅咧就系Hanson Low 啊，咁就唱嘅 Mega Hit， 之前系中游美嘅 Masterpiece。
1: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嘅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啲人嘅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喺嘈杂嘅房保持专注，虽然佢哋可以做出呢啲唔简单嘅事，但咁并唔代表佢哋需要咁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2: 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3: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人。
2: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 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信诚棺木公司列治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4: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0: 好啦，同大家讲过咧，就系话啫一啲嘅好嘅剧集，有时同你分析咧，就系因为咧而家嗰个不准问题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咧，香港要同中国内地一啲好多嘅唔同公司合作，但系因为咁样咧，佢哋用嗰啲编剧，但系真系嘅真嘅，因为咁样咧，佢哋太唔明白香港嘅，唔接香港嘅地气嘅，即系本土嘅文化同埋味道，所以黄子华系永远唔会同中国内地合作到，因为佢哋唔明佢讲咩啊，黄子华亦都唔会容许。

因为好多时佢哋好得意噶，我哋一路睇咧，嗰啲叫狗血系嘛，真系嗰啲剧情下，即系嗰个唔系佢个仔啊，嗰个两个孖仔又唔系佢个孖仔，嗰个又唔系佢太太，嗰个原来唔系佢个女嚟嘅，哦，原来个哇！你真系中意讲乜都得噶啦，系咪咁咧？唔系咁噶，即系要去可信度噶，系要 make sense 有文理噶嘛？剧本系真系好犀利嘅，所以人哋成功系有个原因噶，系有啲剧力啊，有啲经验啊等等。不过呢啲唔好讲啦，就咁唔同地方唔同嘅本土文化咧，根本已经夹唔到噶啦。好多时咧，我就觉得系咪咁噶？即系咪即系唔系咯？即系我真系同自己嘅答案就系唔系咁嘅，香港人唔会咁样做。咁所以咧就讲翻呢个矛盾啊。咁所以咧近日睇翻啲百分百本土香港嘅，其实真系开心到咧喺近期系少噶啦。即系如果你我同我朋友好中意炒翻咧，就系大概系2000年啦，去到2015啊最尽噶啦，就系即系香港嗰啲剧集咧系可以好好睇。我成日都话咧，其实嗰个 formula 好简单，真系好容易嘅啫。你永远做咧，我哋都唔厌嘅。例如话呢个刑事侦缉档案啊，或者 O 记实录。除了刑事侦缉或者是即是法证先锋去到某一个点有12个人格，即是又应该去了 far out 到不得了了，出了去了已经真是 out of the box， 真是太过那个真是太犀利。咁但是那时候那个格式，我的意思无论是什么工种哪种类型，你只要将真实的个案每个个案做五集，然后你最后呢每一集后面变啲冷知识，我哋可以学到嘢。因为佢係真实个案嚟㗎嘛，唔会离谱㗎嘛，因为发生咗嘛。同埋啲人又做得好好，咁又可以好多嘅唔同嘅艺员可以参与，因为五集一个个案咪唔同嘅人啦。我就觉得永远睇唔厌嘅咁样已经得㗎啦。即係你可以讲建筑啊，你可以讲起路啊，你可以讲人情方面啊，即係乜嘢都得。好啦，咁讲返就话最近真係好耐冇见过佢得十集。Good， 拍烂手掌，嗱唔系嗰啲微电影吓，佢只系需要10集，因为唔需要多讲，讲咗咁多，讲完就系啦，已经系足够，冚唪唥集咧都系好 solid 嘅吓。咁讲紧系咩咧？就系非常日志，我最近先睇翻。不单止系咁样，佢十集咧，我相信咧系有少少嘅即系公关嘅作用，但系我唔介意。佢咧好似冲上云霄咁嘅，冲上云霄一同埋二啦，即系令到你觉得哇，我哋骄傲到咧为香港可以有咁样嘅即系基业啊，系骄傲到咧嗰个 infrastructure 啊，即系我哋嗰个世界水准啊，即系嗰种嘅要求啊、表现啊、客户服务啊等等，真系咧中意到不得了。咁所以咧，今次佢呢一个非常嘅字咧，其实系讲紧第三。三条跑道同埋嗰个人工岛，然后咧佢话俾我哋听一个机场嘅运作，有时哇，净系我觉得厕所嘅厕纸啊，每日要搵人换都几难啊！你都冇话成个机场嘅运作牵涉几多嘢。

明白的，接受的，所以也都要变化，只是希望你变得更好，又或者我们接受得到，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都不要紧，因为曾经拥有我们会保留我们相信过的东西，还有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好，最重要是这样，所以最怕呢，我经常都是纸啊，系纸啊，唔好听错，喂啲纸俾你食，你都话好食吓，咁就冇办法啦吓。好，咁讲翻呢啲剧集咧，就系话，哇，真系令到你骄傲到咧，就系话香港我哋本身有一个行业可以咧系即系咁国际水准，同埋你睇佢每个人，你唔好讲新入嚟嗰啲啦，就佢里边讲嗰啲实习生啦，就要学一班前辈，佢哋嗰啲 devotion， 佢哋唔觉得辛苦嘅，成日都见到佢喺机场嗰度嘅，因为佢哋好 care， 佢哋好知道即系需要，即系个责任几咁大，系为好多人服务啊，即系可以。咧就係錯少少就已經係，即係淨係話哇，見到一個打風嚇，突然間或者俾人 hack 咗啲電腦嚇，或者唔知咩原因停咗電，哇！直情你諗到嗰啲要跟進嘅嘢係多到，同埋咧幾多人出嚟做嘢，同埋要識得即刻轉翻曬人手，要識得翻啲舊式嘅做法嚇，所以咧喺裏邊真係學到好多好多嘢嘅。

0: 两首歌都好听，大概来自同一个时期嘅。唱歌嘅泳儿嘅《花无雪》，而之前咧就系许廷铿嘅《时光》。
1: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2: 哈哈，今次真系隔离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1: 系咩米啊？
2: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1: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2: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湾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4: 原来谈恋爱懂不懂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6: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7: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0: 今日呢非常之精彩嘅，有 Eric Kroc 本来佢同埋 Gerald 啦，就系一齐非常好嘅拍档咧 ，City Voice 或者咧就系 Swing 啊，好好听，写好多歌俾人。最近大家认识佢系因为无线嗰个唱钱嘅节目啊嘛，咁其实咧佢亦都系唱歌，好似 Iron Man 唱紧呢只歌咧系啊，可以话系咧就系反宣传啊，反吸烟，就叫做烟雾弥漫。
1: 由6月25号至7月27号，欢迎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发表你嘅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创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

0: 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 Penny Auto Body、 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 传媒赞助 FM94.7、 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小时嘅呢首歌啊，每一句说话咧，将时间带到咧12:56噶啦。咁所以咧，即系话讲系今日节目最后一只歌，希望大家喜欢我嘅歌单，同埋喜欢呢啲音乐啊。咁最紧要咧系喜欢咧，今日咧系呢个加拿大国庆日，完全开心嘅。咁啊，希望大家玩得开心，同埋平。

0: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1: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温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下午一点，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护士及助产士学院暂停一名注册护士的执业资格，涉及在多间医院怀疑不当处理麻醉药物的投诉。学院强调，相关的指控仍然在调查中，尚未获得证实。该学院表示，已经在6月23日向注册护士 Mark Way 暂停他的执业资格，作为调查期间保障公众安全的临时措施。学院指出，今年2月17日至4月18日期间，先后接获4宗的投诉，分别是来自本拿比医院、阿伯斯福区域医院、Dawson Creek 地区医院以及是 Dr. Hamkin 纪念医院。投诉的内容都是涉及麻醉药物的处理、施用和记录程序，以及怀疑有人挪用受管制的药物。学院表示，调查的委员会认为有理由相信涉事的护士可能在不适合执业的情况下工作，因此决定颁布临时的保护令，暂停他的执业资

0: 格。学院强调，目前的调查仍然在进行，所有涉及的关注和指控都尚未获得证实，暂停执照并不代表涉事的护士已经被裁定违规。Abbotsford 昨日发生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一架的电单车和一架商用车相撞，电单车手身受重伤，需要由救护直升机紧急送院抢救。警方表示，案发在昨日黄昏大约7:39，涉事的电单车和商用车在 Sumas Way 及 McClary Avenue 附近相撞。警方随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证实，该名的电单车手伤势严重，目前有生命危险。至于涉事的商用车司机就未有受伤，事后有留在现场，并且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受到车祸影响，警方当晚封锁了该处双向的部分路段，并且联同综合车祸分析及重建服务处在现场进行搜证，涉事的公路现已重新开放。当局呼吁，任何目击本宗车祸，在案发前曾经目击涉事的两架车辆在该处行驶，或者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尽快同警方联络。关注下本国的消息，加拿大将首次加入欧洲的歌唱比赛，稍后公布轮选细节。周善宁报道。
1: 加拿大将会首次参加2027年欧洲 Eurovision 歌唱大赛，成为继澳洲在2015年加入之后首个获邀参赛的欧洲以外的国家。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法语广播电台 CBC Radio Canada 和欧洲广播联盟今日正式公布有关的消息，赛事将会在保加利亚进行。CBC Radio Canada 日前正式成为欧洲广播联盟的会员，因此获得参赛资格。该机构表示，将会在今年稍后公布加拿大代表的轮选方式。主办单位指出，今年赛事吸引全球35个市场超过 1.3 亿人收睇， Instagram 相关的内容浏览量更加突破10亿次。Eurovision 总监格林表示，加拿大同赛事的渊源深厚，著名歌手 Celine Dion 在1988年以瑞士代表的身份夺冠，从而展开国际歌唱事业。近年亦都有本国的 La Sara 以及 Natasha St. Pierre 分别代表法国参赛。
0: 今届香港政府踏入第五年的施政，多名局长在社交专业发表贴文回顾和展望未来的工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将会持续深化医疗的改革，力求等更多的改革成果，实在地惠及每一位的市民，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深化跨境的医疗协作，主动对接健康中国的战略。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68%。
3: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四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摄氏33度，最低气温摄氏28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3度，台北天晴，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首尔天阴，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东京有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1度，新加坡有雷暴，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吉隆坡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4度，曼谷雷暴有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7度。
2: 他们就是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毅。

0: 我是喜欢摸石和唱歌的2号 Natalie 黄佩晴。
1: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3号Dunphy 陈登飞。
2: 我是爱懒裸液的4号 Shireen 张思颖。
3: 我是爱笑的5号 Charlotte 孙晨妍。
4: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6号 Clement 林子睿。
5: 我是青春活泼的7号 Elliot 张依龙。
6: 我是活泼开朗的8号 Lily 吴丽琴。
7: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Sunshine大奖啦！ 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 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的！ 网址 sunshinenation.ca。
8: 一声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 造就到我们这个社区变得更温暖。 多谢你一起为这个国家出一分力。 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9 ，Happy Canada Day 啊！心情非常好，当然今日好多朋友都是放假嘅，但系都有很多朋友啊留守住你工作啊，继续服务社会，为你哋加油。咁啊，今日咧，有队球队佢都好努力啊，真系担心，好似哎呀，终于生胜啦，即系嗰种感觉啊！即系如果大家今朝早睇下9:00。英格兰对呢个刚果啊，哇！上半场真系好担心啊，仔你乖啲啦。好在下半场一个嘅调动底下之后，阿队长 Kane 啊，终于醒啦，即系由一只沉睡嘅雄狮变咗只醒狮，即刻可以仲能跳起彩青添啊！争啲小围炮奖啊，真系开心啊！2-1搞掂咗咁啊，进军呢一个嘅16强啊，非常开心，咁啊开心到起晒身啊！我唔知大家今朝都有冇一齐好开心咁睇住英格兰佢赢波啊 ，Kane 队长好有型啊！不过呢刹那还都起咗身啦，可以嘅，不妨又起起身。还掂今日 Canada Day， 有听众话可唔可以播 All Canada？ 梗系可以啦，仲俾另一个版本你听添，一齐嚟咯！

佢哋叫做 Maple Man， 有佢哋一个 acapella 嘅版本 Old Canada。大家请坐。好啦，真正开始我哋个 program 啦。OK， 都开始咗嘅。呢首歌咧，有位听众咧想送俾大家嘅，想听啲开心嘢。我哋有 Charles 嘅点唱。

嚟自我哋一位听众朋友 Charles 嘅点唱啊。其实星期一就已经话啦，想点一首咧，即系加拿大日送俾大家嘅歌。咁佢话冇乜所谓，主要开开心心、正面嘅就得啦。咁啊，亦都点咧，俾我哋柜台所有员工啊。咁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想事成。系啦，加拿大日快乐。啊，佢话特别俾我嘅，咁啊唔紧啊，俾埋所有听众一齐听添啊，打开天空。

首先你有陈慧琳、陈晓东、陈建永同埋邱永恩嘅《打开天空》，我都冇听过啦。呢首都好耐冇听过，都系早皮啊，早皮添，早排有位听众嘅话想听。虽然个太阳已经走咗啲啲啦，都仲有嘅，冇之前咁夏日 Fiesta， 都系继续夏日 Fiesta， 因为今日 Canada Day 啊。

0: 小华仔 Hyatt Fiesta
1: BC 省最大的夏季大减价在 Trail Appliances 热辣开锣，我们火力全开，提供高达1000元即时回赠，还有免费送货和免费旧电器回收服务，精选品牌包括 Samsung、 Electrolux、 Bosch、 LG 等顶级品牌，还有夏日必备产品清仓优惠，包括烧烤炉、冷气机、冷冻柜等等，应有尽有，限时优惠受条款约束，激抵优惠限时发售，把握这个夏季大优惠，快点来门市或者上 trailappliances.com 看看。
2: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3: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2: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 或 www.fairchildtv.com。
4: 我就喝了几杯啫，开车没事的，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5: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6: Chris Metafan。Chris Metafan
0: 剛才有位听众都有分享，我是今朝睇波啊，真係一额汗啊，一额汗啊。不过真係嘅，队长呢阿 Kane 队长真係强劲。两球都係佢啊，梅开二度。地球真係嗰个扭身即点射，真係队长先做到啊。强劲强劲，不过都係一场虽然上半场有啲担心，但有时候呢故事就係咁样啊。就是好争，我希望你赢啊，希望你生胜啊。好啦，佢咧儿子生胜，一班嘅球迷咁安慰。所以系啊，即系都系一个好嘅结局啦。咁希望佢哋继续努力打落去啦，即系啊。即系当然，如果你唔系撑英格兰嘅，你可以撑你嗰队继续打落去啊，努力加油。系啦，非常之好嘅。咁另外都要加油咧，就系咧，咁今日星期三我哋咧当然有心思故事啊，而咧咁今日星期我哋有音乐擂台啊 ，Amanda 李慧敏，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佢嘅歌曲想 submit 嘅话，咁记住 send 嚟啦。暂时我感觉咧都应该只系过三关嘅，但唔紧要，都系一样好玩嘅。即系我哋啲混战就好似咧我哋足球咁样，混战足球。咁啊，边首歌啊，透过大家嘅真系当日嘅投票底下支持可以出胜咧，咁啊睇下当日嗰个幸运指数啊，当然同埋睇有几多听众听啦吓。咁啊，所以唔紧要有几多。

多得几多，我哋一系就我咪话事榜，一系就过三关。咁去到呢部分咧，我都想有首歌咧就点俾一个朋友听嘅。咁啊呢位朋友咧近期佢都遇到啲唔系好开心嘅事情啊，即系都喺啲工作上边啊。可能啲嘅啲朋啲帮手啦，唔好听话，搞乱晒啲系统，搞到个人好唔开心。咁我呢位朋友有时遇到啲咁嘅事情咧，都会打俾我讲两句，呻两句咁样。咁我都系一个好嘅树窿嚟嘅。咁讲完之后都应该开心翻。咁点首歌俾佢听啦，系啦，点首歌俾我朋友 Lily 听。咁希望佢开开心心，唔好再哎呀呀。系一首歌就叫《哎呀呀》，郑伊健。

应该系读哎呀哎呀，即系跟阿姨见个方法啦嘛。系啊，呢首歌好多系咪听众冇听过啊？系呢首好少听嘅，系伊健嘅哎呀呀。

有听众同我分享而家呢个嘅比利时系嘛对呢个塞内加尔啊，塞内加尔暂时入一粒啊，强劲强劲。同埋头先 Charles 都 send 一个 message 入嚟，再祝大家 Happy Canada Day， 唔系就系我，祝埋大家添啊！大家 Happy Canada Day。系啦，接住我哋都今日咧，仲有另外一个嘅点唱，系啦，因为今日咧都系嚟自波友宝珠姐嘅一个点唱，想送俾阿 Cat 嘅，咁啊先听咗歌先啦。因为今日系阿 Cat 嘅生日啊，哇正啊，喺 Canada Day 生日。非常热闹，全家人都好似同你一齐庆祝咁样啊 ，Cat。

读出佢嘅信息先。咁佢话 Dear Cat， 咁啊好高兴咧，我哋喺羽毛球场上边认识，咁啊同你成为朋友。咁感恩咧认识到你，我哋咧可以系一齐去听演唱会啦。好高兴咧认识到你，一个咧同我有一样好喜欢听嘅音乐，又中意唱 K 啦，同埋呢一样嘢。又喜欢听 Meta Band 的朋友，是啦，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 Rubber Band、音乐会啊，那晚呢是我们一起站起身啦，跟 Rubber Band 一起唱歌，那真的很开心，是一个呢很特别的回忆，所以很想呢生日送你一首 Rubber Band 的和方浩文的《终于好天气》给你，祝福你呢成日都有着开心阳光的正能量，好心情啊！

0: 啦，所以咗阿 Cat 啊，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咁啊，嚟自你嘅波友宝珠姐，亦都多谢阿 Cat 你收听一齐啊，上呢个车一齐听歌啊，咁都多谢今日咧有 message 我朋友，因为我觉得今日 Canada Day 应该好多朋友都会出去玩啊，咁但系都有大家嚟陪住我啊，让我不感到寂寞，但其实都唔寂寞嘅，我对面有爷爷咧喺度食紧嘢，好开心。系啦，咁大家都记住 Canada Day 出去玩多啲啊！亦都祝阿 Cat 你今日都系啦，全国同你一齐庆祝生日啦！有帮我问 Rubber Band， 终于好天气。
1: 喂，有冇 feel 啊
2: ？OK 啊，
1: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2: 直头正啊！
1: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1: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3: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6: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rePets。
3: 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7: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是啦，咁啊，所以今日都所以电台都好多人嘅，其实都唔系只系得我一个嘅，有新闻部嘅同事啦，咁今日喺度留守喺度，其实好多行业都系噶，咁大家都努力啦。咁近期咧都有位听众朋友咧，好想分享佢呢一个嘅 message， 同埋佢所介绍嘅呢个 documentary， 因为咧我早两日前，即系嗰日佢同我分享之后，第二日我又睇啦，搵嚟睇，终于俾我搵到。咁呢位听众朋友叫Steven 井啊。咁佢就咧就大家真可以自己揾下。咁佢话想同你分享咧一个真人真事嘅对一个

我哋真係要睇下呢套嘅纪录片。咁我睇返呢，其实佢呢套纪录片呢即係叫 Searching for Sugarman。咁佢呢其实喺2012年呢係攞咗一个即係最佳嘅 documentary 奖，所以犀利㗎。咁所以我就係睇完之后呢，因为佢呢个前设嘅介绍我就觉得好有趣喎。点解喺一笪地方里面冇人識，但喺另外一笪地方其实係一位超级巨星。那个古仔係点样嘅呢？咁我就觉得好想睇啦，咁就揾咗嚟睇。咁而睇完之后呢，佢话你睇完之后就知一二㗎啦，好正㗎啦。咁最后都希望可以点返首歌，就係、是、里面嘅呢位Sisto Rodriguez 佢嘅作品啊。咁啊，亦都即係送上一个嘅message， 我觉得好温暖，就係话即係俾呢，即係呢首歌都俾所有暂时不与我嘅人听啊。即係祝大家唔好，希望大家唔好气馁啊。所以大家都真係可以 search 下我睇完之后我都係真係一赞，因为其实我以前睇親譬如好似VIFF 嘅时候，我係好鍾意睇 documentary， 佢哋有个位我开始鍾意睇古仔啦。但其实係呢啲就係我会喜爱睇认识嘅知道多啲嘅 documentary 故事。好啦，都送俾大家嚟自有 Sisto Rodriguez 嘅 Sugarman。

剛才所介紹啊，有 Sister Rodriguez 的一套 documentary 關於叫做 Searching for Sugar Man， 而這首歌就是他的 Sugar Man。 剛才一位聽眾打來，不是打來，是 message 進來說 Bethany 小妹妹今天都聽我做 Metal Van Live 啊，讓我跟她打個招呼先。 Hello Bethany 小妹妹， Happy Canada Day 啊。

0: 廖卓飞，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new fantasy， 无需讲半个字，我星流注视。
1: 其实系 Frank Cooper 啊，大家好，我系 Chantal 廖卓飞，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小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0: 我哋每一日嘅生活节奏都好快速，就算当有一刻你停落嚟，个心会唔会更加攰？有冇感觉到你当下嘅情绪啊？
1: 我哋要借由我哋最能够控制嘅一样嘢，去重新再掌控翻嗰个控制。最简单嘅系咩呢？其实真系深呼吸。
0: 其实每一种情绪都系我哋生活嘅导航。留意逢星期一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 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会陪你一起解刷心灵地图。
2: Chris Metafan，
3: 有听众问我咧喺直播室里边咧有冇得睇到波，系睇唔到嘅，对面嗰间房先有得睇嘅。咁啊，亦都有 Alan 同我 say hello 啊 ，Happy Canada Day 啊。咁啊，而呢一刻咧，唔知道大家如果睇紧波嘅话咧，听心思故事咧会唔会唔系好啱 feel 咧？不过我哋都要开始啦。
0: 阿 Chris， 心思故事。
4: 痛苦是为了教导引导我们成就我们的智慧。你不会碰上一些你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你碰上的问题都是为了让你体会到自己拥有的能力。而当一些事情要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都不外乎三个的可能性选择的。离开它，改变它，又或者接受它。你只可以三拣一。如果没办法离开和改变，那你就只可以去接受了。小镇上面有一个人，他没有了一只脚的。他每天都只可以拿着一支拐杖，拐下拐下这样去行路。有一天他就拐下拐下这样去到镇上面的马路。过往的人都很同情他，就说哎呀，这个人真的很可怜，不知道他去到这个广场道是不是想祈求上帝给他一只脚呢？而当他听到很多人都窃窃私语的时候，他就转过身跟他们说，我不是要向上帝祈求一只脚，我是要祈求上帝帮我，让我失去了这只脚之后，还可以知道怎样将日子好好地过下去。这个就是接受。事情既然是这样，它就是这样。我们要做的就是学习怎样跟现实去共处，还可以在当中感受到喜悦，而不是去否定啊、抱怨啊，又或者试图去改变。这件事并不是说要大家去扮中意灾难，而亦都不是说去否定自己那种真实的感受，而是要学转化，改变一个观点，学习去臣服。如果都不明白的话，那就可以试试这样想。你想成为一位杰出的运动员，接受训练就一定是辛苦的了，虽然是累，但是你都不会认为这种是处罚啩。教练可能今天会奖励你，但是明天可以继续很苛刻地很严厉去要求你，去测验你。你会接受甚至去感谢，因为你知道这些整体的训练都是一样东西，都是一部分来的。我们的人生的遭遇其实都是这样的。人有时候就会抱怨，哎，为什么今天的日子这么难挨啊？为什么我有这么多问题啊？为什么这么痛苦啊？答案就是，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用一个正确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所以我们不可以说，个天呢，麻烦你给一些优异的成绩我啦，但是呢，就不要给课题啊，训练我。又或者，哎呀，天啊，唔该，你俾多啲智慧我啦，但系就唔好俾我痛苦、哦。痛苦嘅出现系为咗教导、引导我哋，成就我哋嘅智慧。而嚟自唔同嘅信仰，佢哋嘅一啲语录啊、经文当中，都有引导过我哋，叫我哋去迈向呢颗智慧。譬如好似圣经上边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又或者孔孟儒家思想，天将降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0: 其体肤空乏其身，行不乱其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甚至仲有经风不落者乃是真果，受苦不改者乃是真修，又或者受国之咎，是为社稷主；受国之不祥，是为天下王。大家都不妨自己去查一查，睇睇了解一下背后想讲啲乜嘢。所以你唔会碰到一啲你冇办法处理到嘅问题嘅，你碰得上，其实都系适合你，为你而设。你绝对拥有克服呢个问题嘅能力。人其中一个你可以话系最大嘅问题，就系好想吹吉避凶啊，就好似啲小朋友唔想考试诈病咁样，因为舒服啊嘛，但系一直想逃避啊、改变啊。其实都冇办法改变到事情。而人嚟到一个世间，唔知大家觉得认唔认同，本来就係为咗学习㗎啦。无论係学校、学业或者社会或者人生或者同人哋相处之间，都係不断喺度学习。而要成就，你就係必须要受训考试，必须要面对爱恨情仇，必须要处理生老病死呢啲人生嘅命题课题。真正治本的方法其实就是不是逃避，而是改变自己面对事情的态度。譬如好像对病痛的态度，对失去金钱的态度，对爱情得失的态度。从爱恨中学习爱自己，从身体的不足发现不受限制的头脑，从人生的大起大落当中学习去放下，从生离死别当中学识去爱，学识去珍惜。亦即是说，发生什么事其实都不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怎样去看待眼前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当你可以从这些悲剧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那你就真的有料到了。我们一直以为同样的剧本、同样的模式演住同样的人生，直到有一日你学识用新的方法、新的态度去过日子的时候，瞬间剧本就改变，咦，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以前或者我们可能会想说改变世界这样东西，但是当你理解到多些之后，可能你会更加懂得去敞开你的心胸，让这个世界来改变你。而每次的改变其实都是一个成长。讲真，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老师、不同的师傅、不同的导师，甚至一些信仰的象征去引导我们，但是去到最尾都是看看你 get 不 get 得到，而你的人生的经历就是你的最好的导师。我们接受一切发生的事物，然后从生活当中去学习，因为我们知道个天要改变我们之前呢，他不会先改变我们身边的人事物的。
1: 今天去到最尾不是太多位，只可以播一首，亦都只可以播到李慧敏的歌，要同大家讲拜拜添啦。但你嘅有氧时间做证，李慧敏，祝大家一个 Happy Canada Day， 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0: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下午2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 运输联线今日起加价，有民间组织 Movement 5VR 趁着加拿大国庆日喺 Metro Town 站集会，要求省府同埋运输联线推出低收入人士嘅交通优惠月票，协助更多有需要嘅居民负担交通开支。运输联线今日起平均加价5%，单程嘅车资上调大约1毫至到2毫5仙，月票嘅价格亦都同步上调。 倡议公共交通嘅团体 Movement 5VR 今日就喺 Metro Town 站举行活动，呼吁省府同埋运联推出适用于全省低收入人士嘅交通优惠月票。团体表示，以今次嘅加价计算，每名家庭成员一年将会额外增加大约120蚊嘅交通开支，对低收入家庭造成更大嘅负担。而 Movement Metro Vancouver Transit Riders 嘅代表 Dennis Ager 表示， 目前已经有超过50个团体加入联盟支持有关的倡议。温哥华市议会、兰里市议会等地方的政府亦都已经表态支持，并且有数以千计的市民透过网上平台去信省议员，要求落实低收入人士的交通优惠。 他指出，目前卑斯省只有领取收入援助的成年人才可以享有优惠车票，希望计划可以扩展至低收入在职人士以及青少年。Dennis Ager亦都表示，运输联线早前曾经发表报告，估计推行低收入月票计划每年大约需要7000万元的经费，并且支持有关的方向，但最终仍然需要省府提供资金才可以落实。 他认为低收入交通优惠有助更多人负担翻工、翻学、求医以及探望屋企人的交通费用，改善生活以及就业机会。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庆祝联邦建国159周年。总理卡尼和前总理杜鲁多在渥太华出席庆祝活动。周善宁报道。
4: 今日是加拿大成立159周年的国庆日，联邦。

0: 政府在首都厄瓜多举行庆典，总理卡尼和前总理杜鲁多共同出席活动，两个人在现场拥抱问候。受到极端热浪影响，厄瓜多今日的气温高达35度。卡尼在台上致辞的时候赞扬本国太空人汉森执行绕月任务，并且以扑救西北特区山火的消防员以及近期殉职的5名警员为例，赞扬国民的勇气。卡尼强调，联系和合作正是团结的加拿大所能够实现的事。杜鲁多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国民之间的联系是回应任何试图分裂国家挑战的答案。因应亚省计划在10月举行公投，表决是否就脱离加拿大进行投票，令到国家团结的议题成为焦点。
1: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当地的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然在进行，已经调动了26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都有17000多名的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的余震，虽然余震的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仍然需要保持警惕。财经消息，今日是加拿大国庆日，所以本国的股市休市。而美股方面，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05点，跌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40点，跌173点；S&P 500指数收报7483点，跌16点。纽约股市的股票方面 ，Nike 收报42元 ，Microsoft 收报162元。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 ，Meta 收报613元 ，Strategy 收报92元。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34日元、4.78人民币、5.52港元、22.4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安省佛教法相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3: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8位入围者现正接受训练，密切留意电台社交平台，追踪他们最新动态。
5: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钻石赞助宝嘉国际医美诊所、粤海山庄海鲜酒家、港点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3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73%。
8: 四年一度睇波联系全世界，
9: 德山主之志，多参与多锻炼。
8: 球迷同球星一齐同笑同哭，赢波抱头狂奔，输波变成世界末日关注组。高级嘅心事就系球迷嘅大事。
9: 今天也
8: 美斯表演帽子戏法，衫都除埋 ，show show 胸肌腹肌俾大家睇。果然任何时候都以 fans 嘅福利行先啊 ！C 朗佢就继续表演20年如一日，鸡胸加健身，完美演绎咩叫做不老的传说啊！
9: 全为了健儿心中理想。
8: 场外精彩，场外一样灿烂啊！北欧球迷齐齐表演维京式撑船呐喊，日本球迷呢赛后就会自动执垃圾嘅。总之人人 show 啲一神，加拿大表现红海飘扬，提前庆祝国庆。90分钟一场波，联系全世界，无论支持边一队，呢个夏天

0: Enjoy the Party， 哦，特别名字哈兰德带来呢首歌啊。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呢度系我哋嘅社区，系我哋工作、运动同埋放松嘅地方。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 ，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3: 佢哋就系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八位入围者。
4: 大家好，我是喜欢玩很多音乐风格的一号 Matthew 王奕晨。
5: 我系中意魔术同埋唱歌嘅二号 Natalie 王佩晴。
6: 我是喜欢健身打功夫的三号 Dunphy 陈登飞。
7: 我是爱冷落热的四号 Shireen 张思颖。
8: 我是爱笑的五号 Charlotte 孙晨妍。
9: 我是很活泼喜欢跳跳扎的六号 Clement 吴子睿。
10: 我是青春活泼的七号 Elliot Zhang 张依乐。
11: 我是活泼开朗的八号 Lily 吴丽琴。
12: 想用行动支持你心目中最喜爱的那位 Sunshine， 即刻上网投选我最喜爱 Sunshine 大奖啦！所有参与投票人士仲会自动进入大抽奖，有机会赢取500蚊现金嘅。网址 sunshinenation.ca。
13: 用尊重彼此聆听，用和平守护自由。在呢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同我哋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14: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5: 尽情发一下。
16: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7: 欢迎大家嚟到尽情 vibe 一下，我系 Richard，
18: 大家好，我系 Bichu，
17: Happy Canada Day，
18: 耶，国庆日快乐啊！吓，唔知道大家而家啲人在哪里，系咪喺出外咧已经庆祝紧咧？
17: 系都几特别嘅，因为今年呢一个嘅就系 Canada Day 啦。咁啊，平时对于我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嘅大事庆祝嘅日子啦。咁而家就正值呢个 FIFA 世界杯热潮啊嘛，好似咧即系将嗰个嘅即系 Canada Day 个氛围咧，完全系向前推咗，亦都向后拉后咗咁样咧。不断咁样庆祝嘅好多唔同嘅盛事咁样啊！
18: 哦，我需要少少时间谂下呢个咩向前又向后咁样吓。不过唔系，即系意思系咧，本身已经系庆祝紧噶啦，
17: 冇错。
18: 再加上呢个国庆嘅时候咧，庆祝嘅庆上加庆，
17: 嗯，
18: 即系齐欢庆。
17: 系再加埋即系星期六就系呢一个嘅，我哋对摩洛哥啦，喺呢个朝头早十点钟嘅时间啦，仍然个氛围咧非常之好啊！咁我其实我都有谂过，如果加拿大喺呢个加拿大日之前咧，
18: 系
17: 即系出咗局嘅话咧，会唔会影响我哋庆祝加拿大人嘅心情？不过唔紧要，因为佢哋赢咗啊嘛，继续大肆庆祝啦。
18: 系啊，唔紧要嘅。总之系关加拿大嘅事嘅时候咧，我哋都会喺街道见到啊，全部都红卜卜咁样嘅，系嘛？即系好多红色衫嘅人咧，哇，喺度庆祝下噶啦，系有好开心嘅气氛喺度啦，系嘛？咁啊，希望大家今日都把握少少嘅放假嘅时间啊。咁平时工作可能会攰啲啊，忙啲啊，系嘛？咁啊，尽情去玩下、休息下都好
17: 嘅。系咁，当然亦都要系向一班今日仍然要工作嘅朋友仔去致敬啦，因为你哋工作嘅时候咧，令到我哋放假一啲咧。
18: 系
17: 可以玩得开心啲啊嘛，
18: 多谢你哋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嗱咁啊，除咗话我哋本身咧系喺本地嚟讲都会出街玩之外咧，会有啲朋友仔可能系趁住因为都系暑假啦，系嘛，大人小朋友咧一家人咧可能出外去玩去旅游一下，咁啊小朋友面当然咧会喺当地咧影下相啊，拍下啲 vlog 啊等等咁样样去纪念一下成个旅程嘅，或者见到佢哋而家本地都系啦，好多外地游客嚟到我哋温哥华啦，系咪啊，咁啊去到玩下啦，咁都会见到咧，大家咧都会系尽情咧介绍下当地嗰啲嘅吓有咩好玩嘅地方啊，介绍下啲旅游景点啊等等咁样啊，咁但系有时咧拍摄影相啊等等咧，都有啲嘅小心嘅地方噶。如果唔系咧，就可能得罪咗一啲嘅唔同嘅文化 culture 嗰啲噶。
17: 哦，咁都系啊，因为其实真系对我嚟讲啦，有阵时真系譬如去特别旅行咧，通常去亲嗰啲咧都系名胜嚟噶嘛。咁名胜咁自自然然咧，就好多嘅譬如旅客喺度啊，亦都有好多人可能譬如居住喺嗰度咧。
18: 系
17: 以前好细个影相嘅时候咧，成日都话即系嗰阵时仲系菲林啦，就是都爆爆似年龄系列

0: 咁啦，就觉得咧，即系影相你唔想影到其他人噶嘛，成日都话等埋其他人走咗先，叫住影啊。咁但系而家呢一个嘅即系电话啦，或者呢一个嘅即系数码相机啦，影相非常之方便咁样噶嘛。咁都自自然然咧就话唔使等啦，等影咗先啦。咁啊之后应该有一张 OK 嘅，又或者而家甚至乎 AI 咧方便到一个位置，你可以捽走佢咁样噶嘛。咁虽然可能有少少造假咁样啦，不过 anyway 啦，啲人可能会觉得有唔同嘅即系 approach 咁样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其实而家影相就算即系可能真避唔到去影其他人咧，但你都想尽量避开噶嘛。
1: Well， 睇下你系咩地方啦。但如果譬如话有啲特别系旅游景点多人嘅时候咧，咁反而可能你希望有啲嘅更加系生活化嘅相咧，反而系话有啲人咧系咪好啲？
0: 系咩？
1: 佢做你背景板。
0: 但我个原意唔系话即系有个人喺度阻住我成张相嘅构图，而系譬如影到佢个样嘅时候咧，有时会觉得唔好意思啊。即系而家你知有阵时影完相咧，你会摆上去自己嘅即系社交网站咁样。
1: 你惊佢个抢咗你个focus 咋嘛？
0: 一来咧，佢如果太靓嘅话，要当佢全自然咁样啦。咁第二就系话，我惊有个人佢真系有机会 come across with 我嘅社交网站嘅时候咧，见到佢自己个样子，会唔会唔开心咧？
1: 哦，哇！你谂咗咁多啊？
0: 系啊，
1: 哦、之前喺咪趣嗰度咪有讲啦 ，friend 讲咧话影到我 delete 唔该咁样啊嘛，please delete 咁样啊嘛，系咪？就可能会有啲咁嘅事发生啦。或者其实我有啲譬如话喺日本又系啊，韩国见到原来有呢个讲明都系话咧，即系如果你喺街度，即系话系你自己自拍好影。想好啦，影到啲嘅途人嘅时候咧，咁可能咧，如果真系想 post 出嚟嘅话咧，就要帮人哋要打翻个格，或者遮遮人哋个样好啲。
0: 嗯，系啊，咁你讲韩国为例啦，佢就严重咁样去极度去注意嗰个私隐咁样啦。佢话咧，其实影相之前咧，其实都要系征求人哋嘅同意先啦，先至系可以影嘅。咁亦都话咧，佢话当地法律规定，所有手机影相嘅时候咧，必须发出嗰个嘅快门嘅声音啊。咁我哋而家啲电话就未必有嘅。咁我知道有啲地方咧有啲地方嘅电话咧，真系规定一定要有嗰个声音至得字。
1: 日本咁样咯，
0: 系啊。
1: 咁如果我哋平时嚟讲喺其他地方买嘅电话就唔使啦，可以静音系咁影啦。唔系，当然你系自己影咧，就系冇乜特别嘅恶意嘅用途都可以嘅。
0: 你可以人做咔嚓声咁样咧，如果你电话冇嘅话。
1: 系，因为原来喺特别喺韩国嚟讲，你嗰啲旅游喺公众场合咧，未经人同意去影到人哋嘅时候啊，或者系斋影人哋咁样样咧，系会有时可能会俾人有嗰个指控喺度嘅。一系话你系。话系严重嘅性骚扰指控，或者系其他唔同嘅指控，因为佢又惊你系侵犯咗人嘅私隐。咁我见到加拿大又方便啲嘅，就喺如果人喺公众场所吓，你又唔系一啲特别系话期望系有私隐嘅地方嘅时候咧，其实如果人哋影到你，或者你系影到人哋嘅时候咧，咁都唔会介意嘅，或者唔会构成一啲任何嘅指控啊、罪行咁样样。
0: 系啊，即系冇嗰个嘅所谓嘅法律嗰个嘅即系response 咁样啦。但系即系正如头先所讲啊，即系而家系正值系呢一个嘅即系。世界杯嘅状态啦，咁而家亦都系今日亦都系呢个加拿大日啦，咁其实好多时候都会摸，譬如攞个电话出嚟，即系譬如影张 selfie 咁样咧，其实都好容易，即系你当人群咁样，或者参与紧呢一个嘅即系巡游嘅时候咧，你都好难避免影唔到后面嗰个人
1: 嘅。唔系、哦，如果譬如见到特别一啲嘅球迷喺个着啲衫特别啲嘅，或者打扮咧好靓好特别嘅时候咧，特登影佢添噶。咁但系因为佢系会系本身喺公众场合啊嘛，即系佢系会系 expect 到佢系自己喺一个大众嘅焦点之下。咁你影佢都可以接受，咁呢个系另外一个讲法啦，系啊。
0: 系咁，所以呢度讲到话，其实喺加拿大嚟讲咧，即系冇话特别嗰个途人咧有嗰个所谓嘅特别期望嘅私隐咁样嘅。佢话只系咁啱经过入咗镜嘅话咧，通常咧都冇呢一个嘅法律嘅所谓嘅 penalty 咁样啦。譬如拍 vlog 啊，嗰啲喺街拍啊，或者旅游嘅时候拍片咧，
1: 系
0: 其实都属于一个嘅常见嘅情况，影到其他人都还可以嘅。
1: 系啦，即系除非你系一啲特别。譬如即系广告嚟嘅吓，商业用途之外啦吓，咁你影到如果系话 focus 喺人哋个样度啊，咁、可能你要揾人哋嘅 consent 啦，同意啦先得啦。
0: 咦，咁你嘅意思就系话系咪我攞住个相机周围咁样影都冇问题咧？
1: 你快咯，你唔好 focus 喺其中某一个人身上咁样咯，吓当系一般途人嚟讲我影咁就 OK 啦。
0: 系咁，但系就系话如果我哋有阵时譬如攞个相机或者攞个电话出嚟影相嘅时候咧，虽然就话好多地方都应该系冇乜问题嘅，特别喺我哋加拿大呢。笪地方嚟讲啦，咁但系当然你又唔好成个相机或者手机个镜头咧，即系埋到咁近去影个人，你明知系嗰个人明知知道你影佢嘅时候咧，咁啊真系唔系好啱嘅。
1: 嗯，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譬如话咧，你食完呢个餐厅啊，网红餐厅又好吓，或者一般嘅唔同嘅餐厅都好咧，有时我哋而家上网吓喺个地图嗰度咧，咪 G 字头个地图，就留翻啲 comment 噶嘛，赞又好，弹又好，咁啊一般嚟讲咧，都佢好欢迎嘅，个店家都会冇所谓嘅，或者希望你留言添。

0: 啊。咁但系咧，原来咧，你有啲要小心下你留嘅评论啦。究竟是正面啊，定是负面咁样喎？原来咧就喺我哋加拿大应该就冇乜特别限制噶啦，系咪？你有闹嘅话，咁店家可能会回应翻你。有呢个唔啱嘅时候，佢都会咁样用呢个系网上高咁嘅讨论咁样嘅啫吓。但系原来咧，如果喺韩国嗰度咧，只要你喺网上高公开去损害人哋嘅名誉咁咧，人哋可能因为叫所谓嘅网络呢个诽谤罪啊，咁系起诉你嘅喎，系、最高咧可以有罚款又好，或者系监禁你3年都得噶。
1: 哇！真系所以 comment 都要小心。咁另外，如果真係讲到去韩国旅行嘅时候呢，其实有啲嘅嘢呢带入境嘅时候呢，可能你觉得冇乜问题，咁但原来去到韩国嘅时候呢，有一种调味料呢就真係要小心啦。
0: 係乜嘢？
1: 係啦，因为真係有个美国嘅品牌啦，有种好热门嘅调味料啦，因为含有呢一种嘅罂粟嘅籽，即係 poppy seed 喺入面呢。咁你韩国呢其实係将佢呢列为一个受管制嘅一种嘅毒品嚟㗎噃。咁呢个仁川机场呢都已经有呢个明确嘅告示咧，佢话咧，如果旅客真系唔小心咧，带咗入境嘅话咧，哇，呢个惩罚都几严重噶。佢话最高咧可以判处5年嘅监禁啦，咁或者大概系36,000元嘅美金嘅罚款啊。咁所以咧，真系当你执行李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小心啲睇下，究竟有冇唔觉意带一啲嘅非法嘅成分入咗去嘅时候咧，咁啊避免咧就俾人觉得你喺度运毒咯。
0: 系啊，正如我哋喺美加边境都系啦，因为我哋加拿大咧可能接受到系少量嗰啲嘅。系就管制嘅药物嗰啲噶嘛，喺其他地方系唔得噶嘛，所以譬如入去美国境啊，或者我哋出去其他唔同嘅国家嘅时候咧，佢都会提醒你噶嘛，睇你嘅行李里边有冇啲咩，譬如话大麻嗰啲嘢咧，系咪或者含有成分嗰啲嘅糖又好，咩成嘅饮品又好，食品都好啊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要跨境嗰阵旅行嗰阵咧，都要注意呢一点嘅，即系唔系话咩都带得嘅。
1: 咁你去譬如当去香港旅行嘅话咧，佢都讲到明话唔好带有一啲嘅，譬如大麻成分嘅糖咁，
0: 系咯，咪就
1: 呢啲都唔得噶嘛。佢已經講喺飛機落機之前已經有廣播講到明話，千祈唔好搭機啊！
0: 唔係日本話有一種係咪嗰啲嘅感冒藥啊？即係佢嗰個成分咧都好咧，話去台灣又好，或者翻
1: 佢開粉嗰只啊嘛，你講緊
0: 係啦，所以亦都係咁樣樣嘅。所以係唔同嘅地方旅行啊咩成嗰陣咧，都係話有啲嘢係需要小心嘅，譬如話禮儀方面嗰啲嘢都係咯，係嘛？係啦，咁希望大家咧都係總之啦，嗱玩得啊玩得開心啦，係嘛？繼續去 happy 慶祝下，咁啊開心過一個加拿大日啦～

会你夏天就好像初恋一样暖暖地甜甜地，我有很多歌都关于青春和成长还有追梦的，期待今个夏天在 Vancouver 见到大家，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0: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1: 点样去防御呢？系好紧要嘅，好多方面要去做嘅。首先要好清楚嗰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系咩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2: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系都市人嘅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昼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嘅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7: 今日嚟到星期三，我哋咧请到咧系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Anson 你好，
5: 系 Anson，
8: 喂 ，Hello 你好
7: ，Anson 你好啊，今日咧更加特别开心啦，因为我哋国庆日啊嘛、加拿大日啊，咁可能咧好多消费者嚟讲咧，即系特别系等紧呢个日子嚟睇下会唔会有啲嘅减价货品优惠去买一下啦，咁但系可能咧大家咧喺拣选嘅过程当中咧，有时咧越睇就可能越兴，唔系国庆嗰个兴，而系咧兴合合嗰个兴啊，嬲啊，
5: 因为价钱加咗系嘛，讲紧系咪啲科技嘢啊？
7: 冇错，系啊，见到系。譬如一个生果品牌货品近排咧就系都加个价啊嘛，咁令到大家咧真系好想买噶啦，但系点知可能就俾个冇预警咁样加价之后咧，哎呀而家要买贵嘢噶咯。
8: 系啊，我谂呢个都系即系除咗大家睇波唔开心咧，即系另外一个新嘅啊，即系始终讲到钱嘅问题啦。咁啊，即系呢个加价咧，无奈咧又系要同 AI 扯上关
7: 系
8: 嘅。系、啊，因为最主要咧，其实都系啲RAM 啊，啲 RAM 而家咧，即系其实之前几个月前都开始讲紧啦，啲 RAM 炒到好贵好贵。最主要咧就系啲。AI 嘅 data center 咧需要大量嘅 RAM， 咁咧然后令到即系供应商都叫做供不应求啊，咁啊结果就即系所有嘅物价咧都飙升啦，估唔到今次咧嗰个加价嘅幅度咧系大得咁紧要啊！平时都讲紧可能哇10% 都吓死人啦，系咪啊？而家讲紧嘅即系成40%+嘅加价，
5: 咁呢个系好夸张，
8: 好夸张啊，好夸张啊！咁所以对于消费者嚟讲咧，呢个系一个即系噩耗嚟嘅，
7: 系。系，因为咧呢个公司嚟讲咧，就特别个例子嚟啫吓，即系其实其他地方都可能会加价嘅。咁佢特别咧就系话咧，佢成日 keep 住咧，佢系赚钱能力非常之高啊嘛，佢毛利率咧成日都好劲咁样嘅吓，劲到其他公司嘅。咁但系我哋即系话呢咁多年啦吓，会唔会就系咧成日养惯咗佢啊？即系等到佢咧成日都要赚咁多钱，其实佢而家价钱嗰啲零件嗰阵咧吓咁贵嘅时候咧，

0: 系咪应该可以咧做翻个大公司应有嘅责任啊？嗰啲社会责任正所谓系嘛，就唔好赚咁多啦，赚少啲少少啦，咁样样啊。
1: 啊，企业咧就从来都唔会嫌赚得多得啦，因为特别系上市嘅公司啦，因为始终佢哋要同即系嗰啲叫股东交代啊，即系有时都几矛盾嘅，因为有买佢股票嘅，咁你梗系想去赚得多啲啦，系咪？因为又会派息啊，或者即系股价会升啊咁样啦。咁但系佢赚得少，咁结果佢股价又跌咧，咁又令到好多人又会唔开心嘅。咁所以有时有啲两难嘅。不过呢间公司咧，确实系。咧喺一路以嚟嘅营运入边咧，即系如果有一路留意新闻啦，其实佢即系同佢哋合作嘅嗰啲叫做厂商啊，都系被即系揸压得几犀利嘅。咁冇办法，即系如果你能够同佢哋可以合作到，咁嗰间公司即系点样牺牲都愿意啦，系咪？因为你谂翻，其实好耐以前。即係同佢合作嘅，即係一啲嘅大公司、大廠喺背後啊，結果咧，即係傳出咗有啲嘅即係醜聞出嚟啊，就係、是、有啲嘅員工會跳樓啊、犧牲啊嚇，因為個壓力實在太大啦嚇，咁當其時都幾轟動嘅。咁其实嗰间公司就背后就系 support 紧吓呢一间嘅上市公司嘅最大嘅供应商，
0: 系
1: 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喺商业社会里边咧，有时就系咁样啦吓。我哋作为消费者咧，我哋就希望买到一个最合宜嘅价钱，系咪？亦都或者作为一个投资者，又想个股票有最大嘅利润啊。但系背后咧，其实有好多喺职场上边咧，有好多被牺牲嘅员工喺背后。所以当呢讨论到呢个位咧，即系究竟究竟佢哋可唔可以赚少啲咧，或者嗰、那个毛利率可唔可以低啲咧？咁样吓，我谂即系佢哋作为嗰啲管理层啊，或者策划嘅人咧，都有时几无奈嘅。咁不过无可厚非嘅就係今次嘅加幅呢就真係有啲太过犀利啦。咁即係亦都反映咗一件事啦，因为正常嚟讲呢间公司唔会加得咁劲嘅，因为佢都会驚嗰啲嘅客户会流失啦。咁即係话背后其实反映緊嗰个 VM 嘅供应呢真係紧缺得好犀利。咁、所以佢哋只能够即係你冇理由每卖一步就蚀一步嘛。咁所以佢哋真係只能够咁样即係加价啦。咁而结果其实佢哋嘅股价都即刻应声而下跌嘅。咁所以大家都明白嗰、那个即係而家 VM 嘅市场呢係非常之严峻。
2: 系咁，即系有少少嘅，即系迫于无奈啦，同埋都喺唔同嘅岗位入面睇嘅事情都唔同咁样啦。咁呢个就因为即系供不应求啦，咁所以就加价咁样啦。咁嗱，而家 Sofa 睇到呢一间嘅公司嘅新闻就系话，可能即系电脑嗰方面啦，就比较加咗呢一个价格。喺电话或者其他可能手表嗰度咧，系未加嘅，系咪都 foresee 到其实都将来都会加咧 ，Anson？
1: 两者嘅性质有少少唔同，因为其实今次嘅加价咧，你会睇到系嗰啲我哋家用嘅电脑啦，嗰啲咩 mini 嗰啲啦吓，因为最主要就系而家个需求好大啦，因为人人都想喺屋企养下龙虾或者做下啲其他嘅 AI 相关嘅即系工作咁样。咁啊，嗰部
0: 好多 RAM 系嘛？
1: 系啦，嗰部佢嗰部就比较划算嘅，因为本身就好平，其实嗰部机。咁啊，而家嗰个情况咧，就因为佢哋嗰部机系需要嗰啲 RAM 啦 ，RAM 就系而家最紧缺嘅嘢嘛。但系调翻转，我哋譬如手机啊，或者我哋嗰、那个即系 watch 啊，嗰个手表咁样咧，咁佢哋入边所需要嗰种嘅即系 RAM 咧，又唔同电脑嗰种噶。咁所以咧就变相个影响咧就冇咁大嘅。即係如果你話去到手機手錶咧，都加得咁緊要咧，我諗呢個就真係變成好大嘅新聞啦。
2: 呢個即係中方嗰邊嘅嘛，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性質上有少少唔同，即係手機用嗰啲嘅材料同埋即係電腦用嘅材料唔同。
0: 係係，咁Anson 頭先講過啦，即係知道啦，即係呢間公司嚟講咧，佢喺市場都好。都叫系都独大嘅系嘛，同埋如果真系 fans 嘅话咧，真系好死忠噶嘛，好 loyal 佢哋噶嘛，即系唔会特别转会咁样样噶，咁所以可能佢咧就好大呢个嗰啲 power 咁样样吓，即系无论系话喺买零件方面又好吓，或者系点样都好啦吓，咁有啲新闻又讲到话咧，即系会唔会系佢之前嗰啲时段啊吓嘅几年前，佢又话用佢嗰啲嘅咩购买力啊，嗰啲咁嘅压价能力咧、议价能力咧，就压嗰啲嘅厂商嘅价格，俾佢卖都平啲嗰啲嘅 RAM 啊等等啊吓。咁变成令到咧，嗰啲上游厂商咧，又唔能够系话再投资落去，不如扩充佢嘅生产啊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可能而家会唔会就话见到？

0: 呀，唔够喎，全世界都缺货，呢、这个会唔会都系其中一个因素咧？
1: 我真系个连锁反应喺度。
2: 系啊，其实呢个都系今次即系我自己认为一个好大嘅原因嚟嘅。其实你谂下，譬如可能背后供应 RAM 嗰啲嘅厂商啊，佢一路以嚟咧，可能就系靠呢间公司。即系独大噶啦，即系你做到呢间公司嘅供应咧，基本上你就安枕无忧啦。咁系啦，咁不过咧，而家即系个世界真系大改变啦，因为 AI 嘅时代嘛。咁 AI 嗰边需要嗰啲嘅 RAM 咧，其实同家用嘅 RAM 咧系有少少唔同噶、哦。因为我哋平时就叫做 RAM 啦，系咪？即系 RAM 咁嘅 RAM 啦，个缩写咁样。咁但系咧，其实 AI 嘅 center 咧，用嗰啲咧叫做HBM。
0: 系
2: 嗱，咁嗰啲咧嗱，简单啲嚟讲咧，就唔好太复杂啦。就简单啲嚟讲，佢就系一啲更快嘅 RAM， 佢系专用嚟咧去 serve 即系喺嗰啲叫做我哋叫 high bandwidth memory 高宽频嘅记忆体。吓、简单啲嚟讲，佢嘅速度快啲，宽频又快啲，但系咧相对嚟讲咧个价格咧。系再贵好多嘅，咁你作为一啲上游嘅厂商，你去供应嘅时候，你能够将嗰啲原材料可以做成一啲卖得价格更高嘅 RAM， 而且个需求非常之大，咁试问你会唔会即系改变策略，就我唔会再俾你压价啦，我宁愿咧即系做一啲叫做高 profit margin 嘅产品，然后卖俾嗰啲 AI 嘅即系 model 啊或者 data center 嘅公司，咁我反而赚嘅钱会更大啊嘛。咁变咗即系平时俾人恰开嘅公司，咁我有得揀嘅，我梗系揀个更加 reliable 嘅即系buyer 啦，系咪？咁我就长远可以供应俾呢个 AI。咁所以嗰啲上游供应商咧，我怀疑咧都有少少即系。今次都壓住咗落去 AI 呢個嘅即係革命裏面，係因為估到 AI 會繼續一路發展，而即係頭先講嗰啲都係賣開電腦嘅，可能嗰個即係需求都會跌都唔定啊，反而 AI 會更加犀利。咁結果佢哋咪將所有嘅原材料去做成嗰啲叫 HBM 嘅嘢咯。咁變革我哋嗰個 RAM 咧，嗰個嘅供應就會越嚟越少啦。咁少咗即係我哋 Econ 都有讀啦，係咪？即係嗰個 demand and supply 嘅問題。咁个价格就会不断地上升，咁我哋作为消费者咧就会受害啦，咁个逻辑大概咁。
1: 系咁，但系即系讲到听话 RAM 啦，我哋笼统用翻 RAM 去形容呢个所谓嘅记忆体啦，咁好多电脑都需要用。咁今次又讲到就话呢间嘅特定嘅公司啦，佢旗下嘅电脑咧就加价到差唔多到四成咁滞，都好夸张啦。咁其实 eventually 呢啲嘅 RAM 咧，其实其他公司都需要用到嘅，即系去整电脑嘅时候。咁正如你所讲，咁其实嗰个压力系完全俾翻落去消费者嗰度，因为我哋又未必需要。一个咁高端嘅一部电脑，咁但系变咗个 focus 个焦点呢啲嘅整 chips 呢啲公司咧，呢啲 RAM 嘅公司咧，就变咗俾大公司噶啦。
2: 系啊，冇错，即系其实都我点解会用严峻呢个词嚟形容呢？因为我哋知道其实 RAM 嗰个嘅即系数量，个供应嘅数量系有限制嘅。咁啊，呢啲大公司即系如果去抢，咁你谂下有啲细啲嘅厂咧，其实就会更加大镬啦。因为佢哋能够攞到嘅就会更加少。咁成件事咧就好似一环扣一环咁样连锁式反应。咁嗰啲嘅电脑，无论即系唔好讲生果，你再谂下用视窗嘅，或者仲有啲其他打机嘅嗰啲电脑咧，全部都会一系列地咧都会加价噶啦。因为就系嗰个嘅原材料，同埋头先我哋讲到嗰个 RAM 咧。嗰、那个嘅即系攞到翻嚟嗰个能力越嚟越低啊，咁变咗咧最大嘅得益者咧，即系大公司一定会求自保咧，佢一定会用好多嘅 terms 咧去攞到嗰个物品啊，但系细嗰啲更加冇嗰个议价能力啦，咁变咗咧，其实而家市场有机会出现到咧，就系将一啲二手嘅 RAM 咧就攞翻出嚟卖啦，即系有少少好似炒股种咁，系啊，咁系啦，你冇办法啦，你买唔起新嘅，咁你咪买旧。是不是咁、你舊嗰啲譬如你加條 RAM 咁樣，你咪上去嗰啲二手平台度，係咪啲 marketplace 度，咁你就去買一條返嚟加啊，好過你出去呢要攞一條即係全新嘅，即係我哋叫一 RAM 難求啊，而家市場係咁
0: 先。
2: 所以變咗二手市場又會即係興旺返啦咁樣。
0: 係咁，但係我哋嘅譬如一般嘅市民就覺得啦，如果你話係個廠商或係個生產嘅量唔夠嘅時候，咁咪開多幾間起多幾間廠咪得囉咁樣。咁但係如果係起啲嘅即係睇厂嗰啲系咪即系咁容易？或者如果真系而家开始起啦，要等几多年先有呢个生产出到嚟咧？又
2: 啊，呢、這个系牵涉到有投资成本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全球主要都系嗰几大嘅记忆体公司，即系龙。

0: 即系都系讲翻原材料嘅问题，啊，你根本
1: 哦。
0: 冇咁样嘅供应，同埋个机器嘅产能去到最尽嘅时候咧，你都冇办法再生产更加多。咁你话哦，好啊，我去起更多嘅厂，但系你起得嚟，同埋你仲有好多 QC 啊，入边嘅人手啊，各方面嘅投资啊，可能都讲紧以年计嘅时间先会出现。咁但系可能你起完之后，大家又唔知道究竟 AI 当其时或者几年后会唔会就开始 drop 噶咯，或者去到饱和嘅时候，咁个结果就即系又系个投资回报嘅问题。咁所以咧，大部分公司咧都未必啊会去即系咁样去增加个产能啊，反而咧就即系向住头先我提到嗰个叫 HBM 嘅方向去发展啊，因为始终系一个叫高利润啊，比起我哋嗰啲叫 DRAM 咧个利润咧系多好多。咁佢哋嗰个即系投资回报咪会即系高啲咯。
1: 哎呀，即系讲到尾都系咧，一般嘅消费者级嗰啲产品咧，就首先要牺牲咗啦。都 话永远都系咧，佢哋向钱看先啊，即系佢赚钱最紧要系嘛。咁冇办法，即系话起码即系可见嘅呢几年嘅将来咧，嗰个都系要挨下啲贵 RAM 啊，或者贵嘅其他零件咁样样啦，就要。
2: 系咁啊，如果只要买电脑嘅话咧，就可能趁而家买咧，可能会着数啲啊。
1: 或者买个二手，我二手可以放出嚟噶，睇 下兴趣。
2: 或者问下 Anson 咧，睇下有啲咩供应咁样。OK，好，咁不如讲到呢度先，一阵间咧翻嚟继续同 Anson 倾下偈啊。

0: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d。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2: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1: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2: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 media gdtv@gmail.com，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3: 我有好多嘢想知，
4: 系
3: 好多嘢想问
4: ，OK，
3: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2: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6: 嚟到我哋今日第二节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啊！我哋继续有科技教育总监 Anson 喺度嘅 ，Hello Anson，
7: 喂 ，Hello，Hello
4: Anson， 你好
6: hey, ，Anson， 咁讲到电脑嗰方面啦，咁啊，我哋有一样嘢叫做超级电脑啊嘛，咁其实咧，我哋啲普通嘅人咧就好少去接触到咁样，咁但系讲到超级电脑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都会谂起，譬如美国啊，或者啲好日本啲科技公司比较多啲啊，之前咧有个嘅即系新嘅一个嘅榜咧，就发觉咧，咦，中国嘅超级电脑都大。打入咗呢一个好高嘅位置、哦，
7: 系啊，呢、這个都即系永远即系中国都要排喺高啲嘅位置嘅，
4: 咁争下大家都要
7: 争下啦，系啦、啊，咁样咁好多人咧就以为咧，即系所谓超级电脑咧，就系、是、一部电脑嚟嘅，即系一部好大嘅电脑，咁我哋叫超级电脑
4: 啊，唔系嘅咩？
7: 咁其实就唔系嘅，其实所谓嘅超级电脑咧，只不过系由即系真系成千上万嘅电脑去组合而成啊，配合好多网络嘅连接咧，去即系协作成为一台咧叫做所谓嘅超级电脑啊，咁呢个系超级电脑嘅概念嚟嘅，就同我哋有时讲嗰啲咩 quantum computing 就唔同嘅，即系我哋嗰啲叫做量子计算。那些就是一台真的很大的东西。但是超级电脑其实是讲就是合成好像机械合体这样变成一个很大的机械出来。那、啊、就可以处理一些很复杂的问题。那、嗯、这个呢就不嬲都是每一个即是国家呢都是希望即系有呢个超级电脑喺背后，咁原因好多嘅，因为即系而家嗰个科技嘅竞赛咧，已经系去到一个即系军事啊国家嘅用途啊。如果你部电脑慢咧，吓即系或者嗰个超级电脑唔够快咧，你有好多嘢系做唔到啊。即系举个例子啦，系咪？你譬如做一啲战争嘅模拟咁样吓，咁如果对方嗰台嘅超级电脑，即系成千上万电脑嘅速度系快过你咧。其实可能你嗰场仗就已经输咗噶啦，咁所以佢哋咧即系一定系会投资好多好多钱同埋好多研究啊，做好多即系 R&D 啊，去令到嗰个嘅超级电脑咧要成为一个即系叫国家级。咁我哋一般嘅小市民咧，其实就好难可以接触得到嘅啊，因为我哋基本上都系用嚟打下机啊，系咪啊，睇下波啊，或者玩下上网咁样。
4: 最多系听过啲嘅攞嚟科研，譬如话捉棋啊嘛，系咪同啲嘅象棋大师嗰啲咧，或者黑白棋嗰啲啊，
6: 即系人对机械。
4: 吓系啦系啦
7: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唯一可能掂到嘅咧，就係、是、你諗下，我哋背后用緊嗰啲咩 GPT 啊、Gemini 啊咁嗰啲嘢咧，咁佢哋背后都真係用緊一啲好超级嘅电脑去控制緊嘅。咁、但係未去到嗰个就叫国家级嗰个咁大。咁当然最大嘅公司即係譬如讲 Google 咁为例啦，咁 Google 就一定係佢背后係有呢啲嘅超级电脑喺度嘅，甚至有 quantum 嘅 computing 喺度嘅，因为佢哋就係、是。

0: 屬於叫即係世界最大嘅科技公司嚇，佢哋一定要有呢一啲即係坐鎮咧，先可以繼續開發佢哋嗰啲好複雜嘅模型咯。咁但係我哋就基本上只能夠即係用下嗰啲網上嘅軟件嚇，有機會背後其實係超級電腦嚇，只不過我哋唔知道佢背後係點樣運作咁樣。
1: 咁所以话就对于我哋一般人嚟讲咧，就接触唔到住啦吓。咁但系成日话系个发展呢啲咁嘅超级电脑咧，即系可能每几年或者每年啦吓，都有啲唔同嘅消息新嘅出嚟啦，话边个快啲啊，嗰个快啲咁样啦。即系对我哋科技界或者人类嘅即系个进步嚟讲，系咪真系咁紧要咁犀利咧？我成日都要系及住下边个咁犀利咁劲咁样咧又。
0: 我谂呢、這个如果同我哋最嘅关系密切啲咧，可能真系喺举个例子啊。天气预测，其实天气预测咧系用好多嘅 supercomputer 可以推算出嚟嘅。譬如你特别有啲嘅地方咧，可能系有地震嘅。
1: 系
0: 咁、以前可能我哋比较困难去预测到一场嘅地震，或者唔系困难嘅，或者好难好精准去预测得到。但系当你有呢啲嘅 supercomputer 嘅时候咧，嗰啲好复杂嘅预测嘅问题咧，就因为佢嘅速度够快。所以佢能夠每可能即係幾分鐘就可以更新到一次成個嘅即係叫做預測嘅模型啊，咁啊變咗即係唔好話預測睇下聽日落唔落雨啊，或者嗰啲咁簡單，我哋真係可以推算到咧，究竟會唔會嗰啲嘅地震嘅地區咧，嚟緊會有大地震，所以能夠咧提早去疏散咧咁樣。咁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就可能對於人類咧有一個好大嘅即係 benefit 喺度啦。起碼我哋可以有少少似預測到未來，咁我哋推算到一啲嘅複雜嘅嘢，咁所以結果咧，我哋就能夠去保障到我哋嘅生命嘅安全。
1: 哦，咁啊係，即係唔係天文台嗰啲點樣成日都話係啲氣象學家講嚇，有唔同嘅大氣嗰啲咩嗰啲咩，有冇颱風啊嗰啲唔知咩現象出現嗰啲係嘛？佢點去預測得到咁犀利咧係嘛？
2: 係咁，但係即係講到呢個超級電腦嘅時候，咁呢一方面就可能對於我哋即係普通市民嚟講有少少嘅幫助嘅。咁但係即係講到咧，即係因為頭先都講啦，因為中國嘅其中一間公司嘅超級電腦就成為咗呢個榜首咁樣啦，即係 out of 呢個 top 500啦。咁我想問，即係國家與國家之間呢種嘅所謂嘅爭奪呢個所謂嘅超級電腦咧，其實嗰個嘅重點喺邊度咧？即係除咗好威之外。
0: 我谂咧就即系一来系宣示国力嘅，咁呢个无可厚非嘅。咁但系咧，另外就系、是、如果我哋仲有一个范畴去谂下咧，就系、是、一啲叫做药物嘅研究。
1: 哦，
0: 因为呢个就比较即系关系大啲啦。咁举个例子，譬如我哋系咪啊？即系早几年嗰场即系全世界嘅一个 pandemic 系咪？其实大家都好想尽快可以研究到嗰个疫苗出嚟，系咪？一来系要即系帮助人民啦，咁但系另一方面都系即系关乎到成个真系好似世界杯咁样嘅，即系究竟边个可以快啲咧？咁样有时都系大家喺度斗紧呢一样嘢。咁咧就有咗超级电脑咧，其实可能过去有好多嘅不治之症啊，或者有啲嘅病毒啊，透过而家最新嘅 AI 嘅 model 嗰个运算力合埋一齐嘅时候咧，有机会咧真系可以好快系帮助嗰啲即系药厂嘅公司咧去揾到嗰个嘅解决嘅formula 出嚟嘅。以前可能真系觉得系冇可能嘅，即系嗰个病系医唔到嘅。咁但系今日即系 AI 单纯有演算法咧都唔足够。一定要背后嗰个硬体咧，嗰个速度咧系要够快。咁所以当两者咁样合埋一齐咧，对于一个国家嚟讲咧，其实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嘅嘢，包括头先我讲嘅地震啦、海啸啊，或者呢啲嘅药物嘅研究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强大嘅国家咧，佢哋一定要考虑咧，就系投资呢啲叫做算力啊，嗰啲算力喺背后吓可以支撑到咧整个嘅科研嘅发展。
1: 哦，即系话可能过去一啲嘅特别讲话医学方面咧，啲嘅病症嗰啲吓，即系可能话冇解嘅之后咧，即系其实可能就因为系研究方面嘅电脑行得唔够快系嘛，即系好多 variables 嗰啲咧，加咗佢或者转咗少少嘢嘅时候，佢都唔够快又计唔到嘅时候，就觉得系好似冇乜几个希望嘅咁啊根治到。咁啊而家有个超级电脑嚟讲咧，即系做咩都系得心应手好多啦，变咗系。
0: 系啊，甚至嗱，再讲多一个领域咧，就真系去到即系国家竞争紧噶啦，就系、是、太空嘅探索啦。
1: 啊，
0: 你谂下系咪？系咪？即系每一个地方而家大家都系斗快，系咪？边个插支旗喺个月亮就劲啲噶嘛？即系过去就系咁样噶嘛。咁而家个太空探索已经去到即系隔咗咁多年之后，继续都系国家与国家嘅一个。

0: 即係爭鬥最大嘅位嚟。咁你諗下，如果你有超級電腦嘅話，其實你就可以模擬到啊，譬如啲火箭升空啊，啲軌道嘅計算啊，或者成個太空船嘅設計啊，以前可能就係靠人。但今日就係靠 AI，靠呢啲嘅超級電腦喺背後，咁所以你淨係諗到呢個位，你已經可以知道啊點解呢個計一定要投資落去啊，有一台勁嘅即係電腦喺背後咧，如果唔係佢就 support 唔到嗰個航天嘅發展啊，呢個我諗係一個幾大嘅即係背後嘅原因。
1: 系喎，讲下，原来咧，对于我哋即系人类，可能每日生活嚟讲，可能比较接触得唔好多啦。但系咁样讲下唔同嘅领域嚟讲咧，即系对我哋嘅生活嚟讲，都会有好大嘅改变，或者系一个进步嘅发展啊，都系啊。
2: 系，咁我想问下，因为而家即系 AI 都好盛行啦，即系呢几年开始啦。咁我想问，即系有 AI 咁盛行之后，对于发展超级电脑咧，其实系咪都快咗噶，Anson？
0: 好难讲嗱，因为咧超级电脑咧就属于系喺即系硬件嘅领域多少少，同埋喺个网络嘅领域多啲。AI 嘅出现确实点都令到好多嘢会快咗噶啦。咁而 AI 嘅我哋成日讲嗰啲 model 咧，反而系一个我哋叫做属于软件嘅领域多少少。咁我哋需要嘅系超级电脑嗰啲嘅 GPU 啊，佢嗰个算啊嗰啲嘅运作啦，咁样。咁AI 嘅出现咧，可能可以令到嗰、那个我哋话 architecture 嗰个设计上边咧，有可能有啲嘅突破点会出现嘅。不过你话要去即系组成一个 AI 电脑咧，始终牵涉到其实最大系钱嘅问题。因为
1: 系好
0: 头
1: 实
0: 先我
1: 际呢个
0: 讲
1: 问题
0: 过，好实际嘅，即系我讲到嗰、那个一个超级电脑唔系一台机嚟噶嘛，其实佢系讲紧咧一个好大嘅 data center。意思就係話咧，大到係點咧？係講緊可能係一幅好大嘅地，甚至可能等於啊一個Richmond 一個 Burnaby 咁大嘅地方啦，去入邊去砌呢個嘅 data center 出嚟。因為之前其實譬如Elon Musk 咧，佢都有show off 過佢自己打造嗰個超級電腦嗰個 data center 啦，係講緊喺美國入邊一個好大好大嘅地方嚟嘅。即系里边系全部有 robotic 嘅 management 啦，自己喺度运作啦，24小时啊咁样，
1: 成间
0: 咁所
1: 厂
0: 以
1: 咁样啊，等于系
0: 成间厂噶嘛，系即系比厂嘅规模更加之大，咁所以呢度系会牵涉到钱啦，最大嘅系钱，第二就当然又系嗰啲硬件啦，又可能系 RAM 啦，我哋头先上一节讲到啦，又系嗰啲嘅 GPU 啦，所以入边嗰个组成咧，其实系牵涉到好多嘅因素入边，AI 反而占嗰个比例咧。我就咁谂咧，就唔系话即系大得咁紧要，反而系真系投资嗰、那个即系额度同埋嗰个地啊、设计啊、架构啊，可能反而系即系更加重要。
1: 明白啦，系啊，咁啊，所以咧就都辛苦晒啲科研人员啦，系咪？我哋咁辛苦啊，咁啊，整咗咁多新嘅发展出嚟，即系希望咧佢能够咧之后系将佢啲科学嗰啲方面咧都应用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咁令到我哋大家都造福人群，等于系啊，受惠啊。
2: 最紧要有金主，咁有金主咧就可以建立呢个超级电脑啦。OK，好，咁今日咧唔该晒 Anson 啦，同你讲咗咧关于 RAM 嘅问题啦，亦都关于呢一个超级电脑嘅一个嘅话题嘅。咁我哋下星期不如再邀请下 Anson 咧，讲更加多关于科技方面嘅范畴啊。
1: 唔该晒，Anson，Thank
2: you。
0: 好，拜拜。

0: 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省长尹大卫访华第三日，聚焦林业同埋能源嘅议题，推广本省嘅可持续林业措施，以及系 BC 嘅木材产品。访问期间，省长尹大卫同多间计划喺北美扩展业务，并且计划喺加拿大兴建新设施，以及系创造制造业职位嘅企业会面。会议嘅重点在于建立关系，并且鼓励投资于 BC 省。在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尹大卫向建筑师、木材买家、进口商、建筑商以及系设计师发表讲话，推广 BC 的木材和木制制品。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林业，都是重要的关注议题。期间，尹大卫亦都参观了 BC 的木材展览。最后，代表省长出席的省运输及公共交通厅长范和富在一场的交流酒会上，向大约130名中国进口商和零售商推广 BC 省的旅游业，以及他知名的农产品、海产、水果、加工食品以及是饮品。温哥华警方表示，一名的男子涉嫌在 Kislano 海滩无故袭击一名的女子，疑犯用一段疑似棒球棍大小的木条击打对方的头部，被控一项持有武器的袭击罪。疑犯在被拘留不足48小时之后，已经是昨日获释。事件发生在星期日的下午大约两点钟，警方接报之后表示，有目击者见到涉案的男子执起一条的木条，之后怀疑由后方袭击正在海滩散步的一名女子。受害人的伴侣随即介入，亦都有多名的目击者上前协助，部分人跟随疑犯并且报警。警方表示，女子的头部流血，一度失去意识，之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理，预计可以康复。警员到场之后，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资料，在附近的零售店找到疑犯。世界消息，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的导弹系统，周善宁报道。
3: 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丰中程导弹系统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这个行为对俄罗斯远

0: 东边境构成直接的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一类的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和地区的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中国国防部六月底回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提丰中导系统是进攻性武器，美国在亚洲国家部署这个系统，损害他国正当安全利益，威胁地区战略安全，加剧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特别是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任何助长日本右翼势力嚣张气焰的举动，对地区和平稳定百害而无一利，亦都会延祸自身。
1: 今日是国庆日，所以本国的股市休市。美股方面，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305点，跌1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040点，跌173点；S&P 500指数收报7483点，跌16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美元、0.53英镑、114.34日元、4.78人民币、5.52港元、22.41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上新闻报道完毕。
2: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Sodia Karaoke and Pub KTV。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2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夜晚有云，最低气温13度。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3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20%，听日的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56%。
4: 今个夏天炎热又干燥，一起为我们的社区节约用水，将水资源留给最有需要的地方，就是饮用、煮食和清洁。即日起禁止草地洒水，直至另行通知。详情请浏览 isalldrinkingwater.ca。以上信息由 Metro Vancouver 提供。
5: 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齐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6: Happy Canada Day 啊！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6: 不嬲嚟讲咧，7月1号大家中意着到红当当啦，枫叶旗飘扬咧，庆祝加拿大国庆啦。咁今年咧，由于多得咧有样嘢叫世界杯嘅关系咧，呢种咁样嘅感觉咧，满街嘅人全部都系红色嘅。咁啊，已经较早时候咧就享受过啦吓。亦都系多得世界杯嘅关系啦，有唔少人咧喺网上咧就拍咗好多嘅片啊，向大家讲到话，外地游客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咧，普遍尤其是系温哥华，普遍嘅感觉咧都系好 nice 咯，啲人好好啦，好山明水秀啦，呢个系呢个国家独有嘅一啲其他地方无可替代嘅好嘢嚟嘅，将好嘢继续传扬出去啦。

想揾一首好加拿大嘅歌同你分享啊！结果揾咗呢一只啊，讲加拿大国粹，讲 hockey 嘅歌。不过遗憾地咧，就系、是、hockey night in Canada 嚟紧咧，今年嘅转播咧将会有所改变啊！以往咁多年啦，大家都系扭住嗰个台嚟都系睇 hockey 个，冇办法，有啲嘢叫做时势型。啊，by the way，亦都希望啊，家人队嚟紧。

睇咗一啲喺我海外拍嘅短片咧，啲人咧就系被访问咧就问到啊，究竟咧最中意咩嘅加拿大食物咧？咁有啲人咧就会话肉酱加薯条即系 poutine 咯。咁另外有一个咧就话到最好咧就系咧喺加拿大北部啦。捕猎翻嚟嗰啲 buffalo 扒啦吓，话刁唔刁转啲啊？但系其实讲到加拿大食物咧，应该系包括埋以下嘅产品啊，包括有 fortune cookies 啦，又或者 California roll 加州卷啦，系啊，加州卷其实喺加拿大温哥华咧嚟到系发明嘅，不过。往往好多加拿大出产嘅嘢都系嘅，喺电影咧，尤其是见到经常喺温哥华所拍嘅咧，我哋硬系需要扮美呢个咩美国城市啊，嗰个不知名城市啊，好少可以喺电影里边做翻温哥华噶。

0: 今日打头阵 Tom Corners 的 Hockey Song 有容祖儿未知 Remix 以及马念先的新歌叫做 Sarah， 转头回来有珍姐。
1: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特别表演嘉宾 Chantel 姚卓菲。
2: 原来谈恋爱懂得多悔改，原来谈恋爱全日都有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今个夏天我将会来到加拿大担任 Sunshine Nation 歌唱大赛的特别表演嘉宾，好期待同你们一起分享音乐和梦想。想知道一班参赛者的动向，就留意 FM 961官方网站啦。我们在 Sunshine Nation 的舞台见啦。
2: 一个人重温得更悲哀。
4: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欢迎在7月8号参加网上资料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 LNG 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0: Hello， 珍姐。
5: Canada, our home and native land. Yeah, Happy Canada Day!
0: 是 O Canada, 不是 O Canada. 两者很大分别。
5: O Canada!
6: 每星期甚地下就是态度里面。

0: 环节，耶耶！
1: 嗱，为咗今日呢个环节咧，小弟咧就最近咧帮衬咗几间唔同嘅铺头，咁有几张 receipt 咧，一阵间唔该，珍姐帮我攞去 Amiibo 啦吓。
0: 哦，系可以 claim 钱啊！
1: 你帮我搞掂佢啦，总之呢啲嘢啊，凭靠你噶啦。
0: 好，我话电脑嚟 claim 嘅，咁咪得咯。
1: 咁啊，一定唔得啦。
0: 讲你个名乜都得，话俾你。
1: 你咁样 claim 咪一定 claim 唔到啊！
0: 我 claim 钱啊，唔该。
1: 好，咁就最近咧喺城中咧有好多间唔同嘅咖啡店啊，同埋绿茶店咧嚟到系开张噶嘛。咁啊 ，wind 翻带先。我记得咧就早几个礼拜咧同阿珍姐介绍过咧。一樣嘅曲奇餅咧，名字咧就叫做韓國辣椒醬曲奇餅嘅。咁啊，個英文名咧，唔知點解佢個名啊非常刁轉嘅。
0: 係咪照譯噶？
1: 係啊
0: ，Korean Spicy Sauce Cookie。
1: 係啊，佢哋譯法咧係 Gochujang Cookie 嘅。即係各位新人朋友，你要買呢一隻曲奇餅嘅話咧，我要一個 one Gochujang Cookie。
0: 哦 ，Gochujang
1: 嗰只醬真係叫做咁樣㗎。
0: 哦 ，OK。
1: 系我哋啲香港人、廣東人咧咁樣譯法，即係嗰啲韓國辣椒醬咁樣嘅，人哋好有呢、這、一個
0: 有個名嘅，
1: 係啊。咁佢醬 J A N G 你都聽到係醬啦。咁佢咧就真係一個焗咗個曲奇餅咧，上面咧再加啲辣椒醬嘅，咁就唔係好辣嘅。咁我食完之後咧就覺得似雞仔餅咁啊。珍姐話要試啦，喺你面前啊，唔該。
0: 哇！即刻試啖先，我聞下先，真係好大個。咦，有两双重包装喎，有两个袋喎。
1: 哇，自动波过你真系。OK， 咁我出去饮杯嘢，跟住吓，翻嚟。
0: 你继续讲嘢先啦。哇，好香啊耶！咦，成个面咁大噶喎。
1: 系啊，我觉得系手掌啊，你话个面啊。
0: 喂 ，OK 喎，嗱，望落去咧，有少少个面头咧系焦糖咁样嘅，就鲜味。
1: 系嗰个辣椒酱咧。少少烧焦咗佢特登嘅咁。
0: 哇，真系好似鸡仔饼。
1: 系咧。
0: 咸
1: 咸甜甜，再加啲油咁噶嘛。
0: 嗯，同埋佢咬嗰个 texture 嗰个质感都系似鸡仔饼啊。
1: 好啦，你可以放低啦。
0: 我冇得食噶，食多啖先。
1: 哇！公然喺 studio 咁样 ，OK。
0: 多谢。
1: 咁
0: 为咗节目效果要试食嘛？
1: 几多分咧？如果十分嚟讲，
0: 哇！如果你问我，都真系俾九分。
1: 唔系啊嘛，你而家现场直播咩？
0: 九分，如果你问我嘅话。
1: 点解得到咁高分呢？
0: 因为好好食咯，因为我觉得我好中意呢啲好 chewy 嘅曲奇饼，
1: 吓好有嚼头，
0: 嗯，同埋真系似鸡仔饼。
1: 你唔觉得佢油啲咩？
0: 系油啲嘅，但系鸡仔饼都系咁油噶嘛，所以咪好系鸡仔饼嘅感觉咯。
1: 而家呢个世界好难，你揾到一个鸡仔饼狂好似你咁样噶。
0: 有嘅有嘅，各位 Auntie Uncle， 你哋中唔中意食鸡仔饼啊？
1: 但系佢落咗呢一只嘅辣椒酱，你食唔食到？如果我唔话俾你听系咩嚟嘅话，你食唔食到系呢一只嘅韩式辣椒酱味嘅曲奇饼啊？
0: 我会觉得是辣的曲奇饼，但是不会知道是这只辣椒酱，因为现在的口感呢开始在个喉咙辣翻上来了。
1: 微辣啫嘛，你讲到。
0: 唔系啊，几正啊，好好
1: 嘢。讲到酸菜鱼咁辣咁。
0: 冇酸菜鱼咁辣，我食唔到啊！酸菜鱼我食咗一啖，我放弃咗。呢个 OK， 好正，多谢。
1: 咁但系除咗辣酱味之外，你仲食唔食到任何其他咩味啊？
0: 咸咸地咯，好似好似鸡仔饼嗰种咸香味咯。
1: 我谂我影响咗你，你而家净系脑海里边净系得嗰三个字，冇其他嘢。
0: 我谂下先，仲应该有咩味啊？
1: 啊，你就咁闻佢，你闻个香味系似乜嘢咧？
0: 有啲系咪椰挞味咯
1: ？My God，
0: 系咪啊？
1: 系鸡仔加椰挞咁
0: 样。系啊。
1: OK， 可以放开佢啦。喂，你又
0: 冇办法，你要我锯开嚟，忍唔住又食
1: 啲腩啊！好，咁啊，唔系同你介绍呢一个，不过上次阿珍姐话要试下咁样，所以
0: 好乖啊！
1: 等佢独家试入有呢、這个。
0: 嗱，系咪我要乜有乜噶？以后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啊好啊，我下次 request。
1: 系啊，你放心啊，一定有。
0: 下次要 put drink 添啊，唔该。
1: Amiibo 啊，吓都系同上啊。
0: O K， 欠钱欠钱。
1: 另外亦都有咧个 scone 嘅，除咗系唔系啊嘛？
0: 我中意食 scone 噶，有咩 scone 啊？咩拣啊？
1: 唔系呢一只辣椒酱味咯。
0: 诶、欸，喂，得下个礼拜唔该。
1: 哇，另外有只peanut butter brownie cookie 嘅，但系佢搵个袋嚟到系装住，唔知系咪好碎嘅咧？
0: 哦，
1: 跟住就有只荷枝枪白朱古力。
0: 荷枝枪我中意啊，白朱古力我麻麻地。就变咗就点咧？你可唔可以叫佢整个荷枝叉 only， 但系冇白
1: 醋？系呢、這个全宇宙都系围绕你而转嘅。
0: 梗系啦，要啦。
1: 好，今日主题咧就想同你分享啦，就去过几间唔同嘅 coffee shop 嘅。咁、其中咧应该话 coffee shop 或绿茶店啦。咁、另外有啲咁样嘅市场行情同大家分享嘅。咁就曾经同你介绍过咧，屋街咧有一间有一个人咧就卖绿茶，卖呢个抹茶。咁就后屘咧就红咗啦吓，咁啊喺 Instagram 上面都好多人追捧啦，然之后咧佢喺其实咧开咗一间啦，再开多一间啦，咁又好多人走去啦吓，咁、由于咧一个人咧搵到钱之后咧，我谂佢咧就要搵啲新意啊，咁所以咧就原本屋街嗰间咧，佢咧就话咁我唔买。

0: 绿茶啦，嗰度
1: 咁做咩啊？
0: 卖饼咯，就变咗个 bakery
1: 哦，系啦。咁饮开嗰啲绿茶嗰啲 fans 咪要去另外一间咯？
0: 系啦，
1: 哦。
0: 咁我有一日真系帮衬佢，我哋呢度有嗰只绿茶嘅烧腊冰卖，咁啊，其他嘢咧有冇得卖？冇，
1: 哦，
0: 因为咧我哋佢话嗰员工好鬼谦虚，佢话因为咧冲绿茶唔系我嘅专长，
1: 哦，吓费事
0: 就我哋呢边咧就系饼部门嚟嘅。
1: 哦，
0: 咁所以佢就整啲甜点啊，有啲 cheese tart 啊嗰啲咁样嘅嘢，咁
1: 都似啊，可以啊。
0: 咁但係唔係嗰样嘢嚟㗎嘛。
1: 因为你係想飲绿茶嘛。
0: 吓，咁佢唯一一个绿茶呢就係呢个绿茶烧腊冰㗎啦。咁，
1: 哦，
0: 我觉得个 concept 上面几得意啦。
1: 嗯，有冇飲啊？有冇飲啊？
0: It's okay。
1: 哦 ,okay。
0: 有飲到，但係即係我由于太多嘢介绍啦，我应该要 move on。咁，呢城中咧，差唔多每一条大街咧，而家咧都变成咧有一间嘅绿茶嘅专门店啦，亦都系打正旗号。你随便咁样讲一条街，我话俾你听，有定冇啊？边街梗系有啦，唔止一间添啦吓。
1: Canby
0: 梗系有啦。
1: Granville
0: 诶，当然有啦。
1: 哦，咁即系有咯，全部都屋街。
0: 屋街咪头先啱同你讲完啦，而家变咗饼铺啦。
1: 再远啲Fraser 街
0: ，Fraser 都有啊。总之
1: 一路数落去噶咯，
0: 基本上系便利店咁滞啊。
1: 哇，仲有一间喺你左紧。
0: 有啲我仲未得闲去，因为其中有一间系 Gas Town 噶，对于我嚟讲比较远嘅关系，咁所以
1: 等我去 explore 下。
0: 咁我咧就试咗咧，就系头先同你讲 Ming 街咧，其实之前好似几个月前都做过一个类似咁样嘅环节咧，系同你介绍啲咖啡店啊、绿茶店咁样。嗰阵时咧就同你讲一间喺日本嘅品牌引进嚟温哥华嘅，咁佢就喺你面前嗰度嚟咧冲嘅咁样。临冲嗰一下咧就叫你嗱，预备好未啊？做乜嘢啊？哦，你个相机咯，
1: 影相，
0: 要拍 video 啊，唔止影相咁简单啊，咁样嚟到去。佢 hold 住嗰个动作嚟到咧，倒落去嗰下咧，要帮你影，要帮佢影相噶嘛，或者系 video 噶嘛。咁最近咧喺 Ming 近住十二十三街嗰度咧，有另外一间新开嘅。咁我觉得即系温哥华人咧，佢哋做咩都中意热衷，除咗翻工翻学之外，因为嗰日咁就比较热嘅，我去试嘅时候，咁我咧见到成条街。冇人咁滞，因为比较热，又或者走去睇世界杯啦。咁，但系劲嘅地方咧，就系，是，之后喺外面咧，你系搵唔到人；喺里面咧，大约挤咗五六十人。嗰间铺系细间嘅，系嘛？你对眼跌咗落嚟，
1: 哇！咁咪好逼，
0: 即系大家都知订嘅，知道嗰间嘢开咗冇几耐，跟住咧，我仲要系一个闲日嘅一两点钟嘅。
1: 哇 ！Lunch time
0: 过咗啦。同埋咧，而家嗰啲嘅咖啡店咧、绿茶店咧，系唔兴卖嘢食噶。阿珍姐，你唔好谂住，而家梗系 lunch time， 多人走去嗰度食嘢啦。Sorry， 人哋真系独孤两味啦，佢净系卖绿茶饮品，咖啡都冇，冇，其他嘅选择。你唔好即系中意话我要咩士多啤梨乜开嗰啲冇啊。跟住咧，佢系有能本事又卖软雪糕噶，绿茶软雪糕。咁你喺日本经常见到呢一类型嘅 set up， 但喺日本咧，大家系行过咁就好容易走去啦。咁但系我讲紧系明及十几街咁样啦。
1: 咁啊系，你唔会即系冇。
0: 即系可能嗰度街坊咁有，咁但系我唔相信嗰度嘅街坊啦，红霸住成间铺头。咁你真系 destination 嚟，咁你真系要揸车去到嗰度啊！真系有好多咁样嘅善心善男信女啊，系咁样嘅。唔系我即系你知我咧贪新鲜啦，所有嘢都系吓，同埋五时花噶啦吓。咁所以咧，我就走去试下咁样。咁佢就一样有四个 counter， 有个炉仔嚟到係煲水，跟住呢就係我见到啲人呢係手打绿茶。
1: 哇，咁 retro。
0: 曾经同你介绍过一间呢，就係搵呢个电窗呢，你到自己咁样。呢个鍾意原装嘅风味，咁样有一个竹嗰啲素素呢，不停嚟到係一个好厚嘅绿茶碗呢喺嗰度咁样。是姜涛作品嚟噶，佢哋全部都喺度用力扫啊，用力扫。
1: 我见到
0: 四个人一齐咁样用力扫，同一动作咧，佢由朝到晚咧，我真系唔知佢臂力有冇啲网球手出现咧吓咁样，网球嘅手我意思。咁我就有啲叹为观止。咁跟住咧，后边咧就有一个人咧喺度，我冲啲咩嘅咧？那个人系负责煲奶嘅。
1: 哦，专系煲奶。
0: 系啊，
1: 一个人煲奶，四个人发财。哇 ，OK。
0: 咁佢个 menu 咧？就有各款唔同嘅绿茶，而家大家饮绿茶咧，即系我哋去某啲咖啡店咧，我要 match 啦，即有咩味道嘅，得一款嘅啫嘛
1: ，match 啦，
0: 但系佢有一扎嘅味道，咁话俾你听，究竟个苦味系点样啊？
1: 哦 okay、
0: 入口系点样？

0: 嚟自日本边一度咁样，全部讲晒呢个故事俾你听噶。
1: 唔同绿茶嘅泡味，
0: 有甘啊、苦啊咁等等，全部咧你都可以拣选嘅。咁啊，咁你可以有就咁冲水啊、冲奶啊咁等等咯。都需要制作时间嘅。
1: 咁
0: 同埋
1: 咁样发发、啊，
0: 唔系系，好似啲狗命咁样。咁但系你攞绿茶嘅时候咧。你又要等佢叫你个名嘅，因为喺佢个纸杯嗰度咧，佢特别整咗个透明 sticker， 然之后咧会写咗你个名字上去，哦、即系好有呢一个要 human touch 咁样噶嘛。咁同埋咧又系要你等一等一下，你准备好未啦？我而家倒落去啦。
1: 又要你影下相噶，影下 video 咁样。
0: 系啊，咁、哦、即系其实我唔系好明呢个 concept 嘅，即系我知道有好多人中意咁样做，所以佢哋提供呢个咁样嘅服务。咁即系提供呢个服务，对于佢嚟讲，其实都嘥多啲时间噶嘛。咁但系我就唔系好明呢个潮流本身嘅，即系你阿妈煮饭嘅时候打芡咧，会唔会叫阿仔入嚟厨房啦？
1: 其实可以，
0: 系咯，
1: 而家好兴添，分分钟
0: 系咯，我倒落去噶啦，嗱，捕捉我个芡究竟点打啊？
1: 但千祈唔好影到阿妈个样就得啦。
0: 你屋企又唔敢做，你走出去外面买杯嘢饮，唔该叮叮先咁样啊，好有仪式感啊。OK， 咁咧就我反而咧就发现咗一个新大陆，就喺呢一间嘅绿茶铺咧斜对面咧。就有一间拉面店嘅，喺12和12.5街咧，我叫做，咁、就有一间咧，我叫做奶后嘅快餐雪糕店啦。
1: 我知道，
0: 系啦，喺嗰间奶后隔篱咧，就有一间拉面店嘅、反而咧 ，sorry， 呢个系呢个同长街影西巴我介绍嘅，就有一间拉面店咧，我觉得值得去。因为佢咧
1: 开咗都一段时间，
0: 系啊，
1: 我记得我去过，
0: 即系个门面唔显眼噶，唔知点解即系咁高多，系啦系啦，一条一条直条啦，
1: 日日去过一次，
0: 好多呢啲咁样木条嘅，咁但系我觉得佢劲嘅地方咧系，佢唔系原来净系拉面店噶，佢拉面之外同长加影咧系有手制嘅饭团噶，
1: 正，我最中意食饭团咯。
0: 其实温哥华好多地方都有饭团嘅啦，好多唔同嗰啲日式超市都有饭团嘅啦。咁呢间有咩特别嘅咧？就系呢间嘅饭团咧，有几大特点嘅。第一咧就系热腾腾嘅饭团啊，
1: 即系即叫即整嘅。
0: 系啊、哦，你其他咁大多数都系整完摆个柜里边卖嘅啫嘛，
1: 多数都系冻噶嘛。
0: 咁呢一个咧系热噶。热辣滚烫噶嗰啲嘅饭，咁另外第二个特点咧就系、是肥仔嘅嗰啲饭团，因为佢呢啲饭咧系差唔多嗱，你谂住一个大只佬着住一件好细加细码嘅 T 恤，系咁样系撑住撑住啲紫菜，啲紫菜就嚟爆咁滞噶。咁同埋啲口味咧就比平时嗰啲咧就比较高层次一啲咯。佢有譬如鱼子再加埋蟹肉啊，牛肉再加打隻蛋喺里面啊，啲咁样嘅嘢。咁跟住你热腾腾嗰下咧，又唔使咧，即系大家学咗好多年，但系都未识搣嗰个胶纸噶嘛，食呢个饭团，佢又冇个胶纸喺度，咁所以咧，你现场食，你使乜要交个胶纸啫吓？你如果拎走嘅话，我见过咧，佢系会将嗰啲咧已经整好热腾腾嘅饭团咧，摆喺一个透明盒里边嘅。
1: 哦，咁啊 good 喎。
0: 再冇嗰个胶纸啊，咁跟住有张嘢话俾你听，嗱，你翻屋企咧，咁样点样叮翻热佢啊，咁样。咁我觉得即嗰下你温哥华好少揾到呢个热腾腾嘅饭团咧，嗰下真系好有日本风啊！哇，你等咗好耐。好啦，咁就城中咧，亦都有另外一间嘅咖啡店，而家同你讲咖啡，不是绿茶啦。咁就开张咗都有几个月，咁我咧就好耐都未去过，咁我谂住都系觉得，哎呀，一个日本人士开住一间嘅咖啡店咁样，我谂住去支持一下咁样啦。点知原来系绝对唔使我支持，
1: 不用你支持。
0: 系啊，有好多人已经咧慕名约啦。点解我需要介绍呢间咖啡店咧？佢嘅位置咧就系喺应该系六街，近住明街嘅。
1: O K。
0: 咁就喺一个住宅大厦嘅地下嗰度嘅，嗰、那个铺位咧，以前咧就系一间日本嘅杂货铺嘅，佢卖埋啲传统教剪啊、煲啊、碗碟啊啲咁样嘅嘢。嗰间嘅杂货铺咧就搬咗去隔篱嗰个位嗰度，咁而呢个位咧而家咧就纯粹卖咖啡啦。嗱、注意系纯粹卖咖啡。温哥华绝大部分嘅咖啡店咧，其实唔系净系咖啡店噶嘛，有好多垃圾嘢喺度噶嘛。你俾我做老板嘅话，我都会乜嘢都摆啲落去啦，嚟到增加自己嘅生意啊嘛。咁但系呢啲咧就有人本事啦。我真系纯粹卖咖啡嘅啫。咁好耐之前咧喺 Richmond 咧，我都曾经入过一间嘅 coffee shop 咧，嗰个老板咧就好有趣嘅，佢咧就会坐喺。

0: 问你，你平时饮咖啡中意啲咩嘅味道啊？咩酸啊？即系似咩味道散发出嚟嗰啲，你讲晒俾佢之后咧，佢就会冲一杯 surprise 咖啡俾你。你唔需要问佢几钱嘅，因为佢系冇价钱牌嘅。佢系凭住心情啦，同你嘅互动啦，然之后就冲杯咖啡俾你。咁你饮完之后咧，你觉得好饮啦，埋单。咁佢就话俾你听呢杯嘢咧就几多钱啦。
1: 哦，好有趣、哦。
0: 系咖啡嘅 omakase 嚟。
1: 哦。
0: 咁佢咧就唔单止净系卖咖啡，会同你寒暄啦，大家好似 friend 咁样啦。即系始终日本咧嗰啲嘅酒保咧，全世界 friend 噶嘛，一样咁。佢冲杯咁样嘅嘢俾你。咁就居民话咧，嗰、那个人咧翻工时间咧亦都系无定时噶、
1: 嗯，
0: 心情好嘅日咧佢就会翻噶啦。
1: 啊，
0: 咁几时放工咧？即系大家随缘噶呢啲人。
1: 心情啦。
0: 咁咧就而家冇做啦嗰、那个位，唔、
1: 哦、
0: 知嗰个人仲有冇卖咖啡，但系冇喺嗰个位嗰度啦。取而代之，另外一个人就喺呢一个嘅 Ming 六街近住 六街近住 Ming 嗰个位置嗰度咧，开咗一间日式嘅咖啡店。喺里边咧，你见到所有嘢咧都系石屎嘅灰色嘅装修。灯咧系有两条长灯咁样嘅，大家如果走去饮咖啡嘅话咧，要 share 嗰张长灯嘅。咁佢咧个 menu 咧就净系话俾你听啦，呢啲咩哥伦比亚呢个咧就系嚟自边度嘅咖啡豆啊，嗰、那个嘅性质系点样咧，味道、甜度、酸度系点样，就好似酒一样咧，佢话俾你听，你散发出嚟嘅香味系点样咧？跟住你可以叫普通搵水冲啦，或者系 latte 咁样啦。佢就会搵个靓靓嘅盘啦，个杯嚟都系装住佢。咁唔使只有嘢食啊。开放嘅时间咧，佢就会话哦，闲日啊，大多数开到四点啦 ，weekend 就开到三点。不过注意，我星期六又唔开噶、哦，星期一咧又唔开噶、哦，需唔需要睇埋星座血型啊？咁但系佢系好 nice 嘅一个人嚟噶，但系成间。话明就系咖啡店嚟噶啦，
1: 咁得一个人啊，就系得嗰个老板啊，
0: 唔止，佢就有啲助手啊，哦、有几个专系冲咖啡就唔需要收钱嘅姐姐喺度啊，咁样嘅。咁但系你见到成间嘢咧就系现代化嘅装饰嘅，咁、嗯、跟住咧你每一杯嘢奉上嘅时候咧，隔篱咧就会有一个嘅卡。话、
1: 哦、
0: 俾你听呢杯系咩咖啡嚟嘅、欸，味道点啊 ？Exactly，
1: 我哋上次去日本就系咁样。
0: 系啦，因为日本有好多咧，真系俾你品尝咖啡嘅店铺咧，就系咁样做法噶啦。
1: 系啊，好日本风情啊。
0: 咁但系我系见到奇门如市噶，唔系话大排长龙嗰一只，咁但系。是好多人知订呢走去嗰度买杯嘢飲㗎而一杯嘢飲嘅价钱呢平嗰啲呢最平嗰啲呢都五六蚊最贵嗰啲呢就廿几蚊一杯嘅。
1: 哇。
0: 係呀佢廿几蚊嗰杯呢唔係一盎咖啡都係一杯咖啡俾你㗎咋、
1: 哦。
0: 但係有几多人会话 ,ok, 我觉得呢我应该开间咖啡店啦我应该一个礼拜做五日就算啦我应该开到四点钟就算啦咁重要呢係完全冇嘢食俾你㗎。淨係一个好简约嘅装修。啲凳咧唔可以话坐得非常舒服，咁但系大家咧觉得咧有嗰啲日式禅修嘅风格喺度，
1: yeah, 日本风情 feel 咯，就系中意呢种。
0: 佢同埋即系十几廿蚊一杯咁样嘅咖啡，系有啲人系好唔少人、哦，
1: 嗯，好愿意
0: 争相嚟到购买、哦，
1: 简直觉得自己飞咗去日本。
0: 同个 friend 一齐倾偈，可能半个钟啊，饮、嗯、完杯嘢四个字啊，咁就走噶啦、
1: 哦。正、哦。我带阿陈星仔去先。
0: 我话你已经吓，
1: 系啊，
0: 收晒料啦嘛。
1: 麦定，多谢你，你快啲俾晒啲地址我，唔该。
0: 你帮我搞掂嗰几张单嘅先，唔该。
1: 啊 ，thank you。admin
0: 喺度扮晒嘢咁样 ，Canada Day 喺度叫 admin。听听 Jenny 嘅新歌啊。

0: 人生经历的作品叫做你快乐吗？
1: 快乐
0: 都吃晒咯，你个鸡仔饭
1: 一啖未食到，啊，留翻一啖 the best。
0: 系头先阿珍姐个评价话，嗯，几好食，啊，嗯，跟住嗰句咧就话，不过油啲，
1: 系嘅系嘅，
0: 好系你，
1: 但系抵食，啊，我觉得，
0: 哇，系啊，因为俾钱嗰个系啦，
1: 系啊，下次公啊，记住吓，
0: 哦，系系，点啊太后，讲拜拜啦，
1: 拜拜 Canada Day，Happy Canada Day，
0: 再见，拜拜。
2: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3: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斯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银赞助艺士眼镜、高乐士打餐厅、温哥华机场万豪酒店、六福珠宝、新之美饼店、天然好西药房及健康食品、波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服装赞助 SMFK， 摄影赞助 Alan Love Photography， 发型赞助 Mopet。
5: 一声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起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0: Hello, good afternoon.
6: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喺亚洲咧，有唔少嘅酒店系推出啊榴莲自助餐啦，吓，即系好多味嘅甜品咧，全部咧都系同榴莲有关嘅，咁简直咧就系湿热大全嚟嘅。咁另外有咖啡店咧，今年系推出咧榴莲咖啡店、榴莲拉仔，亦都有榴莲炼奶啦，吓。都会发现到啊，点解今年啊特别多呢个榴莲产品嘅咧？喺马来西亚，尤其是啊，因为咧好消息系榴莲当造，咁但系坏消息咧就系榴莲外销咧嗰个比率咧系跌咗嘅。点解咧？就因为运费贵啊嘛。今时今日，多谢 Donald Trump 啦。因为战争咧，燃油嘅价格咧所提升啊，咁所以咧有啲嘅榴莲咧，就算系丰收咗啊，咁所以咧依然系滞留咗喺马来西亚嗰度，咁啊造成一个局面咧，就系价格大跌啦。咁大家发现到，哇，今年榴莲价格喺马来西亚分外平啊，咁所以以前咧一啲小康之家平时好少食榴莲啊，今年咧。

喂，要帮帮手啦，有咁多啦，全部咧收割晒啦，摆晒喺度啊，我嚟点算好呢？咁所以2026年喺亚洲今年所吹嘅咧系流年风。

0: 林家谦小时候啊，头先同你讲到咧，亚洲咧流年丰收啊，今年咁，但系同时间咧，虽然咧就话热辣辣嘅天气啫，但系已经好多人咧预备咧，另外一个嘅节期咧就系中秋节啦。中秋月饼啊，今年咧流行嘅款式咧有流心榛子啦、流心朱古力啦、流心咖啡，总之样嘢都要流心啊。
1: 我很小朋友。

这个节目在音乐方面呢，就希望做到有牛奶味、朱古力味，所以有新亦都有旧。以下落嚟呢一只咧系非常非常旧嘅作品。1966年啊，原唱系詹小平，之后有多位唔同嘅歌手都翻唱过。同你揾到呢个系姜培利嘅版本，歌名《忘不了的你》。

绍下先啊，原唱咧就系詹小平嘅1966年嘅作品啊，靓靓嘅旋律嚟自姚敏，歌词陈蝶衣。忘不了的你，有好多嘅歌手都先后翻唱过，紫薇、郑婷、青山、刘文正以及达明里边嘅黄耀明都有。

满听，月亮代表我。世人都追捧人工智能 AI 啦，亦都系间接造就咗一个平台咧，俾唔同嘅国家嚟到去较量啊，睇下究竟咧边个 AI 模式系高一线啦。唔单止啊，就算系电脑本身啦，大家咧都系喺度争餐懵咁，睇下究竟咧边个国家系拥有咧世界上面最快速嘅电脑。咁而家咧就争拗点咧就系、是、美国方面咧就话到我哋嗰部超级电脑最劲啊，嗰个名咧叫 L Captain 啊。咁中国方面咧就话到唔系啊，更加劲嘅咧有我哋嗰部啊，摆明嘅咧个名字叫做神威啊，仲快过美国嗰部添啊。咁啊，唔系净系讲快嘅，为到世人又作出咩贡献先？

0: 下昼4点啦，打烊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水电局由今日起调整住宅太阳能发电回购计划，向住户支付的电价将会低过住户的购电价格。BC 绿党批评新的安排会削弱市民投资太阳能的诱因，同推动洁净能源的方向背道而驰。新计划之下，住户将太阳能产生的剩余电力输送回电网时，每度电只会获支付10仙。相比之下，住户购电的价格一般约为每度12至14仙，甚至更高。西温哥华海天选区绿党省议员 Jeremy Fernerity 表示，过往的制度属于1:1的抵扣，即是住户输入电网几多电力，日后就可以等量抵扣用电，鼓励居民安装太阳能板。他认为新的制度降低回购的价格，打击市民投资太阳能的意欲，向公众发出错误的信息，不利推动洁净能源以及是能源自主。他又指出，省府一方面支持液化天然气 LNG 的发展，另一方面就降低对住宅太阳能发电的回报，做法并不一致。他表示，居民每度电需要支付大约12至14仙，但工业用户，例如是 LNG 企业的电价，只有大约5至6仙，认为存在补贴的情况。他呼吁省府和 BC 公用事业委员会重新检视新的安排，在考虑水电局的财政因素之余，亦都应该要兼顾推动减碳和鼓励居民和洁净能源发展的长远政策目标。慈善机构 BD Luminaries 公布本年度的奖学金名单，全省一共310名学生获得合共超过1300万元的资助，其中12个人来自列治文，以培育更多的家庭医生。由 BC 慈善家 Ryan Beatty 在2018年创立的 BD Luminaries， 今年向全省34个社区一共310名学生颁发奖学金，总金额超过1300万元，创下历来的新高。计划旨在支援面对经济困难或者人生逆境的学生完成专上教育。今年更加新增家庭医学学位奖学金，鼓励更多学生投身家庭的医学，舒缓BC家庭医生短缺的问题。除了奖学金之外，所有得奖学生亦都可以获得导师的指导、学业辅导、工作坊以及系同济支援等资源。世界消息，美国海关及边境局表示，加美边境的走私毒品和偷渡减少。周善宁报道。
3: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官员昨日在美国众议院边境安全及执法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加边境检获毒品的数量已经明显下降。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代理副局长斯内德表示，執法人員在美加邊境拘捕非法入境人士的數量亦

0: 都有所減少。有共和黨國會議員聲稱，隨住美國加強打擊南部邊境的走私活動，墨西哥販毒集團正將加拿大作為新的活動據點。特朗普政府官員亦都曾經提出類似的講法，但是美國政府的數據顯示，與美墨邊境相比，美加邊境檢獲的芬太尼數量微乎其微。斯內德表示，美國當局正加強北部邊境的執法部署，並且計劃在短期內將派駐美加邊境的巡邏人員增加到3500人。
1: 英格蘭以2-1反勝剛果民主共和國，驚險晉級16強。再由周善寧報導。
0: 英格蘭在世界盃32強賽事中，憑藉隊長哈利簡尼梅開二度，最終以逆轉姿態驚險擊敗民主剛果，成功晉級16強。這一場在亞特蘭大進行的比賽戰況相當緊湊，上半場民主剛果在開賽初段閃電破門，一度令到英格蘭陷入0-1的落後局面，隨後剛果攻勢凌厲，甚至一度射中門柱，差點擴大領先優勢。下半場英格蘭重整旗鼓，簡尼在75分鐘建功扳平比數，他其後在86分鐘個人再下一城，協助英格蘭2-1反勝晉級。
1: 加拿大中文電台以節新聞報導完畢。
2: 在卑斯省，山火威脅住我們所愛的地方，你可以幫手預防山火，令社區更加安全。記得整熄燒緊的東西，例如香煙，在使用會產生火花的器材嗰陣，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計劃出門，請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況，並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見到山火，即刻用手機打星5555。詳情請瀏覽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發放的訊息。
3: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8位入圍者現正接受訓練，密切留意電台社交平台，追蹤他們最新動態。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賽2026，主辦加拿大中文電台，協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贊助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鑽石贊助寶家國際醫美診所、粵海山莊海鮮酒家、港點主852 Kitchen。化妆赞助美容国纤体护肤化妆品中心。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五，同样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40%。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56%。
7: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的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想成长 main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8: 今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9: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8: 7月6至8号，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晨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10: 用尊重彼此聆听，用和平守护自由，在这片孕育多元文化的土地上，感谢有你和我们分享同一个家。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0: 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日子啦，想同大家讲声 Happy Canada Day 啊，系我哋加拿大立国嘅日子啊吓。咁今日我亦都咧请咗一个嘉宾啊，而家喺另外一个地方，就唔喺直播室嘅，就喺现场啊，直击啊，就好似类似啲战地记者咁啊，系咪啊？咁有 Jackie Lee 李嘉文先生啊 ，Jackie 你好，睇下嗰个线路系播唔播到，听唔听到啊 ？Jackie Hello。
1: 听到听到听到，你听唔听到啊？
0: 听到听到，非常清楚啊 ！Happy Canada Day 啊 ，Jackie。
1: 系，大家咁话 Happy Canada Day。
0: 系啊，嗱，你而家你个人喺边啊？
1: 我而家喺都仲系喺 Richmond 嘅，但系就缩翻上架车度啦，因为做节目嘅关系。
0: 系，我今日好多 activities， 我今日出边
1: 今日好多啊 ，Richmond 我知道嘅都有三个啦。咁首先朝头早咧就好早就列志文嘅扶轮社咧就开始 flip pancake 啦，喺呢个三文鱼节嗰度 season。咁跟住就健力士世界纪录保持者嘅打鼓啦，multicultural 嘅一个打鼓嘅 Canada Day 啦，跟住咧又有一个市集咁样，所以好多好多嘢喺 Richmond， 跟住夜啲一阵间再讲有啲咩其他嘢玩。
0: 系啊，嗱，今日咧 Canada Day 啦，咁我都想贴切少少，就系因为我哋始终都系广东话。国语台啦，就是中国人啦。咁呢一集咧，我除咗介绍加拿大日之外咧，有个问题我成日都好想问下大家嘅，就系咧，今日系加拿大日，但系大家认识同埋当年移民嚟嘅加拿大咧，同今日嘅加拿大有啲咩唔同咧？咁样，咁不如我由我开始先啦，跟住到你啊 ，Jackie， 我就会觉得咧，即系当时我移民嚟加拿大嗰阵时咧，嗰个感觉啊。是全部啲嘢係近好多嘅，即係虽然地方我哋加拿大不嬲都大㗎啦，但係呢人与人之间呢嗰样嘢呢係非常之近嘅。举个例譬如话即係以前就 small town 少少呢，就算 Vancouver 都係喺街度唔識嘅人都可以噏一大轮嘅，係咪？有时亦都冇咁多危机意识呢，譬如以前行返學啊各样嘢呢，有时落雪咁样，咁有啲鬼佬就会拎架 pick up 出咗啊hop in， 咁啊跳上去后边就即系 hitch a ride 到啦，就拍一拍，咁佢停下落车。而家咧你咁样做，你真系大胆
1: 啊！
0: 咪就系咯，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加拿大嘅转变咧，就系基本上系由以前好紧密啦。即系我虽然都觉得加拿大都系唔错嘅，即系平均加拿大人都几好嘅，都系几 nice 嘅。但系咧就改变咗好多咯，就系、是、系啊。你咧，你觉得你都嚟咗好耐啦。
1: 由以前嘅一啲浮仔感觉咧，到而家有啲大城市嘅味道喺度啦。
0: 系啊，
1: 味道就融于空气之中啊，同埋生活当中啦。咁、
0: 啊、
1: 以前系嘅，事实上见到面，不过而家都系嘅，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嘅。我成日都行路翻工啊，周围行一日行万几步咁样，咁见到面咧都会打招呼，都会 say hi 嘅。咁就不至于起晒杠嘅。如果喺香港你咁样喺个 lift 度同人 say hi， 我谂人哋。以为你想打劫啫嘛，系嘛？咁呢度都仲系一啲小镇嘅风味嘅，有少少。咁但系咧，最感觉到唔同咧，就系、是、或者香港过嚟嘅我咧，就到而家都其实未习惯一样嘢咧，就系、是、你去某啲快餐店啊，或者银行咧，咁以前即系喺香港，而家梗唔使排队啦。咁但系想当年嗰啲银行咧，入去跟住就 bling bling 搞掂晒，跟住走得噶啦嘛。呢度咧就首先讲下天气啦，跟住讲下交通啦。跟住再讲下你近期点啊，跟住先至开始帮你做嘢呢，左手交完右手，右手交返左手嗰种呢，始终都系唔好习惯呢个步伐嘅。咁但系即系无可厚非，加拿大嘅时间系比较多啲嘅，冇咁紧迫嘅。咁同埋我记得啱啱移民嗰时呢，啲 weekend 呢，礼拜六礼拜日呢，就啲 shopping mall 好早闩门，有啲咩假期啊成成呢就闩晒嘅。咁而家呢就好咗好多啦，而家开得夜咗好多啦。
0: 是啊是啊是啊，我记得我听啲再嚟得耐啲嗰啲华侨呢，即係讲緊係 early 80s， 可能80年代啊，嗰时仲係有个法例係礼拜日啊，除咗啲 convenience store 之外呢，其余嘅全部係一定要强制性闩门㗎，好似係如果开门就罚钱㗎，好似。咁呢历史上呢，即係呢个都 verify， 好多人都同我讲过啊，就係、是、Oakridge 就係第一间呢係照罚啦。因为佢计嗰条数就系觉得你罚咗钱，但系我开门咧都依然系会赚钱嘅咁样，咁自不然整下咧就当然我哋系民主政府啦，咁就顺应民意，呢个已经系唔合理嘅一个规矩，系咪？咁就冇咗呢个规矩啦，就系、是、啊，所以好 interesting， 我觉得加拿大嘅转变
1: 系啊。

0: 唔多唔少系因为多咗啲移民过嚟啦，尤其是列治文啦，有六成以上系移民咧，咁所以成个气候啊，成个感觉咧，其实都系唔同咗嘅。
1: 系啊，系啊。咁另外一样嘢，我想讲下啦，即系我哋加拿大咧，成日不嬲都觉得系好和平啊，即系好低调啊咁啦。嗱，但系我哋有好多威水史嘅。
0: 嗯。
1: 啊，你估唔估到？我想讲我哋最威噶啦，加拿大系最威系边次？你知唔知咧？
0: 最威未赢世界杯喎，
1: 嗱呢个 OK 嘅，呢个我哋应该未必赢到，但我觉得
0: 晋
1: 级都应该大机会嘅。嗱，咁咧而家咧全球大家都认同噶啦，系咪？即、就、系、是、最强大，暂时嚟讲下霸权嘅国家咧就系美国啦，系咪？
0: 系啊。
1: 咁咧，嗱美国嘅历史入边啊，系从来啊未试过俾人入侵噶。except 除咗啊，我哋加拿大威水斯就係美國啦。咁雖然當時我哋都唔算係完完全全加拿大啦，因為我哋1867年啦 ，War of 1812啊，1812年係加拿大民兵、原住民聯盟同埋呢一個英國嘅常備軍一個組合嚟嘅，就喺一個軍事歷史入面咧，係入侵咗呢個華盛頓，然之後咧。攻陷咗，而亦都最出名，点解白宫叫白宫呢？就是、因为我哋啦，佢将佢烧完之后呢，咁佢哋要重新油过油呢，先至有一个俗称叫做 The White House 嘅，其实就係俾我哋烧嘅。咁所以呢一个威水师我觉得真係非常之威水啦，係咪？即、就、係、是、美国喎，係咪？从来都冇试过俾人入侵嘅，就係俾我哋啊打低。虽然当时有啲人话呢都算係内战嚟嘅，因为其实嗰阵时啱啱加拿大美国即系都叫做自己独立咗啦，但系好多人啊、派系啊、人种啊、宗教信仰，其实都系Protestant 啦，即系好似英国嘅另外一派嘅咁样咯。咁但系即系作为加拿大人咧，呢、這个系我哋以前啊读书嗰阵时经常挂喺口边嘅，就系、是、哎白宫系俾我哋烧过嘅咁样，
0: 经威水史啊，
1: 系啊。咁另外一啲就即系都好啲啦，但系冇咁犀利啦，就系、是。即系譬如话第一次世界大战啦 ，Battle of Vimy Ridge 啦，我哋加拿大军团啊独立作战获得重大嘅胜利啊吓，亦都喺1944年就唔系净系我哋嘅，咁就同啊罗曼帝嘅landing 啦，咁我哋亦都非常多人伤亡啦，咁所以喺呢度都即系为佢哋致敬下啦，我哋加拿大人即系和平啊得嚟不易啊吓。
0: 系
1: 系啊，
0: 绝对系
1: 系啊。咁而亦都我觉得咧，即系亦都系借着加拿大日咧呢、這个咧，我都可以讲少少咧，即系有一啲系统性嘅嘢啦。咁就系啦，好多人咧即系会觉得啦，啊，点解医疗啊咁重要，或者系教育啊咁重要咧，都会觉得系应该系即系中央政府啦，所以或者联邦政府处理啦。但系结果咧系省、啊。咁咧，而你又睇翻啲文件咧，喺1867年我哋立国啦，当时咁其实当时咧，佢哋即系都系好即系小圈子选举啊，应该话系可能喺个广场度啊大声嗌，咁跟住就我请你哋饮啤酒系嘛，嗰阵时都有，嗰阵时又唔叫做买票喎，即系我请你饮啤酒咁佢就投票，
0: 蛇仔饼总未
1: 系啦，咁嗰阵时都好初步啫，咁样系咪？即系冇办法，咁咧。就基本上咧，即系佢哋就覺得啊，啲最緊要嘅嘢係乜嘢咧？咁樣咁打仗固之然係好緊要啦，係咪？呢樣係任何年代2000年前都係最緊要嘅一樣嘢嚟噶啦，係咪啊？咁啊錢啊固之然好緊要啦，但係咧醫療咧，人哋覺得切咁唔係好重要啊！嗰陣時啲人又好容易好快好後生就死啦，係咪啊？病啊醫療唔係好 update 啊，咁所以佢哋就覺得咧嗰陣時 Confederation 就覺得唉咁呢啲。算啦，分俾你哋省啦，即系去嗱，等你哋话事。教育呢啲亦都唔系个个冇义务教育噶嘛，嗰阵时即系都有钱先至可以话叫做得到啲好嘅教育啊，教育就交俾你哋咁样。咁结果咧，时代变迁咧，就其实呢两嘢反而好重要，但系偏偏咧就会落咗喺省嗰度咯。即系所以呢个系一个历史嘅一个遗留落嚟嘅一个。系统性嘅嘢，而唔系话即系好多人都会问我啊嘛 ，Jackie 系咪？哇咁怪嘅，点解冇理由噶、哦？呢啲系应该好似军队一样咁重要，中央噶嘛？
0: 帮话事啊嘛，呢啲
1: 系就系冇啦，真系系啊。
0: 咁啊，结果搞到 BC 省同其他省份系有啲差距啦，个医疗系统又好，即系同隔篱比啦，唔好多啦，同 Alberta 比。 咁我哋就用咗好多钱落去啲行政架构嗰度啦，啲 VP 嗰度啦。咁隔离省嗰度差唔多人数差唔多，咁但係呢啱啱有个朋友移咗民，即係过咗去隔离省度住。咁佢话又

0: 真系几好嘅、哦，佢唔系话唱好 Roberta， 但系咧佢话喂医疗又好似好好多、哦，即系我哋而家排有咩头晕身庆咧，等医生睇咧，有时就真系一两个礼拜自己沤好咁，跟住诶唔使睇啦咁样嗰啲家庭医生。咁如果有啲咩严重少少嘅病咧，要等睇专科咧，可能有时真系要一年半载嘅、哦。咁我妈咪个心脏之前有事咧，等睇心脏嘅专科咧都等咗成年。即系 touch 好就冇事，但系如果有啲咩事咧，真系等一年个心脏都几系嘢嘅。
1: 系啊系啊，净系好似讲啊，我哋个同事啱啱电台同事喺咪后同我讲啊吓，佢话佢屋企人去有啲唔舒服啦，咁就去 book 家庭医生，一个月啊零六日，八月头先至可以排到位睇。咁你话嗱，即系呢啲你严重嘅。即系出咗事啦，系咪？咁唔系好严重嘅，差唔多到一半分钟都好翻啦，真系系啊。
0: 感冒嘅都乜都呕好啦，一个月
1: 系啊。跟住 emergency 咧，你如果真系有啲咩嘅，你入到去又排队吓，而家即系真系好大问题啊吓。
0: 系啊，
1: 系啊。好，咁另外亦都讲下第二啲嘢，又乜都 up 下啦。今日咁样，咁、
0: 啊啊、
1: 我亦都想讲咧，就系头先延续咧，点解咧嗰个好紧要咧？就系、是、咧，其实我哋 BC 省咧都争啲啦。即系变咗第51个州喎、啊
0: 嗯，
1: 就系、是、嗰、那个嗰场仗啊，就系、是、萧白公嗰场仗咧，就系、是、亦都系想争夺啊呢一个BC 省，即系西部啊，希望连成一线嘅嗰阵时系，即、嗯、系因为已经系即系美国本身佢哋嗰个13个州咧，开头嗰阵时都已经系想向西边发展啊嘛，系咪？咁所以佢哋嗰阵时都有意向系咁样，咁但系结果当然啦。变咗就今日我哋庆祝就唔系7月4号啦。如果系当时转累咗咧，咁好可能我哋而家住喺呢个地区嘅人啊，都会系7月4号就庆祝呢个美国啊嘅国庆啊咁样啊吓。系啊，咁其实咧嗱，对于我哋加拿大咧，有好多时我哋华人啊吓 ，Jackie， 即系处于一个位置就系会有个感觉就系觉得啊呢度都唔。即系点样讲？始终系人哋地方啊，有咁嘅感觉。但系咧，你觉唔觉得咧？其实如果加拿大对比起可能美国啊、英国啊或者其他啲西方国家咧，即系佢喺融入唔同嘅民族嗰方面啊，确实系有一手嘅。
0: 系啊，系啊，呢、這个要赞嘅呢样嘢。
1: 系啊，即系尤其是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就系咧，佢嗰种融合啊，即系唔系话好似夹硬有一个主体嘅方法。去要你融入，而系反而咧，佢嗰个制度上啊，即系或者啲人嗰个 rule of thumb 咧，习惯咗咧，就会系可以并存嘅。即系所以佢哋会有个 example 就系话，美国就一个大熔炉，加拿大咧就一个 mosaic 嘅，即系嗰啲 artwork 咧就一个石头，一个细石头黐落去。你好近咧，嗰啲石头仲系独立一个嘅，但你往后睇咧。就變咗一個好整體嘅圖畫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亦都係我哋加拿大有嘅獨質啊。咁而 Jackie 你都去好多地方啊，或者喺度好耐啦，你對於呢種講法咧，你有啲咩感想或者睇法咧？
0: 哦，講得好啱啊，因為我大部分親戚其實都係美國嘅，咁佢哋咧已經係變咗一個美國佬噶啦，其實即係成班變咗美國人噶啦。咁同我哋溝通嘅時候咧，我哋咧仲係依然係一個華人啦，一個香港嚟嘅，即係仲係好多香港嘅節日會慶祝啊，農曆新年啊，跟住端午節啱啱食粽食到肥曬啊，咁嗰啲即係會依然有好多依啲咁嘅節日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差唔多已經冇曬呢啲嘢，直頭係匪夷所思咁樣，好似同佢講話有粽食啊，咁啊，仲有啲咁嘢咁啊，唔使自己包嘅咩咁樣？咁、即係所以佢哋喺美國嗰班咧，就會覺得哇，你仲有得 celebrate 翻自己嘅 culture， 咁所以係一個幾開心嘅事嚟嘅。我覺得喺加拿大呢度，咁亦都慶幸當初選擇留喺加拿大，唔係去咗美國嘅自己。咁而我自己亦都做澳洲公司啦。咁澳洲公司咧，成日我一年都去澳洲一次咧，咁就發覺佢哋嘅依個 multicultural 咧，就好似冇加拿大做得咁好嘅、即係始終係好似分得好開。哦，你哋依班咧係移民嚟嘅。我哋咧依班咧就系原本嘅澳洲人嚟嘅咁样，咁即系会分得几开下嘅，我觉得佢哋。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亦都追溯翻咧，其实即系唔系偶然嘅，我觉得呢个又系好多时啲嘢咧要睇翻历史啦。即系我哋加拿大立国之前啊，其实基本上咧讲英文嘅人同讲法国嘅人咧，即系

0: 发个脑啦。
1: 系
0: 对峙咗差唔多由一六几几年嗰阵时已经对峙咗二百年啦。咁、当中咧打啊，用暴力解决又试过啊，协和解协调又试过系嘛？用经济战、资源战嗰阵时啲 beaver 啊，即系你见啊，黑森碑咧，即系其实点解加拿大其中有一个英语可以 take over 到咧？唔好以为话碑执咗粒咧就一间公司咁简单啊！即系嗰阵时黑森碑 company 咧，系啊，佢赢我哋英语为主咧，其实系功不可没噶。
1: 系
0: 咁，所以喺呢个过程入边，我相信咧系一个制度啦，不论喺个制度啦，或者系啲人嘅文化嗰方面咧，已经系 build up 咗一个系统或者一个 system 或者一个文化系点样去协调，继而有一个基石。以前就系可能英语、法语、天主教、Protestant。或者係 even 係一啲好極端嘅，可能係嗰啲叫做點樣講咧？即係基督教本身有一個派系係比較上係好似 Cromwell 啊，即係英國嗰個係比較係克制啊，即係苦受苦行啊嗰啲咧，即係好耐時間。咁所以當佢有呢個基石之後咧，慢慢演變，可能後期打第二次世界大戰開頭咧，唔係亞洲，係歐洲啊，唔同地方嘅人移民嚟。又融合咯，跟住到中后期又开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开始亚洲啦，即系佢嗰个底盘咧，其实已经系 set 咗好多 program 喺度咧，系容许呢件事可以发生。反观你美国咧，即系都系单一啲咯，可能你有一两个州份系会讲法文啊，譬如 Louisiana 啊嗰啲，或者系以前墨西哥拥有嘅领土德州啊，或者系California 嗰啲，但系都系以我哋英语体系嘅人种为强势噶嘛。所以嗰个分别就喺呢度。虽然大家都系一个即系叫做系接受性比较高嘅国家，但系我哋加拿大呢样嘢真系，我觉得系即系别树一格啊，亦都系威啲。我觉得系呢样好啲，
1: 亦都令到移民过嚟嘅朋友啊舒服啲啦，更加容易融入去呢边嘅生活啦。
0: 系啊，因为我哋其实都好多好成功嘅地方噶啦。虽然头先我哋讲医疗啊即系好长嘅轮候时间，但系依然啊喺世界嘅榜即系嘅排居位置嚟讲咧，都算系咧医疗上系比较好嘅国家。咁因为有一个例子咧，就系咧美国佢其实啲人话成日好贵啊各样嘢。佢唔係話冇一啲基本嘅免費醫療嘅，其實美國好多人誤解咗，即係譬如話你意外，可能你做工程夾到隻手指即要切除，咁佢哋會幫你做嘅，或者止血啊呢啲係人權嘅咧，佢會做嘅。但係咧個分別就喺邊咧？譬如話你做工程夾到隻手，咁你可能要做個手術咧去接骨，但係美國就唔會嘅。如果你冇錢咧。佢就係保障你唔好細菌感染，你唔會死 ，OK， 咁就得啦。咁佢可能話：，呢個手術唔需要，唔剝骨係唔會死噶嘛，咁啊切咗佢，然之後幫你埋口，幫你消毒，咁就算啦，係嘛？但係我哋加拿大雖然係輪候嘅，但係基本上嗰個priority 咧都係中上啦，唔好話最頂級啦，即係呢啲咁嘅手術嘢咧係絕對會同你做嘅。咁加上我哋加拿大人其實。好多时都唔会话有一个习惯系储蓄 for 呢一个医疗嘅，
1: 系
0: 呢样你有冇发觉？虽然好差啫，但系因为我哋冇第二个选择啊嘛，咁所以系唔会话。
1: 喺 B.C. 省啲人就指意阿公多啲嘅系
0: 咁可能迟啲会有改变啦，但系暂时嚟讲，我都觉得唔同香港咯。香港即系我哋移民嚟之前，以前成日都听屋企人啊嗰样嘢，就系都要未雨绸缪，系咪啊？都要有时医药费系咪要储定嘅。即系有一个 emergency fund， 其中一个系医疗，我哋唔使啦，系嘛？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我哋嗰、那个多元文化啦，自然环境呢个系一流啦，系咪？即系又多湖泊，又多地方玩，系咪啊？即系所以其实我哋嗰、那个外边嘅人睇啊，或者啱啱移民嚟加拿大嘅人咧，都会可能觉得好比较单一少少啊。咁但系其实咧。確實我哋係好多唔同嘅嘢可以 provide 到嘅。咁呢一間喺新聞廣告之後呢，我哋繼續即係 Jackie 同 Jackie 傾下，就係可能hockey 啊或者係其他嘅遠性文化之類嘅嘢，好唔好啊？
1: 好。
0: 好，咁我哋新聞廣告後返嚟再同大家傾偈。
1: 好。
2: FM 961， 專題熱線。

0: 姚卓菲，平时好忙，成日都周围飞，唔知下一站佢会去边呢？ I'll be your fantasy， 无需讲故事，我声浪主持。
1: 我是 Vancouver， 大家好，我是 Chantel 姚卓菲。我哋下一站会嚟到 Sunshine Nation 嘅舞台，担任特别表演嘉宾。而呢个舞台可能系你嘅时出走，亦可以系你嘅 new fantasy。

0: 我就饮咗几杯啫，开车冇嘢嘅，天咁黑又咁夜，条马路嗰度都冇乜人，我会开内街，车仲少啲添，冇问题嘅。仲有我揸得慢啲就得啦，唔会出事嘅。
1: 喺危险驾驶方面，我哋会系自己最大嘅敌人。请协助警方做一个有责任感嘅司机，首先从自己做起，共同保障我哋嘅道路安全。呢个系卑诗省警局局长联会带俾你嘅信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省长尹大慧访华第三日，聚焦林业以及系能源议题。推广本省的可持续林业措施以及是卑诗的木材产品。访问期间，省长尹大慧和多间计划在北美扩展业务，并且计划在本国兴建新设施和创造就业制造业职位的企业会面，包括是安徽嘉禾智能家居有限公司以及是江苏中交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会议的重点在于建立关系，并且鼓励投资于卑诗省。在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尹大慧向建筑师、木材买家、进口商、建筑商以及是设计师发表讲话，推广卑诗的木材和木制产品为全球最佳。而在中国，各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包括是林业，都是重要的关注议题。期间，尹大慧亦都参观了卑诗木材的展览。最后，代表尹大慧出席的省运输及公共交通厅长范和富，在一场交流酒会上，向大约130名中国进口商和零售商推广卑诗省的旅游业，以及他知名的农产品、海产、水果、加工食品和饮品，以及是天然健康产品。联邦政府宣布拨款2500万元，协助重建白石码头，提升安全、抗震以及系无障碍设施。南苏里白石联邦国会议员 Ernie Carson 今日宣布，白石码头将会获得联邦政府2500万元嘅拨款，展开第二阶段嘅重建工程。联邦政府表示，有关的基金将于全国投资超过500亿元，支援各类的基建项目，而白石码头重建工程将会有助保育这个海滨地标，改善安全和无障碍设施，并且提升抵御恶劣天气及地震的能力。白石码头在2018年的冬季风暴入面严重受损，大约100米长的码头被摧毁，其余的码头结构现时亦都接近使用的期限，需要全面更换，以符合现行安全及抗震标准。世界消息，据报韩国警方调查洪明浦国足主帅任命。卢晓山报道。
4: 据报韩国首尔警方启动调查洪明浦被任命为国家男子足球队主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涉及违法行为。韩国队未能晋级今届世界杯32强，引发国内对洪明浦的批评。洪明浦早前宣布辞职。新华社引述韩国传媒报道，韩国足协2024年7月任命洪明浦为国足主帅以来，警方一共接到8宗举报，说足协主席郑梦辉等人在任命过程当中怀疑涉嫌渎职等不当行为。报道说洪明浦并非举报对象之一。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案件原本由首尔市中路区警方负责，其后考虑到案件的性质，交由首尔警察厅接手。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
1: 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媒体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见证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作品，诚邀全球唱作人共创华语音乐。
0: 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富奖金，总数合共高达60,000人民币，并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
1: 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fm961.com。
2: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经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10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3，落雨机会是40%。至于星期五，同样有阳光，间中有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是4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56%。
5: 考试攞 A， 梗系叻啦，识得悭电，一样咁叻。喺 BC Hydro， 我哋叫呢种做 Power Smart， 悭电之余，仲可以悭钱同拎额外奖励。35年嚟 ，Power Smart 一直陪住 BC 居民，提供各种节能 tips、奖励、回赠等，帮大家轻松享受节能舒适嘅生活，精明用电。立即到 bchydro.com/tipshk 展开你嘅 Power Smart 之旅。
6: 个中秋节，明月星辰，靓歌相伴，人月两团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好声音的张雨晨啊。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
7: 今年我会亲身同大家见面。当晚除了会唱出我自己的作品之外，还会带来很多首经典的金曲，首首都是你们熟悉又喜爱的旋律，有靓歌听，还有美食相伴，约定你。
6: 7月6至8日，把握神鸟优惠，以超值价钱享用美食，还可以零距离同雨神互动，快点到新时代电视办事处买票啦。购票详情604-295-1313或 www.fairchildtv.com。
8: 一声微笑问候，一份守望相助，造就到我哋呢一个社区变得更温暖。多谢你一齐为呢一个国家出一分力。加拿大中文电台祝你 Happy Canada Day。

0: 热线冯子豪。
1: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嘅，咁喺旁边 Zoom 旁边咧。亦都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Jackie Lee 李嘉文先生嘅 Jackie 你好啊
2: ，Hello，
1: 系啊，咁啊 Jackie， 我又想问下啦，即系咧个人嘅，即系对于呢个加拿大嘅身份啊，或者个睇法啊，嗰样嘢唔同啦。咁我哋加拿大都有好多嘢噶，譬如话有 hockey 啊。啊、有我哋嘅天然自然嘅枫叶啊，即系呢个 maple syrup 啊，各样嘢好多嗰啲嘢啦。咁今日加埋今日，即系你个人喺出边啦，好多活动啦。嗰啲活动你睇到呢啲咩感受咧？同埋你系成今日啊个过程系点样咧？你觉得？
2: 今日嘅过程咧，初头出门口嗰时咧就冻到抽筋嘅，又大风又盛咁啊。后尾咧就晒，唔好信天气报告咁多，跟住就晒到晕啦。打鼓嗰阵时就喺台上面晒到飙晒汗啦。咁 anyway 咧，依个系好事嚟嘅，因为加拿大嘅天气咧热极都好咧，都冇其他地方嗰啲四廿几度啊，体感四廿八度有啲地方喺北美洲。咁依度咧都仲算 OK 嘅，我觉得。咁而我觉得最正嘅地方咧，就系而家咧，我哋可以咁样用一个华人嘅身份去庆祝。有 Canada Day 咧，其实咧就之前咧，又系7月1号咧，喺呢个1923年嗰时咧，就冇咁好彩喎。1923年嗰时，我谂你之前去过唔同活动咧，都有

0: 系啊，咁而家我哋嗰、那个即系你觉得系有啲咩嘢系会即系我哋嗰个环日啊，所谓咧，其实系一个咩一回事嚟嘅咧？其实系
1: 听唔到，听唔到。
0: 你头先讲一个华人日啊，嗰、那个系咧联邦政府啊，定因为系省政府啊，定因为系点咧？因为我知道有好多时唔同嘅政府都有噶嘛，譬如话省政府佢哋又有一个叫做佛教日啊，嗰样嘢咁啦。咁我呢个系联邦政府定系省政府嘅？呢个系。
1: 联邦政府嘅之前喺中华文化中心嗰度有个我哋国会议员啊欧 Sir 咧就提倡
0: 欧泽光欧泽光 check out 系啦
1: 啊出欧咁咧就提倡话喂我哋整个因为人头税已经平反咗啦咁亦都前嘅总理啊哈珀咧就亦都道歉咗啦咁我哋不如咧就六月咧整一日系特别去纪念我哋华人重建光明啦咁上下嘅意思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因为有更多人去注意我哋华人喺加拿大 contribute 咗啲乜嘢出嚟。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嘅 move 嚟咁大家可以上网签啲 petition 去帮手去推呢个嘅动议嘅。
0: 呢个日子系咪呢个日子。
1: 即
0: 系咁变咗我嗰日之后系咪我哋就有得放假又。
1: 冇得放假。自己可以放假嘅做生意嘅。
0: 系咯，大家我相信都好紧张。除咗呢样嘢之外，就是、公众假期多一个咁样，可唔可以多日放假咧？咁样
1: 其实唔多唔少咧，好多时 Family Day 咧都系就呢个同农历新年咧，即系咁上下时间咧就放假嘅。唔知有心定无意啦吓，总之就每一年嘅 Family Day 都系咁上下农历新年嘅，都系。
0: 系咯，佢又唔会讲到明话，即系呢个农历新年啦，但系就用咗另一个方法嚟做，叫做 Family Day 好似系。
1: 咁、所以我觉得 OK 嘅呢样。大家都开心嘅。
0: 咁亦都要话分两头，即系好多时好多即系点样讲啊？即系加拿大咁多元化咧，好多唔同嘅种族系嘛有分咧，咁你又好难话个个即系全部都俾嘅。咁、所以都明嘅，即系我觉得 Family Day 呢个 move 系几聪明嘅，即系曾经好似有一段时间咧，就有啲学校我知道咧 ，school board 咧就会咧。系呢一个会有即系呢个 Chinese New Year 就会放假嘅咁样，咁但系咧我就呢、這个好似就冇话维持咗好耐啊，就系、是、我哋自己我细个嗰阵时就试过一两次一两年，好似就有呢个咁嘅即系呢一个咁嘅举动咯，就会系 otherwise 就冇嘅，都系 Family Day 都系。
1: Family Day 咯，依度啲学校都有Lunar New Year Day 俾啲小朋友着啲唐装衫翻去学校玩啊咁样，即系但系就唔系净系华裔啦，当然咁佢 Wasaki 又会有啲 Wasaki Day 啊咁，即系变咗系真正嘅一个多元文化嘅体验嚟嘅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同埋咧呢一个加拿大日咧，我成日都即系会同一啲即系啱啱移民嚟喺香港移民嚟嘅人都讲啦，即系我哋喺香港咧，其实咧就唔多唔少啊，即系而家都有国庆啦，系咪？但系嗰件事咧，始终都系未系好融合啊，即系而家我唔系讲紧话咩政见啊反对，而系一个好 organic 嘅一件事，就系咧即系已经差唔多三十年啦 ，OK， 咁但系咧。嗰、那個感覺啊，係好唔同嘅，即係香港你又唔會有香港日啊，或者香港慶典，始終都係國慶。咁加拿大呢邊咧，雖然你話仲遠咗啊，其實即係加拿大，你啱啱移民嚟，但你會俾一個氛圍去影響到嘅就係咧，唔同嘅族裔一齊喺度慶祝呢個日子咧，其實嗰個歸屬感咧係唔少嘅，我覺得，尤其是我係啊，你講啊。
1: 冇頭先一扎唔同族裔嘅人一齊打鼓嗰樣嘢都係好開心嘅，橫跨咁多個省份，有六個唔同 time zone 咁一齊喺度11:30一齊打六分鐘鼓咁，我覺得依樣嘢係即係真係唔同族裔、唔同嘅人種，甚至唔同鄉下嘅人都一齊喺度做依樣嘢咧，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 experience 嚟嘅。
0: 係啊，同埋鼓擊鼓，好多人都話咧，呢個係一個人類最原始。嘅一个声乐啊，或者一个保持一个节拍嘅一样嘢啦，即系根深蒂固，即系扎根咗喺我哋嘅 DNA 嗰度。咁变咗，哪怕你唔同文化，可能你有啲唔同嘅乐器都好啦，击鼓或者系 percussion 呢样嘢咧，系无国界嘅。我成日觉得系你听到一啲 rhythm 节拍嘅时候，你就自不然可能有啲节拍会令到你想喐啊，有啲会令到你感到不安啊，又或者有啲咁令到你感到好兴奋啊，咁样咧，即系所以用呢一个渠道去做一个融合，亦都系真系唔错，真系。
1: 你打 band 啊，更加清楚啦。
0: 系啊，系啊，
1: 冇咗鼓啊，成个 band 唔喐添啦。
0: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冇。

0: 冇错，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样嘢系驱使到我哋咧，会更加应该，即系如果移咗民过嚟嘅华人都好啦，即系唔好抱住一个心态咧，就系觉得啊呢度系人哋地方嗰样嘢，呢度系我哋嘅地方嚟嘅吓，我哋自己地方，唔好谂住话即系拎以前嗰套就系、是、即系佢哋可能喺香港以前都会嘅，就是、因为始终英国人啊话事咁咧，就觉得啊啲鬼佬啊或者佢哋始终都系佢哋话事嘅，我哋唔好即系。咁啦，其实西方嘅文化唔系咁嘅，你要 open 啲，你要主动，系嘛？你要出嚟，系嘛、嗯？我哋根本而家就系、是、你话所谓主流或者成日都系人数啊，或者各样嘢问题啫嘛。其实冇分呢样嘢噶啦，而家已经我觉得。
1: 自民人数就一定系华人多啦。
0: 系啊，系啊，绝对系添啊。咁而成个国家嚟讲咧，都唔系话白人啊，或者其他以前即系、就是、一贯我哋认为主体嘅人咧，系咁 dominant， 即系都系为多。嗯，但系咧，我哋即系嗰个 in order for 我哋即系加拿大更加可以好发展啊，更加好嘅前进啦。我觉得系每一个人都要即系当呢度系我哋嘅地方，我哋话事嘅。有啲乜嘢一定要出声，系嘛？唔好话缩下缩下咁样，咁呢样嘢先至系最好嘅，系。因为难得亦都有咁嘅环境俾你，系咪？
1: 系，冇错。咁你头先有提个 hockey 啦，咁其实即系唐人啦、或者白人啦，或者黑人咧，喺温哥喺个加拿大咧，咁各司其职嘅，我觉得。咁你头先提个 hockey 咧，大部分都仲系白人去打。咁啱啱咧就有一个 Richmond 出线嘅一个细路咧，就都叫做 first round pick 喎。咁喺 hockey 嗰度啊，咁啊几开心啦。佢 Richmond 一路打波啊，成长大嘅唐人。咁啊，希望多啲唐人打 hockey 啦。咁另外咧，你而家近期睇世界杯咧，咁就发觉加拿大队咧，都有啲黑人喺度啊，有唔同族裔嘅人喺度。咁啊，变咗又可以有唔同嘅族裔去参加唔同嘅 sports 啦。咁而华人咧，好多时嗰啲数学比赛啊嗰啲咧，差唔多全部清一色都系我哋华人噶啦。咁即系所以我哋喺唔同嘅层面度咧，对呢个加拿大嘅贡献咧，其实。都唔少嘅，其实
0: 系啊系啊，但系呢一个会唔会系 stereotype 啊？有时
1: 咁啊，事实上系嗱，我自己pack 啦，咁我签咗好多 check 去嗰啲数学比赛啊、Olympic 啊嗰啲咁样咧，大部分咧我占咗八成嘅咧，都系唐人 last name 嘅细路仔嚟嘅，
0: 系咪？
1: 咁可能系因为家庭嘅 push 啦，即系所谓 Asian parents 啦，拱啲细路仔去，你数学一定要叻嘅咁啊，咁同埋啲爹哋妈咪数学叻嘅话，又容易教啲细路多啲啦。
0: 冇错冇错，即系呢样嘢好多时候你话Nature 定 nurture 咧，先天啊定后天咧？我觉得其实后天嗰个比重都几犀利嘅。
1: 嗯嗯，
0: 系好多时话啊，你呢样嘢点解有啲人话屋企个父母可能系傻家嚟嘅，咁好难咧，啲仔女喺呢方面会弱嘅、哦。咁所以即系弱极咧，都可能耳濡目染咧，即系由细到大睇到啦，系咪？即系你都会可以即系感染到呢一啲嚟嘅，所以我觉得
1: 真系丙我仔噶，佢数学90分，我话你有冇搞错啊？
0: 系咩？
1: 啊、真系丙嘅，因为其实唔系佢唔识，而系佢啲 careless mistake 嗰啲咧，咁、
0: 哦、
1: 真系丙佢嘅呢啲，咁所以即系唔系讲笑嘅，90分都有时丙嘅，即系当然佢如果尽咗力，咁我梗系 OK 啦。
0: 嗱，咁我讲下我数学就好唔 typical 中国人咯。
1: 但你转数快、哦，
0: 系因为嗰、那个其实应该话可能我嚟得个年纪细啊，嚟嗰阵时即系二年班咧，咁、嗯、变咗其实我觉得系个 system 系会有影响嘅，就系咧嗰个根基英式嗰、那个，我唔系讲个鬼佬啊，好多人以为话啊，全部都唔系，其实英国嘅 system 系我哋以前香港沿用噶嘛，咁佢嗰个 maths 有个 s 字喺后边好奇怪嘅，佢、
1: 嗯、
0: 嗰个 build up 咧，嗰、那个系统咧系帮助好大嘅。反而即系北美洲咧，就要系我反而觉得系课天才嘅。调翻转，即系我哋北美洲呢一方面对于数学嗰样嘢咧，系适合天才，但系唔适合一般我哋即系正常 normal 嘅，因为佢好少要你即系强迫你咧去背一啲公式啦，系嘛？公式之间嘅
1: 轻松添啦，
0: 系啦，你 practice 少啦。公式之间嘅调配咧，大家如果数学知啦，以前都会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个好处就系咧，我都睇好多 report 就系话咧，呢、這个方法咧就令到一啲咧，如果真系本身好具数学天赋嘅人咧，唔好俾一啲公式绑死咗。
1: 系，
0: 所以点解你会留意到就系、是，咦，即系加。

0: 但美国我哋平均嘅数学水准咧系唔好嘅，但系点解咁多啲 physicist 啊，即系物理学家嗰啲数学咁劲嘅，即系可以哇直情 outside the box 又发明啲新嘅 formula 就系咁啦，因为佢哋冇俾一啲，即系所以点解我而家俾个仔咧，我小朋友都唔背乘数表噶，
1: 系，
0: 即系我系唔会俾佢哋背嘅，即系总之你用你嘅方法理解咗先，点解系嘛？咁然之后等佢可以从，因为嗱你乘数表你背咗你好快你唔会去諗喎。你唔会用个脑嗰个 part 去諗点样去点解佢会譬如话94、36系咪呀，死啦我而家内部吧啊 ,95、45系咪呀，即系咁啦。即系呢啲变咗念好往嘅 memory。但系如果呢边呢佢哋嘅数学就会系、哦、我会諗点解呢，或者用你自己嘅理解。啊、所以呢个系取一个平衡咯，就系、是。
1: 冇错，呢度有啲 Montessori 直头系真系由个concept 开始教你，就唔系叫你去死背嘅。咁我仔亦都读咗一段短时间嘅 Montessori， 咁后屘又思考又有读过啲 Singapore Math 咧，咁所以啲数学咧就同本地个 syllabus 咧有少少唔同嘅。
0: 系啊，
1: 咁讲开教育咧，其实咧 BC 省咧UBC 喺全国嘅排名咧，其实都有第二喎。
0: 哦，
1: 咁但系虽然全世界排名又比较低啲四十几，
0: 佢系边一科目啊？系咪啊？定话系？
1: 冇，佢系即系南个龙门周围搬嘅，咁但系佢系有好多 overall。如果你上网揾咧，有好多唔同嘅 ranking。咁啊 ，UT 咧就大部分嘅 ranking 入边咧都全加拿大排第一，但系全世界咧都系20啊、21啊咁样，咁就即系都唔系话 top 嘅。咁所以可能亦都印证咗你头先讲话，省嗰度去负责教育系咪真系可以达标咧？咁系咪迟啲或者将来喺我哋可能都唔喺度嘅时候，将来会联邦嗰度睇翻咧？咁暂时睇唔到有咁嘅尾灯啊！咁但系即系证明咗系，例如多伦多嘅教育咧，咁麦娇啊、UT 啊嗰啲就会排名高过 UBC， 有时就 UBC 上一上，咁但系都系 UT 排第一嘅，通常系加拿大。
0: 系啊，系啊，所以呢、這个不过好难嘅，我哋呢啲咧，其实我理解嘅、哦。即系咧呢个你话可以话系反而教育我就觉得冇乜所谓，因为教育而家我哋系行紧就嗰、那个即系多元化嘅形式咧，咁你又变咗冇咁中央集权咧，我觉得都 OK 嘅。但系医疗咧始终系一个资源性嘅问题，你唔沟通，你唔协调，系咪啊？好多嘢我哋大家都知噶啦，呢、這个唔使讲话好高超嘅技术。如果你有一个 centralized 嘅 system 咧，去譬如话入货、买货、去研究有一啲嘢嘅，人工调配系嘛、出粮各样嘢，其实你啲 budget 可能会低好多。嗱，当然亦都有个机会就系、是、如果你一 mismanage 就会好大镬啦。但系即系基本上你系啲资源可以好好运用得好好多。即系我哋参差不全嘅就系好多时省唔同嘅省咧有唔同嘅 budget 啦，咁佢嗰啲仪器啊，系嘛，嗰个体系可能有少少唔同啊，
1: 有时又要 replace 嗰啲重建工程啦，即系重新再搬个龙门啦，即系本来比起话起，跟住又唔起啊，列志文又迟咗啊，
0: 嗰、那个我就觉得系谂，即系因为即系个错误咧，即系。取其二啊 ，sorry 啊，个麦有少少歪咗。取其二咧就系咧继续落去咧之后会好大镬，而之后嗰条数大家计嘅条数就系省算啊嘛。佢点会咁乖？好多时点啊，无啦啦啲人话啊咁乖，而家即系知道错咗，主动出嚟认错，仲话停，跟住宁愿停，系咪？就系你计一计个时间点啊，其实。而家佢爆咗，佢仲有慢慢可以做公关啊，慢慢可以掹翻。
1: 有两年时间俾佢慢慢执翻。
0: 但系如果到一路起咗，跟住嗰个 budget 出到嚟，知道系有问题嘅时候，就好大镬噶啦。所以呢个亦都系你又唔可以话佢唔好嘅，系 under 个 system 咁样嘅咧。咁at least 佢肯做一个调节咯。因为都有一样嘢喺个心入边系会惊，就系、是、我惊到时选举会点咧。嗱，呢个好紧要，所以点解亦都系
1: 之前佢有一大个大饼画落嚟，跟住诶所有嘢都 OK， 继续做，跟住完咗之后又再replace 个。
0: 系啊，因为我相信一定系权衡过噶啦。佢如果 perfect world 嘅，佢一定唔会想咁样停嘅。
1: 梗系啦，
0: 一定系
1: 又系咪隧道又系咁，医院又系咁。
0: 系啊系啊，
1: 全部都超支超时嘅。
0: 系啊系啊，所以呢一个亦都系我哋好幸运啦，即系加拿大。

0: 即係 at least 我哋有呢樣嘢可以揸喺手啦，即係唔可以話牽制曬啦，係咪？因為好多politician 啊，或者佢哋其他亦都有好多嘢佢哋可以做到嘅。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其實就都依然有呢樣嘢牽制住，即係佢哋等佢哋 at least 唔好咁過分咯做嘢，同埋有一個調節。
1: 係，冇錯。
0: 咁今日啲活动完咗之后，夜晚你仲有冇活动啊 ，Jackie？
1: 夜晚有啊，我唔讲我自己去边度啦，唐人街又有活动啦。跟住如果想睇烟花嘅咧，提一提大家，今年唔好去 Canada Place 啦 ，Canada Place 今年冇烟花嘅。
0: 嗯。
1: 咁反而咧喺素利士啦，喺 Delta 啦，喺本拿比啦，库区林都有烟花嘅。
0: 啊。
1: 咁最好查翻当地嘅网站去睇翻几多点开始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多人呢就想着Canada Place 一定有得看烟花了，今年就没有的。但是呢就在 Granville 街呢就有些世界杯和加拿大日的庆祝的一些活动，就由封晒路世界杯了，都挺热闹下的。
0: 是啊，因为今年是很特别的，今年又撞正我们有这个世界杯啦，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变了这个是跟平时我们一贯去庆祝是很不同的。因为单头好多地方都系要为咗呢个世界杯去铺排，亦都为咗佢好多嘢咧，所以我哋未必可以即刻调节到嘅，就系
1: 系啦。咁啊，列治文 Stevenson 呢度咧，亦都玩到七点半嘅，我问过主办方嗰度，咁所以即系有兴趣嘅可以过嚟听下音乐啊，跟住之后去海边食下嘢啊，咁都 OK 嘅。
0: 哦，即系 Stevenson 嗰度啊，系咪啊？
1: 系啊 ，Stevenson 嗰度，
0: 人多唔多啊？你而家喺嗰度？
1: 我而家縮咗上車，架車拍到好遠。
0: 哦、okay,
1: 而家人流少咗好多啦。今朝早係我自己反而今朝冇去，因為去咗 Lansdown 打鼓。咁、就今朝聽佢哋講啲人流都冇之前舊年咁多，因為啲人以為會落雨。咁、但係Lansdown 嗰度都見到幾多朋友啊，都幾多人去打鼓，都幾開心。
0: 但係食飯咧喺Stevenson 嗰度應該就會好多人啦，應該。
1: 係啊係啊，自己帶定嘢去。
0: 帶定嘢去嚇。
1: 唔係都有幫襯 logo 嘅店，但係排幾長龍啊，去廁所都要排幾長龍
0: 嘅。啊，不過係呢樣嘢係啊，因為我哋平時好少可會堆到咁多人噶嘛，係咪？
1: 係啊，啲路啊，嗰啲泊車位都而家應該鬆動咗好多啦。
0: 是咁咧，即系眨下眼下，我哋啲时快乐不知时日过。今日咧冇话俾个 topic 绑死咗咧，即系好似眨下眼就过咗时间啦。咁今日咧重新啊喺度祝我哋所有嘅心机旁边嘅听众咧呢个 Happy Canada Day 啊！希望新嘅一年大家做所有嘢事事顺利啊吓！咁亦都希望我哋加拿大咧继续即系事事顺利啦，不论喺国际啊、内部啊各样嘢都好啦，系咪？
1: 好 ，Happy Canada Day， 拜拜。
0: 系啊 ，Happy Canada Day， 大家，拜拜。咁好，我哋明天咧再会 ，Thank you。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FM 九六一专题热线。
4: Sunshine Nation 新一代歌唱大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自尊赞助波士兰海景永多里及宝仪纪念园，金赞助温哥华机场环宇免税店、潮海鲜酒家、Penny Auto Body、金如意粤菜精华、网页设计 EasyLinks Communication、传媒赞助 FM94.7、场地赞助 Zodiac Karaoke and Pub KTV。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我嘅部车咧咁啱啊，都系副引擎出现大问题。
8: 系啊 ，Sam 嗱，主要嘅原因咧都系佢哋冇攞架车去定期换机油咯。
7: 定期换机油系咪真系咁重要咧，师傅？
8: 啊，当然啦，事关咧个引擎入边嗰啲机油咧系负责润滑同冷却，长时间冇换机油咧就会令到个油路闭塞。润滑同冷却嘅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啦，继而就产生高热，行车途中咧就会突然间停止运作噶。
7: 哦，怪唔之得啊，拖翻嚟嗰几部车嗰副引擎都有问题啦，拆开晒啊，见到入边黑掹掹、污糟到不得了，有啲啊连个轴心都断埋添啊。
8: 所以话咧，每5000公里就要攞架车去换机油啦。
7: 一于咁话，师傅，等我一得闲咧就打电话通知啲人客攞架车嚟换机油先。
9: 烦死人啊，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Turn up 同埋整 break，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9: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

0: 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卡尼发表国庆日演说，美国不延长加美密协定，香港回归二十九周年有唔少嘅庆祝活动。而家由廖日康报道呢节嘅新闻专辑。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国庆日演说，以团结作为主轴。陈文玲报道。
3: 今年的国庆日是本国成立159周年纪念，总理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加拿大日庆祝活动发表国庆演说，多次强调加拿大团结的重要性，表示政府正推动全国多项大型基建和发展计划，包括是房屋、社区基建、国防、交通和能源项目，希望由加拿大工人以加拿大光彩、技术和价值建设加拿大。卡尼表示，加拿大值得国民奋斗，加拿大属于所有加拿大人，而加拿大最美好的日子依然在前方。
4: And we're building Canadian, with Canadian workers, Canadian steel, Canadian know-how, Canadian values. And my friends, this work is born from the conviction that Canada is worth fighting for.That Canada belongs to all Canadians, that Canada's best days are yet to come.
3: 卡尼亦指出，这份信念由一代又一代的加拿大人建立，现时亦由新一代延续，并且以勇气、连结、信念来形容加拿大的精神。
4: These convictions were forged across generations and they're being renewed by this generation. Courage, connections, conviction, Canada, our Canada.Canada true, Canada strong, Canada free.
3: 演说另一个焦点是介绍今年除美国太空总署阿提密斯二号与任务飞行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卡尼表示， Hansen 曾经提到，人类面对全球挑战的时候，真正的力量来自合作，而一个团结的加拿大正正能够做到这一点。卡尼表示，衡量建设成果的标准不是会不会被人记住，而是后来的人能不能够站在更高的平台，看得更远，走得更远。这个正正是加拿大正在做的事。
4: Because the true measure of what we build is not whether we're remembered, it's whether those that follow can stand on a higher platform and reach higher than we ever could. That's what we're doing, Canada.
3: 卡尼亦都提到，国家队在世界杯表现出色，形容国民现时不单止向月球进发，亦都向世界杯迈进，引起现场观众欢呼。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陈文玲报道。
2: 另外，大温多个地区都准备了丰富庆祝国庆的活动。王亮恩报道。
5: 今日是国庆日，全国多地有多个庆祝活动。温哥华市中心的旗舰活动 Canada Together 2026 在 Canada Place 率先登场，除了现场音乐和原住民市集，更举行了新移民入籍仪式。邻近的 Grandfather Island 就举办传统的水上芭蕾，并设有大屏幕直播世界杯赛事。跨越飞沙河，列治文迎来了著名的 Steveston 三文鱼节。主办方透露，今朝的松饼早餐、儿童单车游行和传统大游行已经率先为庆典拉开序幕，而去年一个半钟头内就售罄的3000份标志性烧三文鱼亦都再度登场，傍晚更加有知名乐队压轴献唱。大温东部和其他地区的节庆气氛同样高涨，本拿比和素里都设有大型庆祝活动，并将会在晚上10点15分燃放国庆烟花，而后就会以无人机表演作为压轴。另外，高桂林、枫树岭等地亦都将会结合世界杯观赛活动，现场音乐和烟花。